0: 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户，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呢搜索公众微信账号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和你有图有真相的提前聊聊房子聊聊家。当然了，你私家定制当中在哪个区域有多少的经济储备，想选择未来怎样的生活方式和区域红利，都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但凡关于买房置业的疑难杂症，都可以和他来聊聊房子聊聊家。马哥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切诊为你悬丝诊脉。
0: 好的，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哈，只要涉及到房子了，无论是买呀、卖呀、装修啊、验房等等，只要是和我们这个房子有关的，或者说你想了解开发商啊，了解后续的一些房产方面的政策呀，都可以来问问专业人士小马哥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啊，帮您买到或者卖出啊，你这个手里的这个项目哈，买到你心仪的家。那所以说，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加记好了，364-9323，364-9323。
1: 话说啊，在昨天啊，不是公休日，也不是什么节假日啊，我就生生的扣了200块。可能呢，你会说，或我会想，这一天到头呢，可能这200块真的是让自己因为啊停错了位置或没有车位可停，就罚了200。可能是因为啊自己吃一堑不长一智，但更多的呢是要提醒我们遵守停放规则的同时，如果能够有一个地下车位啊，我好像关于车位这个事儿说了得有，从上节目开始，置业开始，房产开始，就开始告诉各位，买房置业当中呢，要有一个闲钱儿或余钱儿买一个车位，它回的不仅是家，而停到的是一种优雅和体面
0: 啊。对，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去一些比较繁华的路段，或者是说一些啊这个车位一位难求的地段的时候，真的是当你要有一些事情要去办的时候，真的会发现，哎，我越着急它越没有地方停，
1: 哎
0: 啊，然后就会可能就会造成我随便一停一停，心想着哈，心存侥幸。
1: 对，
0: 昨天瑞雪老师是不是心存侥幸了？
1: 昨天真的是忘了，昨天有一点突发状况，就晚上回来挺晚，就想着停路边吧。第二天早上因为点事儿错过去就忘了。
0: 对，就是我们在停车的这个事情哈，停车位这个事儿，我们真的是反复和大家说，如果可以，你要买房的话，如果你这个经济条件允许你在支出这个3-5万的情况下，就一定要给自己配一个这样的车位。
1: 对，车位就是基本上，我觉得7-10万块钱，其实你把30万的车匀出来个10万块钱、20多万车也可以。
0: 哎，而且一些项目它还会有一些相应的优惠，
1: 对，
0: 就对于车位这块，可能你买了他的项目，他给你优惠，你几万块钱就可以买车位，或者说，哎，你这个车位有几年的使用权，
1: 对
0: 啊，都会有。所以说，大家如果看中哪个项目了，有这方面的需求了，也可以问问小马哥哈，看看我们的马哥能不能帮您刷刷面子，帮您再争取点优惠。这个车位真的是对于朋友们来说，不仅仅是说，有的朋友说，哎，我就是愿意坐公共交通，我这个车位对我可有可无，但是你可能想到了后续，不见得，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说，很多家庭来说，这个车驾自驾有个代步的车是真的是挺重要的，
1: 对，
0: 而且
1: 很方便。
0: 哎，对，这个方便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体现了，就像是哎，送孩子上下学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绝大部分80、90啊，甚至是00有点早哈，就是80、90了，
1: 25、26了
0: 啊，也可以了啊。那但是
1: 也能下得去手了，
0: 上不了，不能上学，暂时哈。就是80、90后的朋友们来说，这个送娃上学下学，你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代步工具是真的很方便，因为上学放学的那个时间段，你要想
1: 打车也很。
0: 对，很难，尤其是如果赶上你这个晚高峰早高峰的轿车高峰期，你可能在路边等了10分20分，我感觉那都是算短的。我记得有一回天气特别不好，然后没有开车出门的时候，带着孩子去上学，在门口等了 至少得有半个小时，
1: 太久了。
0: 对，嗯，然后我觉得还很幸运，半个小时之后终于有车。
1: 所以说谢谢啊。
0: 对，所以说可能我们的很多朋友说啊，我暂时不需要，但是啊，我们讲未雨绸。

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老话，对于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值得你借鉴的一些宝贵的经验。
1: 对，特别呢，你可以通过地下的车位啊、地下的车库啊，能够判断出这个开发商是不是专业。就像我们家这个小区，房子盖得不错，但是追根溯源，你发现它对地下车位的配备率不是很专业的同时，再有高层，当然不是大高层啊，当有高层和洋房、小洋房的情况之下，它配备的比例是相当不合理，这就判断出当时。对于房地产这么专业的行业来说，不是有一笔钱你就能够随随便便就盖房。好在它盖的质量是比较好，唯有这个车位，当我们入住的时候、买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位难求。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有没有出让的？出租的
0: 有，
1: 但价格会格外的高，高出它溢价本身，我就会犹豫，啊，持有啊还是出租啊？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更重要的就是看一个小区的开发商，特别是地下车位，它还不是地下能够连廊的，要。
0: 就是单独的区域，
1: 没有地下啊，对，没有地下，没有地下的那个升降
0: 道，
1: 没有地下的通道，它是只有走到小公园之外，再特意下到这个地下车库。那实际上，如果买还是租的话，我就会想，如果解决不了风雨兼程，为什么我还要去花溢价再去买它？这就是为什么我迟迟也会没有买车位的这个原因，就是他做的很不专业，不专业，不专业。在起码我们说有个车位是为了风雨无阻啊，不淋雪，不浇雨。但实际上呢，它没有地下的这个出入口的时候，是你需要正常走到一楼，再从一楼的院外穿过小花园，再到地下车库。那实际上在冬天也解决不了，比如说让孩子不淋雨啊，不浇雪啊，还是直接能够没有温差的就坐回车里。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开发商把地下车位怎么做才算不过分。像我们家这种，虽然小区不太老，但是因为是非专业人在做很专业的事儿，你就会看出他一样用心。比如说厚度啊，钢筋的尺度啊都非常好，隔音相对也不错，但是他唯一没有考虑到的就是生活的动线和未来生活的愿景。
0: 哎，对，刚刚瑞雪提到了，就是不是太老的小区，就是太老的小区，它就会出现像瑞雪提到这个，可能车位少、紧张，然后会出现我要从上面
1: 对
0: 室外进到地下车位，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一般20年以上的房子可能就
1: 它还没有呢，
0: 对，还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理念和想法，说我要从入户直接就到我的车里面。所以说是可以理解。如果你买的是你可能如果现在我们打算买这种20年前的老房子啊，这个车位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也要考虑进去哈。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说怎么做才不过分，怎么做才专业，像这样的房子它实际上如果你是20年以上，我可能能够理解你当时持有一笔钱呢，你当时有了一点这个储蓄的这个地面啊、地皮啊，或者我们说这个方圆多少公里啊，你可能实在是不知道这点钱往哪儿花了，你说哎我投一块我盖个，它有的时候是你的可支配的资产，它超过了你的思维意识认知层次上的，你可能会赚到这笔钱，但是后续的口碑和持续性就会受限制。比如说如果它是20年以上，我可能就不会认为它是一个槽点，不会在节目当中，当然是为了抛砖引玉啊，会把昨天的这个经历加上自家的这个房产的选择。但当时在这样的一个开发区域当中，首先说他拿的这块地是非常有眼光的，现在一看在整个区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比如说有地铁啊，有公交啊，有公园啊等等，
0: 就是，
1: 一系列的位置非常不错，
0: 配套也好，
1: 配套也好。但是我们说作为专业的事儿，为什么伟峰和高新地产这两家曾经被同行业内无论是网红还是业主时时称赞的，不仅仅是居住感，而是停车回家的动线也优雅and美好。我们再说有车位啊，它是一种生活的姿态，它是一种让你觉得居安有定所，不用去抢车位，不用去担心啊，比如说
0: 回来晚了，
1: 回来晚了有没有地方，没有这种

0: 焦虑感，甚至有子母车位的人，他都是未雨绸缪了未来生活的远景和愿景。你说一定会有两台车吗？不，但未来有两台车，你就会觉得这样宽敞一些，错落一点。而且我们会说，当这样的地下车位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随着行业生产力啊，产品力越来越精细化的发展，开发商的地下车库的空间的发力点也会让大家觉得深有体会。再不是我干什么你买什么啊，我卖什么你买什么啊，买不买啊，我就是这样的姿态，而是大家的这种体感从地下门厅开始就纳入到了一个归下的动态路线，作为展示的一部分，它就跃然纸上了。
1: 那就成为很重要，就是未来开发商建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了。就是大家为什么选择你，不仅仅是地段好啊、配套好啊、服务好啊、价位好啊，怎么怎样，还有就是我们可能现在会经常提到的一些配套的会所啦，
0: 对啊，
1: 还有你这个目前来看是每一个新建小区必有的这个地下停车场、车库也好，这样的一个标配的存在。
0: 哎，
1: 你这个标配，你标准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匹配上你这个房子的房价？
0: 对，你像有的项目，我们说伟丰也好啊，高新地产也好，它的项目就会以地下车库作为一个专门的打造的亮点。你会说它是噱头吗？绝不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业主、持有者应该有的体面和体会感。还有的呢，在南方他会用一些珍贵的石材呀、炫彩的灯光，在地下使用起来呢越来越频繁。确实，其实在上海统计数据当中显示，已经有超过四层家庭有车了。那么这个对于大多数大都市来说，其实有车的保有率已经很高了，相信以后占比可能会越来越攀升。那么这个地下车库的确就越来越重要。对于业主来说，我们说好的地下车库可以让回家的路更舒心。用东北话说得劲儿哈、不焦虑
1: 了、
0: 不焦虑。
1: 对，就是做什么事都非常的从容，
0: 没错，
1: 你看不到他慌慌张张那种状态，
0: 它是一种姿态。
1: 对，他也不会回到小区里遇见那种人肉占位的情况哈。我想应该不少朋友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说是怎么处理的，就当没看见过去了，还说下车跟他理论一番，还说跟他僵持一下。
0: 所以我们说啊，作为男性不要把目光投射到你认为优雅的女人面前，那是因为人家的丈夫或人家的家庭给予了她生活的优待。作为女性也不用羡慕别人的那种优雅与从容，那也许是她如你所般的鸡毛一地，还不如你从容和优雅，因为这些从容和优雅都是岁月和生活优待出来的。你说我也想优雅，但是你没有地下车库的时候，你的这种优雅只是心态，而不是具体的生活动态。所以面对开发商来说，产品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的现在，你还认为地下车库是你爱买不买的项目吗？它甚至会成为很多人在买房之后我决定买不买的第二条件。所以作为好产品，我们说几乎是唯一的出路。那么地下车库现在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下半段我们和大家就好好说说。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后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 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

0: 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百点
1: 一，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好的，哎，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上半段我们说了关于地下车库啊，车位啊，你在进行选房的时候哪些不为过呢？实际上我们说啊，不光是在东北，不仅是在长春，放眼全国，你如果有安家置业的需求，希望在接下来的这几点当中能够增长我们判房、识房、断房的一些知识点。比如说在地下车库当中，你会发现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说这些硬件条件，你必须有真实的地漏，你必须得防潮，怎么最重要的是你这个明亮感得通透，不能晚上归家的时候让你有一种怯生生的害怕的居家感。
2: 尤其是我们一些女性朋友们，小高跟鞋，男性朋友的小皮鞋，走在这里刚刚刚，然后它这个灯随着你这个鞋声去一闪一亮的时候，
4: 是
2: 会有心理强大人觉得无所谓，哎，挺好的哈。但是对于我个人感觉，反正对于我来说，如果对这么晚回家，然后地下车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就宁可在楼下打电话摇人说来下来停车。
4: 而且有的呢，你要真的很好用还好，就怕还得呢故意的在跺脚，它才能够有反应。所以在我们刻板印象当中的地下车库，可能呢拒绝什么？拒绝昏暗感。然后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别有味道。其实他说的就是我们在总结这一块当中呢查了很多资料，说其次是什么潮湿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气味就能够判断出这个地下车库它的通风好不好，
2: 对，
4: 防水好不好，潮湿度怎么样。这个味儿啊，对于很多人来说那真是太味儿了。
2: 对，尤其是我们最近下过几场雨哈，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几场雨，大家就能
4: 时间长啊，
2: 对，大家就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你自己家小区的地下车库到底味儿不味儿哈，到底有没有发霉的迹象。
4: 哎，不是它味儿不味儿，也不是我们事儿不事儿啊。
2: 对，
4: 所以呢就你在选择之前地下车库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硬性的指标。一开始呢，有一些呢在好一点的房产的地下开始提升了一些材质啊，比如刚才提到的大理石材呀等等，并且做了吊顶。比如说在上海的融创外滩一号，如果不是看到这种整整齐齐码放的好车和豪车，你真的不会像我们想象当中这是一个居家的地下停车的空间。其实不仅仅是车库的全面的吊顶，而且它最重要的贵就贵在它整个地下做了新风系统。你如果走在这个车库里完全没有异味的同时，没有这种憋闷感。有的时候对于一些心脏啊健身完的小伙伴来说，可能呢在地下车位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有这种呼吸的窒息感，还有这个密闭感，还有这种闷闭感等等。当然这里的车位呢成功啊在上海卖了近100万一个，相当于普通城市的一套房。但是对于能够居住在外滩一号的人来说，估计也是一位难求。

0: 但对于大多数的项目来讲呢，想要提升普通质感的车位的舒适度，更适合的就是在灯光的照明上你先发发力。有的为什么想昏暗我就不明白，你是怕哪块用了不真实的材料，怕暴露在灯光明亮之下吗？如果不是，那这样的地下车位又能费几个电费几个灯泡呢？
1: 在遮掩什么？
0: 你在为了什么？就是它昏暗感是为了什么？
1: 营造一些什么气氛吗？
0: 你这种气氛能干什么呢？就我们说能干什么呢？它能够制造一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呢？我们说车位本身有没有价值？有价值。有的价值更多的是什么？一个是生活质量的价值，另外一个就是提升情绪价值。
1: 可能有的小区项目建设说，哎，我要把这些做在我的面子上。地下车、地下的车库谁去看呀？除了业主之外谁去看呀？
0: 就是交了钱的人我们才需要去看呢。
1: 对，所以说你要搞清楚这个关系，因为我们常住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业主的体验感、我们的觉得的舒适度是最重要的。
0: 所以我们说可以有这种声控智能的，但是当没人通过的时候，它至少保持正常亮度的10%。随着人和车的靠近，智能的感应的这种照明在地下的停车当中就会逐渐的变亮，甚至是彩一啊通五的这样的一个变亮程度，才会让你觉得有适应感。而人从地上行驶到地下的时候，如果过于昏暗，实际上对于驾驶安全也不有利。
1: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应对突发一些状况，比如说如果你这个真的是实在是太暗的话，保不齐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哈，因为它的暗面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突然进入到这个暗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眼睛的适应度要有一个过程，它不见得能看清楚什么哈。
0: 对
1: 啊，谨防意外的发生，
0: 特别是进入到坡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知道啊，我不搞建筑，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转弯的坡道要弄得那么窄。就是你扩一扩不好吗？
1: 省空间。
0: 你知道拐弯的时候错车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在设计的时候扩一扩不好吗？循序渐进的这个光源其实是有效的防止眩晕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安全意识感。我们说520过去了，如果你错过了还有521呢，看你想不想制造这种安全的意识感。
1: 所以说这个地下车库啊，这个不是说哎我盖一个有就行，而是要把它的品质、它的质量、它对业主需求的点要提升上来。
0: 而且呢，地下车位的这个空间的利用率和优化的空间其实还是挺多的。一般来说，因为地下车库的空间足够大，停车位的设备呀、尺寸呢，要求呢方正一些，但实际上对于一些开发商来讲，我们能够理解，比如画的车位越多啊，回本率越高。但是你要知道，后续因为停车闹出来的纠纷，其实始作俑者都是开发商过于在尺度和尺寸上斤斤计较。因为现在很多车是越做越大的。它需要这种驾驶的空间感、体会感，甚至是出行的体验感。
1: 对，我曾经在以前的一些老小区就发现，就是画车位哈，就是画的地上的车位，就是感觉上是什么呢？你这个车不能太宽了，
0: 哎，
1: 你太宽了，两个之间一开门就会，亲密的接触一下，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说为什么整这么窄呢？宽敞点不好吗？后来我突然反过来，你画的越多越窄，
0: 没错，
1: 对我。对于一些人来说，我这个收益会越多。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要是站在业主的角度去为业主考虑，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就像我们之前反复会提到，我们才会心甘情愿去交这个相应价位的物业费。
0: 我现在换的这个健身房的地下车位，那真真的是给你了阔绰的体验感。
1: 给个赞是吗？
0: 给个赞，
1: 大大的赞。
0: 而且你会发现你少了一种顾虑，就是不用非得把边停。你停到中间两边，哪怕是大车，对于你来说遇到再不讲究的人也不怕被刮倒。
1: 哎，你这大大方方的给出去，
0: 敞敞亮亮的给出去
1: 啊！你说我们的使用者心里也开心，哎，也愿意来你这地儿。
0: 我自己觉得，怎么能够衡量一个地下停车位的这个良心和尺度？那就是如果你放心把车停在中间车位，那我觉得这尺度就够了。哪怕遇到两边的人不会像你一样为别人考虑，足够的空间也给出了足。

0: 无够的尺度。
1: 对，对于一些这个停车倒车入库或者侧方位停车，倒车入库可能更明显一点的朋友来说，说不是那么板正，七扭八蹭一点，他不是故意的，他真就是水平就是那样。
0: 对
1: 啊，开车开的真的非常的爆，
0: 他真不是故意。
1: 但是就是倒车入库这一点，他就是永远停不正的。这些朋友来说啊，我觉得他会觉得，哎呀，我这次可以随意的这种拧着停了，
0: 哎。

0: 停这儿吧。我当时实际上呢很少停中间的车位，
1: 嗯，
0: 因为一般去的早然后会练的时间长，我都会把边儿停。
1: 知道自己的技术是吧？
0: 不是是我当时真觉得就那个车位啊不用走太远
1: 啊、哦、就省事儿了，
0: 省事儿。
1: 嗯，
0: 哎，停进去之后发现不仅不挡我也不挡人家，
1: 嗯，
0: 所以感谢两位虎哥靠边而行，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停车位它真的很宽绰。
1: 嗯，
0: 所以你说这种我们说现在在嬉笑之间谈到的风轻云淡，那是不是人家给足的这个尺度才没有让我们吐槽，
1: 对，让我们感觉非常的舒适哈、哎、不用纠结啊地下车
0: 非得找边停，
1: 对，太黑了，
0: 嗯，
1: 太窄了，然后味道太大了，
0: 是、
1: 我不想去停车了。
0: 哎，就这个建筑啊在人民广场附近也得有个20多年了，
1: 嗯，
0: 也得有个20大多年，甚至从零几年25年我觉得是有了，25年之前的地下车位能够给你做出这么阔绰的感觉，
1: 你看人家这个大房哈，
0: 不仅不差事儿、
1: 这个、前瞻性
0: 、哎、其实你说在他那儿在现在来看周围已经变成了收费的这个地上停车区域的话，地下其实呢你要窄一点作为商用我们也能理解，毕竟是商用嘛，
1: 嗯
0: 啊，停的越多回本率越高啊，周转率越快，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给出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不差事儿，我额外都愿意多交钱，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商业的停车场它过了免费时段它可能相对于地上要贵一些，
1: 对，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你的高服务，
0: 没错
1: 啊，高标准的服务、嗯、啊，我们享受到了，那我们愿意为这份服务啊，这份享受去买单。
0: 而且实际上，你说作为一个地下的停车位，你能有什么停车呢？能够有什么服务呢？比如说，就倒啊，倒有指挥引导员，这个是必备和标配、嗯。正常的干净和清扫，哪怕一台车没有，你也正常要做干净和清扫。更重要的就是，唯一让我们觉得花钱值得的，就是这个停车位，它不紧缩，
1: 嗯，
0: 它不紧凑，不会让你停完之后想着，旁边可别来个大车，来个大车可来个素质好点的大哥啊，别刮着我车啊，
1: 别来个技术不好的老妹儿啊，开个玩笑哈，大家别介意，因为本身我技术就不好，
0: 有的时候是这样会惦记的，就像开车的人永远坐车都会觉得提心吊胆是一样的，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好的地下的。车库哈啊，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要把这个标准好的标准提上来了，这个未来建小区建项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好的标准啊到位。
0: 最后如果你决定车位买不买的时候，把你的车开进去走一圈转一圈看看真正的体验感，没有什么比脚步丈量出来的感受更值得感觉一下。
1: 嗯，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的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瑶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提

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3。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3，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拿它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2: 都要排队，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小宝聊表。欢迎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老朋友了，欢迎宝哥。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宝哥是咱们老朋友了，但是咱俩有一段时间没搭了，是不是哥？
1: 对啊，好久没跟琳琳搭档了，但是今天第一天跟琳琳搭档，有个感觉，琳琳的语速要比柠檬快多。
0: 那我得慢点说，因为我第一天跟宝哥这个搭档，就是很久没搭了嘛，所以也是有点兴奋，我稍微慢一点哈。简单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我们是关注循环经济，聊

0: 了解二级市场最新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宝哥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那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的履历。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等，也是我们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说了这么多 title， 大家一听说，妈呀，这宝哥太高大上了。但没事儿，你说一唠嗑，宝哥也是相当接地气儿的。如果这个时候你有一些关于这个二手奢侈品回收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保养啊、维修的问题哈，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啊。关注成功之后，可以给我们发来私信，你可以发文字的，这个留言或者是视频的。图片的信息都可以，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小宝老师都可以现场为您答疑解惑哈。简单开头先跟小宝老师唠一会儿，因为很久没见了嘛。这个您最近这个二手这一块这个奢侈品的行业，咱们现在的整个的状态怎么样？因为我昨天和我一个做这个二手房的朋友聊了一会儿天儿，就大概了解了一下房地产的市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领域都有它近期的动态。问问咱们二奢行业最近的是什么样的风向标？
1: 二奢呀，还是不孕不火吧。但是整体来说，市场的行情应该是相对来说，要照以往些年呢，可能是。生意不是那么太好做吧。
0: 嗯，
1: 可能市场的供需关系呢，现在可能是需求端的这个需求不是那么太旺盛了。因为以前大家买中奢呀，因为可能是经济好啊，或者是说刚入门啊，觉得这个奢侈品呢大家都疯狂的买。现在是随着大家消费越来越理智了，
0: 嗯，
1: 然后可能是他那个需求也不是那么盲目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可能在二奢这块呀，可能呢现在的市场啊，大家可能消费起来更理智了。
0: 哎，那像小宝老师说的，因为我们说这个消费更理智了，那我比方说我买全新的一些奢侈品呐、包包啊、手表，我可能会觉得有点吃力。那这个同时间，这个时间，如果说我把这个风向转向二手市场，那我可能同样的价钱能买不只能买一件，可能能买3件甚至4件更多。那这个时候我们二手市场的这个行情有没有稳中有升的这种趋势？
1: 现在基本上是稳定了，因为其实二奢这个二级市场啊，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0: 嗯，
1: 因为从2010年以后啊，就是井喷式的发展，所以说现在的二奢市场啊是非常，这个定价机制啊，包括市场的供需关系啊，也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吧。
0: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这个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啊！大家可以直接联系到宝哥的联系方式，微信大家可以同步来添加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的，这个是宝哥本人的微信以及电话，大家可以来添加。这个是什么呢？节目之外，你说我想这个跟宝哥交流一下，或者是说我想跟宝哥约一下时间，看他啥时候在店里，我直接去一趟。您加这个微信啊，如果在节目上您有这个现在想让宝哥马上给您做出评估估价的，您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或者是您说您想打电话交流，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都是可以和小宝老师直接交流的，面对面交流的啊。小宝老师，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想问一问咱们二级市场有没有一些比较流行的，就比较热门的商品？
1: 现在最热门啊，今天因为上节目。

0: 之前没沟通，
1: 嗯，
0: 跟大家说吧，因为今天想跟大家讲讲，就是艾比呀、啊、和这个斯沃琪联名的那个出的一个手表。
1: 哦，手表。
0: 嗯、对，之前大家呀、啊、对这个都非常关注，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啊，欧米茄跟斯沃琪也联名了，然后它的定价位在大概2000到3000人民币吧。
1: 嗯。
0: 所以说呀、啊，这个艾比跟斯沃琪联名啊，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说哎呀，艾比现在这么大的品牌也跟斯沃琪联名了，一定要入手一块儿。所以说呀，之前呢在线上的那些以响的艾比的款式都已经出来了，但是艾比官方正式发布了，其实它跟斯沃琪的联名版呢是一个类似于怀表的一个联名版，它把把头啊和那个。他这个手表的挂件啊都涉及到12点了，所以说大家挺失望的，说哎呦我去，那现在是做了一个艾比跟斯沃琪联名做了一个怀表而不是手表。
1: 所以这个也属于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了，有的人就很喜欢这种形式，有的人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符合他的胃口或者是他的品味。
0: 对，因为大家觉得呀、啊、如果是联名腕表的话，那大家肯定要去买一块嘛、
1: 嗯、
0: 因为斯沃琪大家也知道了，斯沃琪的联名一般都比较便宜，大概它的发行价大概3000多，所以说用艾比这个牌子，虽说啊它是联名版，但是也是沾了艾比的基因，比如说艾比的它经典的八角那个表圈啊，都是艾比经典的元素，所以说大家认为要如果买一款联名腕表，那是非常值非常值的。我觉得它要是如果是联名有腕表的话，一定卖的火得不得了。但是艾比可能是也是注重自己的品牌，觉得哎呀，要联名的腕表卖到3000多，那确实有点给自己的品牌要贬值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联名出个怀表得了。
1: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都是说不好的事儿，谁也说不好。
0: 对，
1: 嗯，好，来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留言哈，正好我们说到手表了，这位朋友也咨询了一个手表的事儿，他说：“小宝老师你好，我有一只10多年前别人送我的欧米茄表，因为工作环境原因，到现在我也一直没戴过，最近翻出来了想戴，我找了修表师傅给看了一下，说我这个表是老款的欧米茄星座，现在都停产了，放的时间太久了。”戴的话容易走不准，最好保养一下，但是我已经戴了几天了，我感觉走的还可以，我怕他忽悠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真的需要保养一下吗？
0: 但是这个问题啊，它不是忽悠，因为你的手表啊已经10多年前的停产款了，那你这个买到手的时候啊，这10多年都没做过保养，这手表肯定需要保养了，因为毋庸置疑啊，你的润滑油肯定干，已经干了，所以说现在啊，它这个轮轴啊跟这个轴承之间呢都已经是干磨了，一点润滑都没有了，所以说你现在你要如果戴上它走时还精准，但是它的轴承之间也是没有润滑油存在的，所以说短期之内是走得准，但是时间一长啊，更容易加剧这个轴承之间的磨损，所以说你肯定还是需要保养、
1: 嗯、
0: 所以说别说10年了，因为你基本上4-5年就进入保养周期了。
1: 嗯，
0: 所以说为了延长的手表寿命啊，你还是说需要给他做一下保养吧。
1: 嗯，那我估计他还有一句话没好意思问，我替他问了，那就这个欧米茄星座10来年的这块表保养一下，正常来讲需要多少钱？因为他怕被忽悠嘛。
0: 正常保养啊，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包括维修啊，包括这些商品呢、啊、价格都比较卷，
1: 嗯，
0: 市场也比较透明，其实正常一个合理的价位大概800-900块钱吧就可以做一下完整的一个保养服务了。
1: 嗯，好，那这位朋友小宝老师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哈，这样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线下您可以联系一下宝哥哈，然后这个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到宝哥的店里去做保养也是可以的，因为针对我们的听众啊，小宝老师是会有一些优惠的福利的，因为咱们聊了这么长时间也像朋友一样，你既然能发信息来问宝哥，那说明你对宝哥 是相当信任的。宝哥也明确的告诉你了，这个肯定这个保养是一定需要保养的，但是呢至于这个价格它保养的怎么样，如果你吃不准你可以问一下小宝老师啊，你如果不在我们这儿做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些必要的这个知识啊，养护知识，这个都是可以的，交个朋友就

0: 可以了哈。然后其他有相关咨询的问题哈，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是可以的。嗯，那像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别人送我的是手表，我嘎新的，我虽然放了十多年，但我一下没戴呀。他会觉得啊，那这是相当于是在我心里它是全新的，怎么还能一下没戴就要保养了呢？那是不是车也是一样？小宝老师，这个车是不是送我一辆车，我十年没开，全新的，是不是也开不走了？
1: 肯定啊，因为如果机械的东西啊，因为它都是有轴承连接的，所以说它这个轴承之间呢都会有润滑油，这个润滑油它不是说永远不变质的，所以说到一定的时间它就肯定变质了。那如果一辆车的话，那肯定要是说你几年不开，那你再开的时候肯定也要把机油都换掉。
0: 嗯，
1: 因为那个机油它的保质期可能就是那么三年两年，同理就是手表的润滑油基本上它的最长，如果你保养得当的话，就说白了你这手表不怎么用，偶尔备胎备胎，它润滑油最多也就能坚持4到5年。所以说1到4到5年，可能这个时间就进入到保养周期。
0: 嗯，
1: 所以说你就必须得把手表重新保养一下，你得保持这个轴承之间的润滑度啊。
0: 嗯，
1: 然后延长这个手表的寿命。嗯，
0: 我觉得这个保养还是非常有必要做的，你千万别图省事儿。你现在戴上了，这两天可能这个月走的是挺准的，然后呢你就放下了这个心，你就说那我就不弄了，先这么戴着吧，等哪天万一咱真有啥重要事儿，你就一直相信他这个时间，然后迟到了，我觉得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啊。因为以前我干过这事儿，我记得有一次考试，但我还好没有晚太长时间，他只好像是晚了大概20分钟左右，就我最后也没耽误这个考试。但其实我是挺后怕的，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手机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们就是学生都带那种电子表，也有就是机械表，也有好像就是他也不是不走，他只是走的慢了一点而已，就是快要没电了电子表。然后我那次考试呢，因为也没有手机，就看那个电子表，就差点晚了能将近20分钟左右，但是还好没有影响太大的事儿哈。也提醒大家一下，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嗯，那也想跟宝哥聊一下，就这位朋友这块表，这个程度十多年的这个欧米茄星座，那如果他，我也不想花这8-900块钱保养了，我也不咋戴，戴不戴都行，我要上你那儿卖了能值多钱呢？
1: 哎呀，他要如果是之前停产的星座，还得因为你这个，我跟你说，琳琳，你这个就是问的相对不太专业
0: 啊。
1: 因为有很多顾客都也在微信里问我说，哎，我有一个欧米茄的手表啊，10年前的二代星座能卖多少钱？我说你得告诉我，你这个是尖金星座还是全钢星座？
0: 哎呀，
1: 你这个表盘是带钻的还是不带钻？
0: 是，
1: 你这材质呢是钢的呀，还是说全金的？我说你这个你要让这样式的得有十多个款式，我不能一一报价。我说你准确的告诉我这个材质，然后包括它的盘面，然后有钻没钻。但正常之前的二代星座呀，现在基本上尖金的可能就是大几千，要如果是全钢的呢可能就小几千，钻石盘面跟普通盘面差个1-2千。
0: 嗯，
1: 但是啊，大家注意一下，就是现在这个老款的星座啊，最近的价格有点增值。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黄金涨得比较厉害。
0: 嗯，
1: 所以说啊，以前的普通的星座尖金款呢，可能以前卖个7-8千，但是现在也都能值到，因为金子的涨价，材质的涨价呀，能多卖个2-3千了。
0: 好的，这位朋友，我寻思帮你再补充提问一下，完了还没提问对。因为这个表吧，不光是表，包包也是，款式太多，说道也太多。而且朋友们，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持有一样的想法，就是这里边水太深，门道太深，有的时候自己真整不明白。就他说能卖500，他说能卖1000，到底上哪儿去卖去，心里真不托底。这个时候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哈，和宝哥来聊一聊，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这位朋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线下可以联系那个宝哥，然后把这个图片呢，然后像宝哥刚才提到的那些细节，您可以详细的来聊一聊，我们可以帮您出谋划策，看一看到底是咱们修一修戴比较好呢，性价比比较高呢，还是不行，戴不戴都行，咱们就出手了，换点线也是可以的，因为方法有很多啊。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9:18，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哈！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非常资深、非常权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哈！有小宝老师坐镇，坐在我身边，我觉得我说话都更有底气了一些。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和琳琳一样哈，就总觉得奢侈品离我很遥远啊！以我现在的薪资水平，我可能还购买不起这个奢侈品，但是我觉得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是不是？你像我哈，我总觉得我妈经常说我俩没事就聊天嘛，我说哎，你别看我现在兜里10万8万我都拿不出来，但我总觉得1800万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数字。就是有的时候人要有这种信心哈，要有这种自信。因为我和宝哥接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每天都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我就和普通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一样，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听节目来做节目的。就包括像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一个手表的问题哈，还有接下来我们平台上有朋友发过来的这个包包的问题，对我来讲，我和大家一样也都是第一次接触啊，我们一起在学习当中共同来成长。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好，我在网上相中了一款 LV 的包包，商家说是99新，看到他拍的图片就像新的一样，我也走了验货宝，但是验货宝也没有告诉我是几成新，只是说是真品，拍了图片让我自己判断。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我还能通过什么途径去看他的新旧程度？
1: 咱们跟大家说呀，所谓的几成新呢，都是一个主观一定的一个新旧程度。
0: 嗯嗯，
1: 就是说白了，几成新没有一个就是统一的一个衡量标准。所以说呢，你如果在闲鱼啊，因为你验货宝，你可能是在闲鱼买的这些包包，验货宝呢只能去给你鉴定说这个包包符不符合正品的这个特征，就是只能给你辨定真伪。
0: 嗯，
1: 但是他不会给你说给你去定义这个包包几成新。所以说这个就是提醒大家的，在线上买包啊，一定是会有一个，就是你收到实物跟你实际看到照片有一个差别，有一个新旧差别。那商家说是95成新，那你收到了，你说哎，这包包怎么这么旧，我感觉也就8成新。但是这里头你们之间没有一个就是共通的一个衡量几成新的一个标准。
0: 嗯，
1: 所以说可能是如果啊买这个奢侈品呢，买包包也好，手表也好，如果你不看到实物啊，会有一个新旧的一个差别在里边。或者是说哎，人家商家可能给你拍照片的时候啊，把这个划痕呢可能通过光线呢不是太明显，你收到的时候觉得这东西特别旧，所以说那你没办法规避，因为就是线下这种实体的体验可能线上永远给不了。因为我要如果在线下买表啊买包啊，我可以上手试啊，上身上试啊，我可以用肉眼呢直接观察这个包包啊瑕疵新旧程度怎么样，但是在线上可能是这个就不是太好。所以说你在线上买的时候，除了真伪以外，一定要跟商家沟通，让他把照片给你拍细了。
0: 嗯，
1: 尤其说包包啊，按摩的边角啊，包括它的油边啊，包括它这个拎的这个把手上边啊，一定让他给你拍仔细了。
0: 嗯，
1: 然后你把这个品相，你得一定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觉得你才适合在线上买包。如果你要一个纯粹的小白，你上线上啊买一些这些二手的奢侈品，肯定还是比较容易踩坑的吧。
0: 嗯嗯，但是宝哥就是他说的这个走的验货宝啊，验货宝这个辨真伪的功能，它准吗？它能达到100%吗？
1: 验货宝啊，就是你达到100%可能是不可能，但是就是他们认为，就是他现在不有个在司法上有个叫疑罪从无吗？
0: 啊，
1: 但是呢，在验货宝啊，他们如果看不明白，不能100%校准的话，他就不给你过了
0: 啊。
1: 但是验货宝他不给你过呢，不代表你这个东西有问题，只不过是他们看着怀疑，可能很多鉴定点吧，有些鉴定点他们存疑就不给你过了。
0: 嗯，
1: 但基本他们能校准的给你过的呢，基本上它的误判率也就0.001%吧，就是说基本上验货宝过的 啊，都是真假，应该没有问题的，
0: 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嗯、
1: 对，比较高的。
0: 因为我记得之前上节目的时候，那个我同事不是把包拿来过让小宝老师给他鉴定一下嘛，然后我记得宝哥当时坐在那个位置、啊、还拿出来了一个那个是放大镜啊还是什么东西专业的那个东西、啊、在那照，然后里外一顿翻一顿看，然后就各种小细节。我想就我们在线下已经拿到这个包包了，还要这么仔细的去看，那在线上通过几张图片就能判断它的真伪。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反正像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讲，我是不太敢在平台上就是线上走这种二手奢侈品的，因为它即使是二手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讲，这个价格肯定也，因为它毕竟是个奢侈品嘛，就价格肯定还是一笔钱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哈。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我觉得他应该还没入手，他因为他在问你要通过什么途径去看他的新旧程度嘛。像小宝老师也说了，因为新旧程度也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观点。那有的人认为我每一次没背我就是就叫九九新，那有的人认为你买到手里就是二手，对吧？你这个就没办法判断，所以你可以详细的可以跟小宝老师再沟通一下啊。我是个人认为你要谨慎一点啊，你可以加小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如果你是长春市的朋友啊，这个你手里有包，你想要回收或者是寄卖或者是鉴定它的真伪，你可以到店里去把东西带到现场去，包啊酒啊表啊啥东西，让小宝老师帮你鉴定一下。哎哥，就是到你店里找你，那个地址在哪儿来着？
1: 地址啊，在红光胡同379号，也就是左展那个西四门的一个对个，你从左展西四门出来就能看着宝清名表
0: 啊、哦哦、哎我真看着过那个、嗯、还挺显眼的，好找、
1: 啊、或者是你百度地图一搜宝清名表就能搜出来了
0: 啊、哦嗯、那咱听众要是去就是说想请你帮他鉴定一下真假啥，要钱不、啊、
1: 那没问题，都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啊。那这个是需要提前跟您预约吗？
1: 可
0: 以约一下时间，
1: 方便的话
0: 是是
1: 最好在电话里或者微信里跟我约一下吧。
0: 对啊，
1: 因为有些时候不一定在哪个店，有些时候啊，因为咱们左展店呢是专门卖这个奢侈品呐、包包什么的。
0: 嗯，
1: 咱们还有老酒会在亚太大街跟伟星路这，
0: 你看看这产业啊、
1: 有些时候我还会在老酒，因为这边也有很多的买酒的顾客呀，可能有些时候老顾客嘛，他必须得让你去亲自接待嘛，咱们也得、必须得把自己的商机得服务好嘛，
0: 是
1: 不是？
0: 是，所以说方便的话，你加小宝哥的微信啊，别跑空，因为宝哥确实产业众多，遍布各个领域啊。15943088888，你去之前你问一下，你说宝哥，我这个包想请你帮我看一下，那个啥时候方便，在哪个店儿，咱直接就过去，他不跑空啊。朋友们可以先问一下。然后刚才宝哥也提到了，除了咱们比较这个熟悉的这个包包啊、表啊这些，我们还有宝兴这个老酒会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主要里面是针对一些酒。
1: 主要是卖一些年份的老酒啊，比如，但是当然了，新酒也有。主要是以白酒为主，红酒跟啤酒不做，红酒也有一些，比如说奔富啊，比如说拉菲这些的都有。
0: 嗯，
1: 然后还有茶叶。
0: 啊、哦，还有茶叶。
1: 因为咱们是代理中茶的。这个茶叶嘛，
0: 嗯，
1: 然后还有些红木家具。要如果大家说，哎，我喜欢红木家具，你家里有什么家具啊，或者是朋友送的呀，或者是什么的，也都可以

0: 多嘛。
1: 哦，七点多。
0: 七点多。
1: 七点多起来，然后第一项先来这个台里做节目，做完台里的节目之后，接到了听众的预约，咱们先赶到这个宝兴名表行，帮听众鉴定一个表，鉴定一个包，然后就是把你日常工作的这些细节都展现回来。中午吃午饭，下午咱们去到宝兴这个老酒行，然后再继续接待客户，再接待茶叶的客户，再接待这个老酒的客户，再接待红木家具的客户。你这一天相当充实了，哥。
0: 那我得跟琳琳学，因为琳琳也做这个视频号跟抖音直播，所以说我得看看琳琳那个视频怎么拍的，
1: 我觉得
0: 我得从头开始学习，
1: 因为我本身会非常期待看到这样的这个视频哈。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宝哥的个人的抖音账号嘛，是不是？叫什么名字，哥？
0: 小宝喜欢表。
1: 啊，你看看，是真的很钻。我们真的不愧是长春本地深耕20多年的资深的这个二手鉴定师哈。小宝喜欢表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宝哥的个人的抖音账号，因为宝哥有的时候也会在那个账号上直播，发一些他的这个小段子什么的，还挺有意思的哈。反正各种途径你都可以啊找到宝哥，我们风里雨里就在这个台里等你，好吧，朋友们啊，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小宝哥的微信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哈。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小宝聊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准时在资讯广播 FM100.1 和大家来相遇啊。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有这个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啊！你就把小宝老师当成是你身边的一个朋友，我们就像朋友一样来聊天就可以了，而且是你身边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

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4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直播当中。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林丽。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小宝老师哈，依然是我们非常专业的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啊，因为我们这个各个门店也比较多嘛，大家去之前希望大家能添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问一下宝哥，看一下宝哥的行程，大家别跑空啊。或者您有任何的关于二奢方面的知识，或者是想了解的一些行业动态，想交流的一些，比如你也是红木家具的爱好者，你也是对这个老酒非常感兴趣的，您都可以和宝哥来聊一聊，来交个朋友，我们一起在这个二奢的领域哈，我们一起来互通有无。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哈，依然可以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视频的、文字的、图片的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可以和宝哥一起来聊一聊，帮大家看一看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吧，他说：“啊，这个是2016年结婚时买了一枚。”温瑞海不好意思啊，海瑞温斯顿的钻戒啊，这个品牌我都是第一次听，哎，51分52码的，记得当时花了10万左右，现在不想戴了，这个能卖多少钱啊？附带了这个是 GIA 的一个证书
1: 哈 ，GIA 的一个国际钻石证书。海瑞温斯顿呢，这个牌子啊很大，但是群众基础不是太好，可能大家都没听过。但是其实啊，在珠宝这个品牌里，海瑞温斯顿可能要比卡地亚跟宝格丽可能还要更高一个档次，但是它钻石比较多。正常啊，50分的钻戒呀、啊，咱们回收的价格，如果普通的国检的或者省检的，大概成色中等的话，大概5000左右吧。所以说你这个海瑞温斯顿呢，你这个成色要好，但是因为它是品牌嘛，所以说会给你品牌有个溢价。但是你这个海瑞温斯顿的品牌溢价也就能给到你个3-4千块钱，所以说回收可能是也就是8-9千块钱吧，差不多
0: 大几千块钱了，他可花了10万买的呢。
1: 就是钻石啊，跟大家说了嘛，就是其实钻石啊是溢价率最高的，而且啊最近因为现在啊这个钻石的市场也特别不好基本上钻石的行情啊要照以前2-3年前呢平均要缩水到40%，所以说以前值10万的钻戒可能现在就值6万，而且这个6万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水分，所以说呀就是林林可能说哎哥那10万多才现在回收才1万多，其实我给你价格呢是因为钻石这个东西啊这个价格它有一个完整的定价体系，就是钻石国际 GIA 钻石库里的批发价格，因为我们每天都有批发的报价单，比如说深圳的水贝工厂啊每天都给我们发单的，就是什么级别的钻石要那个批发，他们出货是多少钱，所以说你回收的价格一定要低于出货的价格嘛，要不然咱没必要收了，咱们直接去批发一直来直接做成品首饰就可以了，所以说它的价格钻石肯定你有些时候不能接受但是我跟你说林有些时候翡翠可能你更接受不了可能你100万买的翡翠可能就能值个35000的，
0: 真的，
1: 所以说翡翠嘛也更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价体系，所以说说的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所以说我身边的顾客呀一般要如果接触翡翠我说你就一定要慎重，就是我在这里竟然这么20多年其实对翡翠其实也是还是比较慎重的因为翡翠这个东西没有完整的定价体系，就是你只要成交你认它这个价格它就值这个价格
0: 那看来这个钻石的保值率真的是不太行啊，这个因为我还没有拥有过嘛，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个都是属于奢侈品，毕竟买的时候都挺贵的，你又再不济怎么也得卖个，你10万买的我是想说怎么不得卖个就是3-5万啊，我这2/半折损的都不行，它只能卖大几千块钱。姐妹儿，我一看你这个头像应该是女生， 别卖了，这不婚戒吗？这不咱婚戒吗？16年结婚时候买的，就留着吧。我记得钻石有一个广告语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嘛，还挺深入人心的。咱就留着吧，也卖不几个钱了，现在看呢。
1: 嗯，再一个钻石跟大家说，要如果是你想买钻戒的话，一定我推荐是买1克拉以上。因为什么？你这颗钻石贬值的这么多，因为是50分嘛。
0: 啊，
1: 就是它，因为钻石一旦达不到克拉数啊，它是非它的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你相对来说，你只要1卡以上的，相对来说可能保值，率更还能高一点。
0: 嗯，
1: 因为你毕竟钻石它这个，它这个其实计价体系啊，就是以卡为标准的。那如果是它不足1卡，因为1卡是100分嘛。所以说你这个50多分就相当于半卡的一个克拉钻，所以说是相对来说是不值钱的。所以说大家买钻石，你怎么也要1卡起，就是说1克拉或者1.5卡呀，1.2卡呀，你这种情况可能，才会更保值一点。
0: 嗯，16年10多万买的钻戒，现在只值大几千。当然了，人总是美化没有走过的那条道路。那时候你要买10多万买黄金，你现在啥情况？你这挣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看哥还是金子比较保值，是不是？
1: 哎呀，所以说就不说这个话题。我跟身边朋友说，我说人生啊，要能给咱们一次
0: 重来的机会，
1: 先知先觉的一个机会，那人生就完圆满了，
0: 一切都不一样。
1: 就是站过来说，回过头来看呢，哎呀，我身边全是机会。
0: 但当时网上也有人说就是即使把咱们再重来一次啊，再放到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咱们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就以咱当时的那个认知就只能这样了。
1: 是的，因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0: 是
1: 咱走过来看这段那是很清晰的。
0: 嗯，
1: 但是真正再给你一次机会，像琳琳说的，那可能选择还是一样，
0: 还那么选。哎哥，那你说这两年黄金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飞速上涨哈。那对于咱们，因为有一些这个名表它里面也可能会用到一些这个金属的成分，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也有一个整体上涨的趋势啊？
1: 不是简单的上涨
0: 啊，
1: 可以用飞涨来形容。
0: 飞涨，你看看
1: 什么叫飞涨呢？给大家说吧，因为手表二奢的这些品牌啊，有这些硬铜的这些贵金属的手表，比如说劳力士，比如说艾比啊、百达翡丽，他们的贵金属啊，可能要照本身金属的价值溢价，可能几十倍、上百倍。但是啊，在我们做二奢呀，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已经没落的一些品牌，比如说，像法兰克穆勒啊，比如说伯爵呀、啊，或者是比如说亲民的品牌欧米茄呀、啊。他们之前这个，我给你打个简单的比方吧，比如说欧米茄一块星座的8500G新的一个男表，那以前的市场的价值可能，就值6万多块钱，但是就是因为金的这个价格啊暴涨翻了2-3倍，那现在这只手表能卖多少钱呢？柠檬，现在它那个琳琳，它
0: 没关系啊，
1: 它市场行情能卖10万块钱
0: 啊。
1: 那是表增值了吗？表并没增值，
0: 是，
1: 而且款式也没变新，就是因为它这个材质增值了，就是因为它这个材质，它这个贵金属这个，18K 黄金增值了。

0: 所以说手表一下子就翻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我做手表20多年来第一次见过手表这种、
1: 嗯、
0: 这种奢侈品它借着金属的这个价格把它自身的身价拉高的。
1: 嗯，
0: 因为之前是很难发生这种事情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不管任何品牌的手表只要它能进到一线呢，它可能是都要比它本身材质的贵金属的价格要溢价好几倍。说白了，木热再不值钱，它卖金子就值10000，但是它在柜台还得标7-8万。所以说你不可能说把这个手表当成一个料，一个废料去卖。但是现在因为金子涨价这个神话呀，就导致很多呀不热门的手表就卖金子比它卖的本手表本身的价值都值钱了。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么多年来呀，就是以出现的一个空前的现象吗？
1: 嗯，很罕见的现象。
0: 嗯，
1: 哎，因为哥，我听说就是现在不光是金子涨了嘛，这银价也很高，那就相当于带动了整个只要用到这种原材料的就都会涨价了。
0: 因为其实因为贵金属嘛，就是金子跟银子嘛、
1: 嗯、
0: 其实不光金跟银涨了，其实大家要如果要是留意的话，这些小金属啊，比如说钴啊、锗呀、啊，
1: 嗯，
0: 比如说铜啊、铝啊，它其实价格都是上涨的。
1: 嗯
0: 嗯，银子跟金的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1: 是，
0: 因为一年前银子的价格大概维持在3块多，但是现在啊，涨到最高的时候涨到多少呢？是我记得是34块钱那个价位、
1: 嗯，
0: 但是现在也掉落了，但是还维持到17-8。其实也是在一个高位了，也是空前的，就是最近20年没有的一个行情。现在白银也是历史算是历史高点了。
1: 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吧，也是让咱给赶上了。
0: 但是投资需谨慎呢，入市有风险。因为我很多朋友啊、就是因为白银最高涨到34嘛，其实越涨的时候大家越买嘛，就是跟大家炒股票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当白银涨到20多的时候，我很多朋友啊更有就是过激的，甚至要把房子都卖了，说我要买银子、
1: 哎、
0: 说银子得涨到50、80、100。我说不能盲目冲动了，我说银子已经在高位了，所以说涨到34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回落了。所以说现在啊，就是银子维持到17-8，现在其实有很多投资这个银子的一些顾客都套在这个高位了，28-9、27-8、28-9、30多。所以说大家都在等解套，
1: 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入市哈，这真的投资有风险，理解大家都想挣一笔的这个心情，但是一定要谨慎的哈。朋友们，来吧，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哈，我是主持人琳琳，坐在我身边的依然是我们深耕长春本地从业二十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哈，我们也就我们所说的亲切的称呼他为宝哥，我有的时候这个嘴呀、啊、一打辫宝哥表哥傻傻分不清楚。也欢迎大家哈，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哈，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哈。然后呢，我看到了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问题哈，有一个这个是可能是听说您有这个老酒的产业了，就给发了两瓶酒，咱们来看一下。

0: 下吧啊，我们最后一个时段了啊，今天节目最后一个时段了。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要咨询哈，抓紧时间可以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可以这个争取在今天的节目上都给大家解答了啊。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前段时间收拾库房，收拾仓房哈，翻出了两瓶99年的酒鬼酒啊，问一下这个酒收吗？如果是完好的话，现在这个酒值多少钱？他发来了两张图片，宝哥可以看一下
1: 啊。你这个99年的酒鬼酒啊，皮饮现在这个
0: 99年，27年了。
1: 对，像这个90年代的肯定算老酒范畴了，而且是现在老酒市场的一个主力。你这款酒鬼酒啊，现在如果你这个品相完好，这个酒水都不少的情况下，我们回收价格大概一瓶在1100-1200那样吧，但是呢，因为这批啊90年代这个酒鬼酒啊，当时这个酒塞啊都是用的木塞，所以说很多的酒啊保持的不好，木塞会有开裂，会有跑酒的现象。但是如果要跑酒的话，可能对价格影响挺大的，那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把酒拿过来，我再具体看一下。
0: 那跑酒就是有可能这一瓶剩半瓶了呗。
1: 哎呀，就是尤其这个90年代这个酒鬼酒，就是因为它用木塞，所以说它跑酒的现象啊千奇百怪，有甚至跑的多的可能是2-3两的都有，但多数的是跑啊跑一些剩个8-9两，其实8-9两还有它的价值，但是你要跑到4-5两啊，说白了你这酒要剩一半，基本上就没有回收的价值了，
0: 你自己周了得了。
1: 因为对，
0: 是吗？
1: 因为跑酒嘛，跑酒它跑的都是酒精的成分，所以说它如果剩半瓶的话，可能降度非常严重，可能当时这个因为这酒鬼酒是54度的，可能降到的也就30多度，那就没法喝了。
0: 好消息是，收拾仓房翻出了两瓶99年的酒鬼酒，坏消息是因为是木塞飞没了，你这咋整？不知是喜是忧。但是他说的是，如果是完好的话，现在这个酒值多钱？那就是肯定他这个也是飞了一些的，要不然他不能说如果完好的话。
1: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啊，像这款这个瓶型的酒鬼酒，你量一下子。如果它要能达到820克以上啊，那就是基本上我们认为就是全品了，就是这个酒一点都没跑。要如果不足820克的话，可能就会有跑酒的现象。你可以自己在家拿这个小电子秤量一下。
0: 太专业了，宝哥，就这么多酒，其中的一个酒你都能准确的说出得达到820克以上。
1: 对，因为这个酒鬼酒啊，我们也经常收，而且经常也卖。因为很多这个喜欢老酒的朋友啊，其实有一款酒就是这个90年代的酒鬼酒，我是很推荐的。因为酒鬼酒这个香型啊，它是比较特殊，它是馥郁香型，它就是前浓和后降，所以说它既有浓香的这种香味，也有这个酱香的香味。而且这个酒鬼酒啊，也是过去啊老八大名酒的主力，所以说大家品饮这个酒啊，其实我是首先推这些八大名酒嘛，因为它既然能评选上八大名酒，它肯定有自己的深厚的功力。所以说像茅台、五粮液呀、董酒啊、剑南春呐、是不是？还包括这个酒鬼呀、他们评上八大名酒，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绝对是有点自己的看家本事的，
0: 有点东西的。
1: 对，
0: 哎，那宝哥就是说，咱们这个白酒它是没有保质期的呀，就越老越好吗？
1: 白酒肯定没有，因为酒精度啊，一般上到40度以上啊，基本上就是可以无限期的保存了，而且是随着年份，它越长。尤其是这种粮食酿的酒啊，它是随着时间越长，它这个香越丰富，而且越口感越绵软越好喝的。可能你要是如果是像洋酒啊，像果酒啊，像白兰地啊，可能基本上品饮呢可能超过十年可能口感就不会太好了。但是粮食酒肯定是越陈越香。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家里要是有那种电子秤，你称一下，做一下，看看达到820克以上的，你就是可以找宝哥，或者到店里你可以商议一下，看能卖多少钱，你卖不卖。你要是没达到这个克重数啊，你像我说的，自己要不行尝一尝得了啊，就没啥太大意思了。那哥，我挺好奇，那就说这个白酒，就我爸搁家喝那散篓子，完了我就给他存上，存20年，它也值钱吗？
1: 存20年呢，它只能说品饮价值更好，但是你要说值钱，那就不一定值钱，因为我跟说大家说嘛，收藏酒嘛，你一定要一些大厂的这个酒
0: 啊，
1: 你要想让它有一个投资价值呢，还是选这个大厂的酒，但是你要说喝，说品饮价值更好，那肯定不论什么酒。你无论是贵的还是便宜的，你指定是越沉它越香，因为酒是沉的香嘛，这个古语不也不是说空穴来风，
0: 是，
1: 这是肯定是这个咱们这个喝酒的这些酒友啊总结出来的，
0: 总结出来的，
1: 对呀、啊、
0: 好，我们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啊，急急急，宝哥联系方式求，说好几遍了，到现在你不记又急急急，告诉你1594308888815943088888哦，微信电话同步加吧，现在就加吧，下节目就回你，你有事儿你就上说呗，非要私聊宝哥哈，加上吧，15943088888啊，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这个是。也是手表的问题，我有一只卡地亚蓝气球表，哎，这个表我知道，哥，这是为数不多我知道的品牌和蓝气球，因为它真的很有名，就是女生好像很喜欢这款表。
1: 因为卡地亚这个品牌本身就比较亲民，然后它民间基础也比较好嘛，就戴卡地亚的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对它也都比较熟悉吧。
0: 而且价格也不是说可望不可及的。
1: 对，因为为什么亲民嘛？就是首先它价格，再一个其实卡地亚的款式，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卡地亚作为这个珠宝品牌，其实它，这个设计理念呢，包括这个表的款式啊，挺能抓住这个女生的心的，
0: 哎、
1: 就是不、啊、
0: 是？现在呀，这个卡地亚蓝气球表它就是调不了时间和日期了，然后去了一家维修店，说是把头的把杆断了，需要把断的抠出来换一个新的杆，或者是直接更换一个新的把头，费用都差不多，要我500-600，但是换这个把头的旧件就不给我了，我又拿着去售后问了一下，说是把头加保养机芯4-5千也是不退旧件的，我就想问问小宝老师，这个不退旧件是什么说法？
1: 首先这么说吧，如果是售后啊，厂家的售后不给你退旧件是正常的，因为厂家售后啊，怕你这个旧件退给你之后啊，这个还会在市面上你重新整装了又流通
0: 啊，
1: 或者是怕这个你不拿旧件啊，就把新件给你，你去把这个零件全都定出来，然后你自己去组装手表。厂家是预防这个
0: 啊，
1: 但是呢，我认为呀，在市面上这些，除了售后以外的维修啊，他不把旧件给你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不会有厂家那种预防这个零件去扩散的这个原因。所以说，像我的维修店里，我一般换下来旧件都会有顾客给顾客。但是如果要是说维修店他不给你这个换下来的旧件，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会有。这种可能就是他给你换下来这个旧件不是原厂件，然后把旧件退给你，怕你去做对比，然后发现问题。还有一种就是你这个件本身没换，他不退给你，他会拿来再卖。所以说啊，就是我认为就是在维修啊，一个品牌有良心的维修，那旧件顾客要旧件那一定要给，因为旧件坏了嘛，你才会去给顾客去更换。所以说我的店里那齿轮坏了，我就告诉师傅，就是齿轮坏了也要拿这个显微镜照给顾客看，就是事儿坏了那就换下来，那换下来的齿轮啊，包括把头啊，把杆啊，把杆断了就是断了，我们留着有什么用啊，对不对？那就给顾客嘛，让顾客更加放心，更加心安理得的去信任你，对不对？
0: 是，我就喜欢这种，就是花钱可以，但是我要花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1: 对，
0: 哪儿坏了你告诉我，对不对？到底是咋回事儿？那像他这个，就这个卡地亚蓝气球手表，就是换这个把头的把杆儿，正常的价位大概是多少呢？哥？
1: 其实它把头还能用，因为把杆折了，只需要把把杆啊从把头里拧出来，这个把头还是可以继续用的。所以说，简单换个把杆的话，蓝气球，它这个机芯，这个机芯也不是特别贵，所以说它的零件也比较便宜。所以说我们店里要换一个卡地亚蓝气球的把杆，基本上200块钱就能搞定了。 所以说也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他可能会哎呀会跟你说这个把头也不行了，要给你更换把头，那可能费用就加上去了。
0: 因为他在这个其他的店问是要五六百嘛，然后售后是更贵了，得四五千，所以。

说如果你也觉得没有必要非要到售后去换的话哈，我认为只要你不去售后，那你可以到宝哥这儿来看一下，你换不换也无所谓，让宝哥给你看一下啊，你就是别让人骗了，就他这个旧杆不给你，我就认为不是啥好事儿啊，就是挺奇怪的，正常来讲挺奇怪的。那我上理发店绞头，我说那个绞下来头发带他都让我带走那是我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我？你挣的不是手续费吗？有点不，就是不太正常啊，朋友们。好吧，今天节目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还有两个留言没有读到啊，朋友们。那这样吧，明天的同一时间上午9点，锁定我们小宝聊表的直播间哈，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也非常感谢宝哥今天能做客到直播间哈，给我们传达了很多二奢方面的知识。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您记好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哈。如果您有任何需要咨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的联系到宝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锁定收听。稍后的10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由振宇老师带来的大回小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扬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你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广播是个好东西啊，其实广播挺好的，如果不放广告就更好了。你看我们节目就没有广告，我们节目里插播的所有广告都是台里的，你看我们自己没做汽车广告吧，没有什么，哎，我们没有广告，你见过一个没有广告的汽车节目还能活十多年吗？哼，我们做到了，厉不厉害？人家都是那个上班开工资，我们是那个花钱上班，怎么的吧？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十几年没有汽车节目、没有汽车广告的汽车节目啊，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这个有什么想跟我们勾流的，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儿，哎，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直接问我们。感谢陈华啊，松子老谢说零几年就一直听你，嗯，这么一说，好像我好像很老似的，嗯，那么嗯。也是啊，40多快50了，行啊，凑合活吧啊，离打完鞋活吧，这几天就咳咔咳嗽，我不行，哎，不行，那肺子也完了吧，你先检查检查去吧，咳咔咳嗽。感谢立秋啊，这几天吧，反正哎，汽车圈子真的是啊，这几天几个新车上市了，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 ,ES9 啊，什么 L9 李文斯版啊，还有那个于大嘴，哎，你说他不是不会做人，你知道吗？他不是不能当人，能。你看这个，最近这个啊，是吧？新款的那个摸九啦、乐九啦，什么这三大巨头的车上市啊，理想、问界什么这些车上市，也不搞拉踩了，也老实了。我估计是被那个有关部门给约谈了。那天还看工信部的一个新闻呢，工信部还要对这些车企之间互相拉踩行为。你记不记得，就是以前各个新车发布会必须把特斯拉拿出来一顿比，特斯拉最。最后得出结论，特斯拉不行。结果特斯拉一个月卖3万多台，他一个月卖2000多台。完了，再不就把友商拿出来一顿比。劳斯莱斯有的我们都有，劳斯莱斯没有的我们也有，呵呵，特斯拉有的我们有，特斯拉没有的我们也有。记不记得？没事就比，就是仿佛他们如果不跟这些大牌子比一下，自己就凸显不出来自己的好。然后最近这几天的这几个什么乐九摸九什么上市，哎，他们竟然改正归邪了，弃暗投明了，洗手上岸了，是那啥从良了，真不容易啊，可有意思了。哎呦，反正就是这才是正常的汽车上市呢。你比如说那个乐九上市的，不就是拿自己上一代的车跟这一代的车去比吗？比如说找颠簸路面，一看上一代的蹲得挺厉害，这一代的刷刷刷刷如履平地，你这才是正常的比较呢。这要是搞以前啊，这要是搞以前，把那个又该把对手的啊，比如说因为特斯拉不吱声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当年理想神操作是吧 ？i8 跟那个东风成龙撞的，一个卡车企业，一个国企都忍不住了，说的你们这么整太过分了，是吧？后来也出来，也倒不是说道歉啊，就是出来那啥了一下。估计上面老大都互相说和了一下，是吧？人东风背后的老大和他和那个是吧，响子背后的老大坐一起，说你看你不讲，你手底，哎，不好意思大哥，不好意思兄弟，手底下的人胡来啊，我已经把他们给那个那啥了，我已经把他们那个拉黑了。你放心，我微信那个黑名单里头没有活人，好嘛？哎，就是现在车企真的是这样，以后都在大家好好上市啊，就好好的好好坐车，好好做人，行不行？先做人后坐车啊。今天杨仔还来吗？杨仔不来了啊。杨仔今天不来了，杨仔今天陪爸爸妈妈去有事儿去，陪他爹妈有事儿啊。2017年的2.0阿特兹卖几个钱儿？几万块钱儿，就几万块钱儿啊。极度干燥，你的140传动轴吗？不是你兄弟，你是不？不是你等等，你上学的时候是没好好学习呀？啊，生下来大家都差不多，你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吗？还是说真的就是？哎呦我的妈呀，你别说140有没有传动轴啊，东风140它也有传动轴啊，你别说宝马140，那么你那么的，咱这么说，你找个老东风140不好找了，解放140啊也没有了，就是你找个东风140，知不知道大卡车它也有传动轴。

0: 传动轴这个东西是传动系统里的一部分。咱人类发明的传动系统，第一种最简单的什么，脚蹬子带链子，对不对？最简单的小孩骑那三轮车，车轱辘上安俩脚蹬子，这么一高一低的对称的，脚一蹬轱辘就转了，这是最简单的传动系统。再复杂一点的什么呢？车链子，对吧？骑自行车拿蹬一蹬，哎，链子。然后还有什么呢？皮带，哎，皮带传动。你看很多踏板摩托皮带传动的，哎，那链子、皮带直接拿脚蹬子，是吧？然后就传动轴，传动轴传动效率最高啊！传动轴，不管是油车还电车，很多电车也有传动轴啊、哦。你别以为电车直接电机驱动，那是轮毂电机驱动。你整个什么雅迪了，是吧？爱玛了，九号了，这玩意儿没有传动轴，它是靠那个轮毂电机驱动的。你整个宝马摩托，很多宝马摩托还有传动轴呢。啊，鼻炎还是感冒这么敬业？我应该是鼻炎，我没感冒啊。1.7的2.0豪华，11万公里，小刮蹭，无大事故，原本原漆，40000能卖。
1: 意识顿眼科提醒，
0: 应该是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谁给整个那个直播辅助？吓我一跳！我的妈呀！快快手动啊！不能说这个传动系统轴不好啊，但是传动轴呢也有传动轴的问题。比如说传动轴呢，它需要做动平衡，传动轴需要能传递大扭矩，但是传动轴的震动和噪音呢会大一些啊。比较好的链传动也一样啊，比较好的传动其实是 CVT 传动，大家可能不懂 CVT 传动其实噪音是比较低的，但是 CVT 传动呢又不能传递大扭矩啊，各个的好吧啊。所以说不要问这种的啊，绿类他定吃什么？我尽量不吃那个绿，就是这种他定类的药物，就是基本都激素偏激素类的，我一般都不吃啊，挺挺就得了啊。说严闯给他老婆洗 T 的，哎呀，人家挣钱，人家能恰烂钱发财，我能吗？我跟人比啥？人大 V 我不是啊，气死我了！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啊。
1: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啊！你打喷嚏，都说打喷嚏。当老夫今年48了，眼瞅49，眼瞅就50了。当年轻的时候，真的啊，我那胳膊头也不疼啊。我昨天洗车，昨天，哎呀，我就是人得有手艺啊。昨天我要给我那个车顶箱，我那个帕里斯蒂的车顶箱，我在海鲜市场买了个二手车顶箱，那个车顶的那个托勒的车顶箱，我没说吗？特别憋屈啊！我那车顶箱我觉得用不太上了，我喜欢我那框，哎，我嘚了吧嗖吧。框装那个车顶了，装了能有好几年。然后我那箱成天搁那扔的，原来我有托勒的箱子啊，当时花那时候托勒这都十来年了，当时托勒都没人要，当时托勒搁那个就是南汇游泳区对过那叫啥来着，搁那块有一个卖托勒的店，根本没人要，后来那店好像黄了，撤走了。然后呢我去买托勒，人家箱子打完折2000多块钱，你现在说2000多块钱买个托勒的车顶箱，你不做梦呢吗？二手你都不一定能买着啊。我当时好像花2000多，也不3000多买的，然后都十多年了啊，用不太上了，我就往店里一戳到落老后一层灰了。我就是欠人呢，不能欠。那天蝈蝈和小强啊，蝈蝈上我们店里去，然后那个我们给他修车，那蝈蝈车里塞满满满满的，他开的也是那个宝马一系 F20 平台的，然后跟我那个合帮员车一样，那车里塞满满满满的，就愁这个事儿。我说，哎，我这个箱你买一个，这箱往车顶上一顶，那车小，你把破烂东西全往箱里一放，车里就宽着了，拉孩子都能拉下来呗。哎，蝈蝈脑筋一转弯，说那你这个卖我呗。我说卖你呗，上网一查，我那款在网上现在卖6000多，我说五折卖你，我2000多块钱卖他的，连两根棍儿都给他了，便宜不便宜嘛？那两根棍儿还2000多的啊，箱6000多，棍儿2000多，我一共花3000来块钱卖给他了，合不合适？蝈蝈同学兴高采烈的安头。

0: 头顶的，现在还用呢，可好用了啊！结果我没有了，我就没有就没有呗。嘿，结果这几天出这个上个月不带孩子出门吗？我发现不行，没有这玩意儿不行。框这个东西，车顶框这个东西，它不是箱，你得把手，你得把东西装到箱子里头，然后再放顶上，还得防水的，还得有灰什么的。哎，我就上那个海鲜市场去了，一看我特别喜欢的那个透乐的一个车顶箱，10000块钱，9960多，打完折9900多啊，不打折11000多。我一看车顶箱，我10000块钱买车顶箱。哎呦喂，我可没那么啥，我得上海鲜市场找去吧。啊，于是就上侯贤的鱼上一看，哎呦，就咱长春的，就咱长春的，还跟我们一个同事住一个小区，就咱长春的啊。一看车顶箱，他要4500，我说4000卖不卖？卖。我说我取去啊，唰，我开车我就取来了，嘎，我就安脑瓜顶上了。安上之后回家了，发现傻眼了，我家地库呢高矮是够的，但是门不是比棚矮吗？一般咱们的门是不是都比棚矮？哎，我进我家地库，发现那车顶箱蹭了我家那防火门，然后呢，我撅的就去整那个防火门没升到底儿，还能往上升一点，防火卷帘啊，再升一点，可有意思了。我告诉你，就是跟车有关这些事儿特别有意思。我就那个把这个防火卷帘往上，哎呀妈呀，老妹儿，你今天打扮挺好看的。那个，我先把这防火卷帘往上升一升呗。结果你猜怎么着？没电。哎，没电，它旁边不有那个控制盒吗？一摁滋就能升上，一摁滋就能降下来的。我摁，发现灯都不亮。哎，我说不对吧？你等等，这个防火卷帘门，它，我一看，哎，旁边有个铁链子，我现在想起来，这玩意儿有手动功能，我拿铁链叮当当当当当转上去了，结果晚了，因为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才想起把那门，每次都轻轻刮一下，把我那车顶箱上面刮的全是道子。昨天下午大家看我们直播没？我跟我们店里的那个瘦小强，俺俩开始贴那个车衣，就贴给那个车顶箱顶上贴个车衣，省得被那个门再刮着，或者被别的东西再刮着。你说我俩贴个平面车衣，
1: 嗯。
0: 我这活你别小瞧，哪天你自己动手贴一下你就知道了。我跟费炮强俺俩也算业内人士了，就一个车顶箱上面一个平顶稍微有点棱的那个塑料箱子，我俩贴车衣还是一块废料，就是边角料啊，我俩贴了能有一个来小时没贴明白，就没贴明白，你说咋整吧？一个平面啊，加俩贴的全大气泡子里出外进的，所以你就哎呀咋说呢，哎，就是手艺活啊，以后大家都学门手艺吧，手艺活啊。你考的不是真不是，就是我干活贴车衣的时候我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脑子说哎你会了，手我的手就告诉我的脑子不你不会。贴完之后全都打气泡子，然后本来应该是那个车随行的嘛，车顶箱是有点这样的随行的嘛，完结果整完之后支棱把枪，哎别啥也别说了，反正就是气死了啊。对，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啊，就我以后再也不吱声了，我觉得我贴膜老厉害了，其实啥，
1: 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它一定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对吧？
0: 问题是咱不熟啊，这家贴的我都自己都鄙视自己。昨天下午看我们直播间人不多啊，昨天下午我直播时候直播间就20来个人，看着就知道了，特别难。就在平面贴个东西都想把它贴好的特别难啊。你如果大家想贴的想感受一下这个东西，你们可以拿到我们店到我们那个微山路店去，谁好奇的你贴你自己拿东西啊，你别整个车我贴不了。我们微山店有一些边角余料啊，嘎车衣的边角余料不要钱，你拿走你自己贴的试试，你看我吹没吹牛，都不用多，你给手机贴膜能贴膜。贴明白就不错。你给手机贴过膜吗？自己动手贴过吗？
1: 手机贴膜简单。嗯，
0: 老妹儿，我现在一会儿我下单买几个膜啊，你自己贴，我看能贴明白不？手机贴膜也可费劲了。现在有那种一抽一拉的盒似的那个手机贴膜，那还行。以前手机贴膜老费劲了，以前我贴手机膜老厉害了。当年上学的时候打工，卖手机的时候贴膜贴老厉害了。现在还手艺还在啊。那个很多活看上去很简单，自己干才知道干不了。对啊。为啥中国人喝开水别人都很少喝，喝开水是个特别好的习惯啊。很
1: 因为中国啊有一个中医的传统文化，中医的传统文化讲究什么是阳气扶阳，扶阳是中国这个中医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别重要，就是你人要有阳气。所以说呢，
0: 陈西西说这两个主播长得最烦人，我谢谢你，我非常开心，就是我能让你烦，我是
1: 感觉，
0: 对，我是一个非常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事儿啊。我没求你看，我也没管你要钱看，哎，但是你看我能让你烦，能让你不开心，我简直太开心了，能让你不开心，我非常开心。
1: 我调动了你的情绪，对，所以说很多那个就中国人有个传统，就是什么东西要喝有温度。
0: 是
1: 所以说就是没有像老外那种说哎早上起来一定要喝凉牛奶，老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冰箱里放着的。
0: 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没脏过，我们先聊啊，我这个

0: 汽车节目能做十几年，不闲聊做不下去。跟大家闲聊，就从由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由喝开水说出，来由喝开水衍生出我们中国人从历史上上下五千年，中国人从来没脏过。好，我们来说为什么啊？先不说喝开水的事儿，我给大家讲讲欧洲。欧洲叫中世纪，后来有个大家学那个历史，欧洲有叫什么文艺复兴，哎，像意大利、法国什么的啊，对吧？然后大家也知道欧洲还搞过什么欧洲历史，大家学历史的特别有意思，什么十字军东征啦，哎，什么那个文艺复兴啦，是吧？米开朗基罗是吧？那文艺复兴，那么欧洲中世纪有一个叫黑暗时代的时代，包括它的很多影响都传到了现代，比如说高跟鞋。以前高跟鞋是男的穿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是不是？现在只有女生穿高跟鞋吧？当然也有一些熊熊们穿高跟鞋，这些且不论啊。以前高跟鞋是给男的穿的，那为什么很多贵族，因欧美的贵族出门穿高跟鞋呢？你猜为什么？因为当年欧洲的城市太脏了，路上全是粪便呢，没有办法，他就得穿高跟鞋，穿厚底鞋。那香水呢也一样，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很多欧洲人是不洗澡的，只一生只洗两次澡，出生的洗礼和嘎了之后的那个入殓。你想想他身上得是什么味儿吧？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是一件非常非常那啥的可怕的事儿啊。对了，显微镜发明者是列文虎克啊，列文虎克发明显微镜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有细菌这东西。然后不说这个啊，然后你就想，然后还有呢。曾经像伦敦呢或者什么的，它有黑死病，现在这个东西是什么？其实是鼠疫，就是因为太脏了，一个整个城市特别特别的脏。大家可以看饮食上也是的，我们中国人饮食上啊叫煎炒烹炸，但是呢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有个人特别厉害，叫高志凯，好像是高教授说的吧啊，曾经是那个邓公的那个翻译，他说就是怼国外的一个那啥说的，我们的祖先在修长城的时候，你们的祖先还是奴隶呢啊！这个当然，这个高教授说的也不一定完全啥啊，但是很解气。反正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包括到现在啊，它的文明在它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不太干净。但我们中国人找不出来，就是那么埋汰的时候，真找不出来啊。然后还有说看欧洲很多，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穿着打扮上啊，在很长人类在发明抗生素有效的抗生素之前，比如磺胺、青霉素啊，在发明这些东西发现这些东西之前啊，哎，你看很多欧洲古典的那个画里头都穿高领的，你发现没有蓬蓬的领子，你猜为什么？因为当年欧洲很多贵族会有一种那什么病啊，你就搞现在讲就那什么病啊，得把脖子挡一挡，把这都挡一挡。所以说很多很多很多，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没脏过，我们中国人很在乎卫生，喝开水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开水能杀死绝大多数里边的细菌和病毒。所以说以前有条件的时候啊，那这不是现在有条件，咱不且不论，以前没有条件的时候，对老百姓最好的这个健康保护，对，就是喝开水啊。这个对 ，C 的说的对，带领子很多，现在很多礼服也是高领的，从那时候传下来的，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欧洲贵族就得那什么病啊，然后脖子就会生疮什么的，哎，挡上，哎，所以说其实咱们很干净的，咱们中国真的很干净的啊，咱没有像他们那么那啥过啊。
1: 好，宝马的传动轴怎么保养能延长使用寿命啊？确实，宝马的传动轴
0: 别搭理他这个人有问题啊，不要理他啊，你先去买的还宝马再说吧啊。你先去买个宝马去啊，直接买电瓶，还把电瓶拆了冲一下试试，大电强启都不启动没反应。你说那个马自达那个是不是？你把电瓶可以冲一下电，但是你用强启和大电都不启动没反应，不是电瓶的事儿了，很可能是你启动机嘎了。哦，你电瓶都不是，你大电啊，别的车给你大电或者用强启， 都没有反应，兄弟，不，昨天不告诉你了吗？先去查保险烧没烧，继电器烧没烧，启动继电器，保险烧没烧？如果启动继电器和保险没烧的话，你启动机就嘎了呗，很可能是你启动机嘎了。你电瓶就是一点电没有，大电和强启动都可能给它打开啊。所以说你想多了啊。对，就是很多现在很多人就觉得欧洲很那么，其实欧美国家在很长一段历史里跟咱们中华文明是没办法比的。可以说我真的，大家可以看看历史，我们中国人没脏过，真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脏过，没有说的心脏不算啊，卫生方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很厉害的，包括我们现在传下来的很多很多名医的，对吧？不管是中医的那个里面华佗，对吧？扁鹊、华佗这些，张仲景啊，你们还能说出什么那什么来？

0: 啊，其实应该骄傲一下，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骄傲一下，挺好的啊。戴羊毛卷头套那个也是的啊，你看很多那个欧美贵族在正式场合，比如说他的议会开会的时候，他的法官的时候，尤其英国的，他戴假发，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欧美的当年的一些议员，尤其是越高层越那啥，他得那什么病，头发都掉光了，所以说他们戴假发啊。有的人说，那为什么？你看很多看以前香港电影里头那个法院法官都戴假发，这传统是哪来的呢？啊，就莫名其很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传统，其实网上那什么啊？那咱们为什么爱吃臭的东西呢？那是因为你觉得臭，有的人觉得香。同样的，欧洲欧美也有一些比较饮食上也有一些比较臭的东西，比如说英国的那种羊内脏做的布丁。你想想是什么味道，是吧？还有那个北欧的那个烟海雀，鲱鱼罐头、烟海雀，他们臭起来比咱们很多了。我们吃的臭豆腐那类的，你是没吃过好臭豆腐。好臭豆腐真正是用豆制品自然发酵而来的，而不是抹那个化学品来的那个臭，两个东西啊。所以说，你这名起的，哎呦，你知道那句话怎么说的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哎，抵御外族的，好嘛？你可整个什么臭鳜鱼啊、臭豆腐啊，什么这些东西，是一种饮食文化。你以为欧洲没有吗？有，比咱们还狠呢。你上烟海雀、烟大海雀啊、鲱鱼罐头，比咱凶残多了。咱那算美食，他那真不算啊。那个，奶酪不也是臭的？不是所有的奶酪都是臭的啊，有臭奶酪，比如说蓝纹奶酪，你们可以搜一搜欧洲的蓝纹奶酪，我也吃过，还行吧，能接受啊，不恶心，但是没觉得多好吃啊。飞将军李广，对，所以说你那名都白起了，龙城飞将啊，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哎，我怎么还记得这个诗呢？看我有文化没？对，蓝纹奶酪什么的，好多东西也是的，饮食上谁要拿欧美跟咱们比，他根本就更比不了了。我们中国人煎炒烹炸这一块，谁也不好使啊。欧洲基本上大部分，你看它的都是煎和烤，绝大多数都是煎、烤、炖，它连炸的东西都不多啊。顶多欧美有炸鱼薯条是吧？剩下你看，所以说饮食文化各方面咱们还挺厉害的啊。但是
1: 长春2020年的宝马三系开车锁大概多少钱？
0: 不到啊！
1: 这开车锁没多少钱呢。你看你是啥原因？是车钥匙丢了，还是
0: 一般
1: 在什么位置啊？
0: 一般宝马，
1: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到你那个到你车的那个位置给你开锁，他是要和你的距离的，然后看你配不配钥匙。
0: 嗯，
1: 如果只是一个救援型的，说把你的车打开，应该没有多少钱，估计200块钱够了，应该200块钱左右差不多。
0: 那如果你要自己开的话呢，特别简单啊。如果你只是钥匙锁车里，正常情况宝马的钥匙是锁不到车里去的。如果你要想自己开的话，特别特别简单啊，你就把那个主驾驶的车门或者副驾驶的车门，这不前后门交缝的地方吗？把那不告诉你们了，不告诉你们了啊。大众 ID9X 如何呀？30多万买个大众吧，行。但德国没有这个车啊，德国人看这车迷糊，什么东西？他上汽自己的车啊。上汽智慧的智啊，四满以半几全空啊，那个几，它是上汽的车啊，大众跟上汽合资了嘛，所以说就搞出来这么一个可以便宜30万，就买个那么大的，买那么大个个大众30，是吧？
1: 对啊，有跟它一边大的，比它还便宜。
0: 有
1: 20多万的，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 SUV。
0: 那比如说某跑啊，这个但是呢，这么跟你们说，一分钱一分货。电池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电池用的便宜电车电池用的什么中航的啥的，贵的电车用的宁德时代的是吧，比亚迪的，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你们，同样一个车啊，比如说人家问界和理想卖40多万，有一些品牌卖20多万，看起来大小一样，配置一样，但是骨子里的东西它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啊。没钱咱们就是说没钱，就是 ID9X 如何，我只能说这个车刚出我也不知道，但是呢目前德国本土是没有的，欧洲也没有这玩意儿，我估计以后也很难卖到欧洲去，卖到德国去。今天抖音上有一个那个咱中国人开了一个国产的奥迪 E5， 还是自己的车啊，还是上汽自己的，还是上汽的车。他开了一个那个就广告了，他就等等，别太那啥，别太认真了。他开了一个奥迪 E5 去那个德国，在纽博格林，然后很多人看迷糊了，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不是四个圈吗？比的奥迪还有 DI 呢？哎，我学德国人说德语还挺像奥迪，这么回事吧？马马虎虎了啊，迈腾 B9 1.5 咋样？买不起咱不买啊，不买2.0的就别买了，
1: 对
0: 好吧？
1: 原来有一部分人买这个车主要是做网约。

0: 车哈，因为可以迈腾可以做专车嘛，在专车里价格又相对比较便宜。
1: 嗯，当年 1.4T 的迈腾比比皆是，后来那批车就无声无息了，谁也不要，没人要啊。反正你要买 1.5 的，就是买咱中，哎，中日前那个前前呢，就是咱有就买，没有咱别硬凑。1.5 的真的不就不要买了。
0: 迈腾鄙视链的最低端。
1: 哎，就是这个东西你自己开也不会快乐的。
0: 当年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有一台迈腾，就是自己这个这一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了。所以说，迈腾还是很多，刚刚怎么讲呢，在生活上得到一点小成绩哈，可能哎，我从一个普通员工到科长了，
1: 嗯，
0: 啊，我从月入5000到月入8000了，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品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的跨越，
1: 不倒翁
0: 从捷达到迈腾了。
1: 不倒翁翁啊，途岳和风兰达哪个好呀？是不是一样的呀？哎呦我的妈呀，就是怎么说呢啊？丰田的风兰达那天看了一个特价车，10万吧，还多少钱了？太便宜了，整个风兰达吧啊！别搁那整了，这俩车怎么哪个好哪个？不要用好坏来区分，就买风兰达吧。这几天看风兰达好多那个二级经销商在打折呢，咋这么便宜呢？真挺可怕的啊！感谢三位小孙儿，不是你这玩意儿在老美呢？现在你那边是几点呢？啊，你那边现在是几点呢？就是有些车啊，有些车，你像本田最近在国内混得很惨，大家都知道本田关停了不少店，关停了不少工厂。但是本田呢，在我觉得啊，本田在国内市场基数还在。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可能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很多年前买了台本田的车，然后呢，随着这个电车的浪潮的兴起，随着自主品牌的崛起，他们把这个本田老本田卖了，换了一台国产自主品牌的电车。但是我身边已经开始又换回丰田本田的了，又换回来了，开了3年，跟他讲话了，算了，再也不买了，很生气啊，跟四 S 店弄的也不开心。皇家拉力赛长城夺冠了，迪的什么仰望五豹没去呢，就大林呢、啊、你整个好点比赛啊，环塔行，看没看环塔拉力赛最著名的场面啊，那个卡马兹的卡车把一堆 SUV 给超了。一堆越野车给超了，你开个越野车，牧马人那种的，是吧？坦克300那种的，被一个大卡车给超了，你说你怎么好意思呢？然后后来没办法，主办方限速了，就说各位选手，咱们最快不能开过多少，为了大家安全，一个比赛舔个脸限速，我真不好意思。所以说，要玩不要关上门自己玩。你比如说我搭档回家跟他姐跟他爸跟他妈打麻将，人家四口人打输了赢了都在自己家流转的无所谓，你出门参加麻将比赛去啥的，你试试，对不对？同样呢，这些比赛什么的，去跟全世界的这些高手们竞技才能提高自己，自己关上门玩是没意思的。你去参加一下，我没说吗？各个厂商，国产厂商积极投身一下，像张雪机车似的啊，去积极 WSBK。当年张雪没参加的时候，但是多说一嘴啊，张雪确实成绩不错。但是在张雪之前啊，以春风啊、钱江啊为代表的国产厂商早就已经走出国门参加国际性的比赛了啊，这个不等于别的厂商不厉害啊。好，我们不说摩托车的，就说比赛这个环塔也好，那你去参加巴黎到达喀尔去比一下好不好？起码长城当年还比量过是吧，当年那个尼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途达呀，不是途达，你像皮卡那个平台，纳瓦拉还什么？当年卢宁军开那车还去跑过呢，还出过那个巴黎达喀尔那个拉花版的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哎呀，哎，那么回事吧。12年能开上迈腾都很养，差不多。
0: 那当然，
1: 12年的时候能开上就不错了啊。
0: 对，那个时候迈腾是20多万啊。
1: 对，帕拉丁，当年最早的时候，尼桑就已经国内车手那个卢宁军就已经开着帕拉丁去跑过巴黎到达喀尔比赛了。这事儿都有10几年、20年了吧，我忘了，记不清了，得有10来年了。现在呢，你们在环塔上又限速啊，又这那的，怎么好意思呢？越混越回旋呢。哎，我找一找啊，那个国内人家张雪真的做的宣传什么车做的当然不错啊，宣传什么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摩托车方面 们的问题啊，也可以问我搭档。我搭档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飞机，啊，最喜欢的就是交通工具。所以说，比如你有什么摩托车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想买摩托车不知道该怎么选呢，看自己适合哪台摩托，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哈。
1: 可以问我哟。目前呢，那个钱江是背靠吉利的啊，咱先说春风，我国内崛起的比较早的，做的比较稳的钱江啊，扣机摩托，然后那个春风在十多年前吧，我那天查了资料啊，摩托车比赛，国际顶级的摩托车比赛呢，分为摩托 摩托 2， 然后就是摩托 GP， 然后赛车比赛呢，大家都知道什么 WRC 啊，就是拉力赛最高端就是 WRC， 然后那个场地赛最高端是 F1， 对吧？哎，那你猜摩托车的谁厉害呢？春风在十年前就已经参加了摩托兔的比赛，没参加摩托 GP 啊，但已经很厉害了，大概跟 WSBK 的水平差不多。他直接干什么呢？春风不是说我跟你弄个车，我倾尽全力打造一个赛车去比赛去。春风收购了全球顶级的那个 Kalex KALEX 啊 ，Kalex 收购了这个 Kalex 51%的股份。这个 Kalex 干什么的呢？给全球这种顶级摩托比赛用的摩托车生产铝合金和碳纤维的车架，生产镁铝合金和碳纤维的车架，厉不厉害？所以目前啊，次顶级的国际次顶级的摩托兔的比赛的几乎所有的赛车用的车架，就相当于咱们汽车的那个大梁楼子，很重要的一个部件，都是春风的，想不到吧？人家玩的是，人家开始玩这个了，你还吭哧吭哧传一台赛车去比赛去？春风已经在十年前就收购那个 Kalex 的股份了。现在国际顶级摩托车比赛大部分用的车架是人家春风的，所以你觉得他不厉害吗？然后马上春风是要给摩托 GP 供货的，春风还是挺厉害的啊。钱江也是的，钱江因为背靠吉利可有钱了，钱江也是收购了一堆，就是顶级摩托车比赛的这些生产零部件的厂家，他们现在玩的是什么？啊，张雪，你可以理解成张雪机车现在参加比赛是什么？说我买一斤苹果，说我搭档是果农，他是种苹果树的，他有一片有200亩地，种的全是各种各样品种的苹果树，他卖苹果。我呢是买苹果的，我买了个苹果，说好甜呢，它是两码事儿啊。所以说春风和钱江挺厉害，只不过他们比较低调，他们的营销手段不是这样的啊。人家张雪呢是新品牌崛起，他必须需要一个突破口来混进这么国内这么残酷的摩托车市场，所以说他就花了很多钱砸在 WSBK 上。你是赛事的主办方，你也不能让你的大金主失望，是不是？所以说张雪的成绩很好，这个也我们可以骄傲我们自主品牌，但是不等于我们国内的其他摩托车品牌没有成绩。
0: 对，大家捧一件事得会捧，
1: 啊，
0: 别瞎捧。
1: 对，春风是国产品牌，春风也很厉害，钱江也很厉害。当年呢，你像咱们长春还有长菱呢啊，是后来黄了。我们当年长春还有长春柴油机啊，也黄了。当年我们拖拉机也黄了，反正那回事吧。
0: 原来学什么专业的，懂这么多皮肤艺术？
1: 嗯，咋搓澡的？
0: 皮肤艺术学专业。
1: 我想买一台最早那个高低座能买的吗？摩托，我不知道你说的是高低座是个啥玩意儿啊？
0: 跨斗子吗？
1: 不是啊。150级别的踏板哪个好开耐开？不考虑价格。现在像你这么唠的话，那我让你买本田去了。用户春风十里不及有你，那叫春风十里不如你啊！今朝热是同林雪，也算此生共白头啊！你什么玩意儿还整出春风的又白雪的？这也不能说不是崛起啊，但是呢，我希望，我比较喜欢春风和钱江的路子。我做资本，我做操纵资本的人，而不是说我去参加资本的游戏，拿到成绩来回来跟自己人炫耀，最后你不还是拿自己人的钱吗？但人家春风和钱江不是挣外国人的钱吗？对吧？人家挣的是啥钱？你挣的是啥钱？对不对？就像我刚才举打麻将那个例子似的，说我搭档跟他姐跟他爸跟他妈四个人搓麻将，他赢了200块钱，那不赢的是自己家人钱吗？对不对？啊，你说王小强去参加麻将比赛了，赢了200块钱，那不赢别人的钱吗？他不一样啊！啊，所以说你像春风钱江，他是做资本的啊，不一样的啊。
0: 刘德华的电影《天若有情天亦老》骑的那个摩托就是高低座。
1: 哎呦我的妈，你甲方乙方这个你们不懂啊，不要那什么，这个好愁死了。亚洲杯 U17 进球他不看，不看啊，不看。
0: 你别吞，你把话说清楚，你把他问题说清楚，别人都不，广播里的人不知道他在问啥。
1: U 代表 under， 17岁以下的就是未成年组比赛，你有什么用？一个亚洲杯未成年组不看，啥时候国足支撑起来啥时候看。

0: 我这辈子看不着了。老夫今年五十了，老夫今年四十有八，我估计有生之年，啊，我是看不着男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我以后都跟我姑娘说好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啊，啥时候中国队夺冠了，我让我姑娘上我坟头烧点纸去，告我一声，啊，告我一声。咳咳，给人发了几百字的留言，没看着啊，我们看不着啊，你在哪儿发的留言呢？春风狒狒叉，哎，那是仿人家本田的，贼，就是你，比如说我刚才夸春风了，国内摩托车厂商对知识产权的这件事儿是特别特别恶心的，日系厂商的车被他们抄了个遍儿啊，哎呀，贼气人啊！我最讨厌这帮人，一点的什么都不那啥、啊。地球不爆炸，国足不进世界杯，这个叫国运平衡器啊，你得服，这叫国运平衡器。
1: 嗯，来说一件令人上火的事儿吧。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就一个人不会一直走运，但是也不会一直不走运。但看宝马五系的销量，我感觉他这个运势应该是走不起来了。
0: 活该，怎么、
1: 看了，2020年一季度啊，宝马在中国的销量，看一下，奔驰是卖了14500多辆，然后呢？奥迪是卖了15000多辆，奥迪是比奔驰卖的好的，然后呢，宝马是最差的，卖了11000多辆。但看这个数字呢，虽然是第三啊，在同级别当中的第三，宝马五系，但是跟前面比还是少了2000-3000台。其实这个数字，挺吓人的。
0: 我们不要去做那些艺术性和技术性的分析，我们也不要去搞市场那套东西，就是你随便在大街上找出这些人来，让他们去看，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看，你们觉得现在的那个宝马五系，咱就说竞争对手啊，宝马五系、奔驰 E 和奥迪 A6 哪款最丑？360度环绕的看，哪款最丑？对吧，我们不要去作弊，不要去搞那些技术类市场类的这个那种高大上的分析。老百姓他不瞎呀。
1: 对，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什么的，那个灯带围着那个大鼻孔转圈，然后远看的像那个夜店门口的那个广告牌，然后白天也在闪。我就觉得很多能买得起这个五系的中年人，就是你们看着这灯这么亮，你们心里不发虚吗？中年人的一大健康问题就是体虚，你知道吧？这个体虚呢，就是什么呢？看特别亮的东西就觉得心里发慌。
0: 买个车半个月支撑不起来，啥呀？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老百姓眼睛不瞎，审美这个东西全世界都是通用的。你看很多欧美明星，他们本国人觉得他好看，你看你作为中国人看，你也觉得他好看，
1: 对
0: 对吧？这个东西审美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审丑他也没有国界。
1: 那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天，我说中国男性的审美，他就是三个字：白瘦幼，对吧？
0: 也不一定，
1: 大部分你不要说那些特例，哎，但他就跟我讲，哎，我就喜欢长得胖的女的，但真的长得胖的女的，他会喜欢吗？他不会喜欢。就有些人的问，就是说你特立独行的时候，你一定要特立独行的大众，而不是真的脱离大众而特立独行。
0: 不是，胖的那有个度，你不能胖成王小强那个德行。
1: 别人是你啥人呢？就这女的胖的正好胖到你的心尖尖上了，正好胖到你的眼光的那个。
0: 于千万人中，完我就遇见了你呢。
1: 哦，我就是最好的，我就是最贵的，他只爱我。
0: 不是。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尺度和标准，比如说在王小强眼里他不胖，那在我眼里王小强还挺胖的，对吧？那有的人就喜欢，有的人就不喜欢。你像有的是那天我在谁在我们大呼小呼群里发的啊？成都的熊熊们啊，在成都的那什么里走一走，呵、啊，成都的某 KTV 里，这帮熊熊们哪有一个瘦的呀？那他们还觉得好看呢。那没办法啊，这个东西啊，不能太瘦啊，就是有点肉就行，有肉一定要有肉啊。
1: 哎、那点儿是多少？那你就像宝马五系
0: 多点也行
1: 的是，
0: 多点也行。
1: 就是现在很多灯都把自己的那个灯设计成眯眯眼，但是我觉得宝马五系的那个眯眯眼是感觉是被削的，而不是天然的那个眯眯眼。你看人林忆莲的眯眯眼多好看，对吧？然后尾部呢也是那种感觉，就是层层叠叠的，就好像套了好几层棉袄。就是你说的那个瘦，你说那个一点点肉。那个点是什么样的一个点，正好能长到大家的审美点上？
0: 那不一定啊，就是每个人的审美还不一样呢，这点还不一样呢。反正车的设计呢，我还是那句话，审美是相通的。这个车全世界人民觉得好看，它就是好看。咱们举个例子，老捷豹，我挺喜欢那

0: 爬沟的，像在这个游艇雪茄型的老路虎是吧？哎，这几天是不是那谁来了？既怕精子在吃苦，又怕精子开路虎。这玩意儿老路虎也很好看。我一直觉得揽胜的审美一直在线，你们给我找出一台路虎的丑车来，真没有。你发现没？
1: 对，我特别欣赏一句话哈，包括捷豹的外形我也很喜欢，嗯，低调但是也有杀气。
0: 那没有捷豹杀气，没有杀气的多了去了，
1: 不要豪华没有底气。就是现在那个宝马五系给我感觉就是什么的，太想模仿新能源，所有的优点你要集中到我身上，然后呢我还要被年轻人喜欢，然后呢我还要怎么讲，就是比我原来的造型要这个标新立异，所以说这几点综合在一起，就我觉得豪华的很没有底气。
0: 那不可能，他就是啥都要，啥都没整明白。
1: 对啊，但是很多车型，你像奔驰，人改完之后什么的，S 级低调有杀气，那种虽然看起来很低调，但是它有一种气场在，有一种杀气在。
0: 你看，就是宝马全系啊，七系，哇塞，八丑八丑的。跟愤怒的小鸟那个猪似的，特别丑。
1: 啥猪？
0: 愤怒的小鸟，他你童年你不完整，没玩过那游戏。哪天给手机下一个自己玩玩。愤怒的家巧啊，愤怒的小鸟里边那个猪日飞出那个，哎，太丑了。七系、三系别改了，三系改完也丑。行吧，五系、七系这已经出来了，新款的 X3，我勒个妈！你就是以前的宝马出来，大家会不吱声，最多最多不评论，因为它不过不失，起码不难看。现在的宝马很多车出来之后，它的作品拿出来之后，大家就无声，鸦雀无声了。最后哗一声爆发，说怎么这么丑啊？啊！包括我们同行参加宝马的新款车上市的亮相，一出来一看，说的哎呀妈呀，这实车比真车能好看，不是这个实车比图上能好看点，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哎，你看你为啥卖的不好？真的从审美上考虑考虑吧，好不好？你看人奥迪和那个奔驰，你看奥迪 A6 这么多年，奥迪 A6 犯过错吗？你看奔驰 E 这么多年，它丑过吗？没有啊。然后再举个例子，刚才说路虎没说完，路虎不管哪个车啊，就是我虽然不喜欢那些低端的，但是咱得说啊，路虎上从揽胜、揽运、发现五挺丑的，但是只是仅限于车屁股丑啊。然后就连最卡了的极光和发现运动都很好看，我现在也可以大胆的说，你们别瞧不起极光和发现运动，极光和发现运动多漂亮啊！你们在同价位找出来比它更好看的 SUV 了，我看看，包括奔驰、宝马的能跟路虎竞争的，都20多万、30多万的，宝马 X1 好看吗？奥迪 Q3 好看吗？跟发现比，不跟那个不跟那个极光比，跟那个发现神行比，它有好看吗？人家路虎还是好看，审美还是在线的，发现五除外。捷豹就不提了，捷豹快嘎了，但是捷豹的 F
1: 有个宝马车主自己调侃说，离老远就能看见自己家的猪回来了。嗯，挺形象的，
0: 真丑哎。一系三厢更丑啊，那是中国市场专供啊，德国
1: 是
0: 没有
1: 的。就是你们说的，我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飞天张玉豪说的，对不对？就是女人一定要看起来健康，这句话说的特别特别的精准。
0: 嗯
1: 啊，什么瘦啊，什么胖啊，我跟你说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你，女人胖比男人穷还要在相亲市场上啊，这个找不到定位。就是说
0: 人家
1: 男人穷都没有问题，
0: 但
1: 女人胖就是你让男人接受不了。
0: 你们给打断他啊，谁胖我咬咬牙我能减下来，你穷你咬咬牙你能富起来吗？你试试。
1: 穷和胖哪个更致命？
0: 肯定是穷，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比如说王小强相亲，人小伙没看上的，王小强一咬牙，从300斤减到了150斤，能不能？能，是不是？你想减肥，你来，你上我们大伙小伙店里，我不让给你拴个铁链子，勒不死你，我就给你拴我们店里头，一天3顿饭，我按时按点喂，定量喂，我看你瘦不瘦，是吧？我雇俩人，天天拿鞭子，让你绕肚子，秦王来给我来个表演个秦王绕柱，你就绕我们大伙小回肚子跑，绕着我们大伙小回那龙门跑啊！不跑不住半个小时，不让不行啊！停下来拿鞭子抽，你看你300斤能不能在2个月减到150斤？但是说你现在那个房贷有150万，你慢慢还呢，我看你怎么还。我看你怎么
1: 还。我有个朋友特别逗，我这朋友都一直对女生特别挑剔，到了一定年龄37、8，现在可能还没结婚哈。那这些年一直在相亲的路上。
0: 大家刚才用酒用棒。 算了。
1: 然后就是我们一直嘛，就张罗的给他介绍对象。然后我这朋友呢，就说了这么。

0: 句话，他说我现在已经什么要求都没有了，就是第一黑都没事儿，丑也没事儿，矮也没事儿，但就是不能胖，
1: 不行，不能穷，就是不能穷，胖就胖吧，胖就胖吧啊！你有钱了，你胖也好看；你没钱，你瘦也不好看。所以说，全世界只有一种病，那个我不是药王里的那个台词吗？全世界就一种病，就是穷病啊！推荐大家几个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咳咳，类似于国内的《我不是药王》，那是学人家拍的啊。大家
0: 你不是说那个病的吗？
1: 啊，对，但是他是买药的啊，《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0: 那个电影太好了。其实我更喜欢看一些有写实的，有写实的。但是很多人喜欢看科幻的啊，《三体》你读过几遍？
1: 哎呀妈呀！三体最早大家还他还没流行的时候我就已经订阅了、看了一段之后我看不进去了，
0: 为啥呢？
1: 我不喜欢，我真不喜欢。
0: 你不是很喜欢看科幻吗？
1: 对啊，我喜欢看科幻，但我特别不喜欢这种科幻啊。三体我一直没看完。
0: 为什么呢？
1: 就是第一开头就写的让人很绝望，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写的就是这个东西吧，它是给这个大众化的看的啊，给大众化看的，挺好的，但是我真的没看完啊。我个人原因就是我品味不行，不是人家写的不行啊，是我品味不行。我比较喜欢看的推荐一本那个小说啊，也是当年我发掘的宝藏，我全篇订阅了。我们生活在南京，你能想象这个名是？
0: 这书我没有听过，应该不是很有名吧？
1: 很有名，其实
0: 很有名。讲什么故事的？我们生活在南京。
1: 对，我们生活在南京。你猜这个名是应该什么类型的小说？是言情类的、生活类的、都市类的、科幻类的、军事类的哪种的？你猜？我们生活在南京，不许说，谁不许告诉他啊？
0: 谁也不许查百度。
1: 哎，你们不许
0: 查，谁也
1: 不
0: 许查百度。你用这个时间，那什么，你看一下你那个，我给你那个饮料，你中没中奖？那中奖率现在非常高哈。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
1: 不行者啊，修身齐家，跪下出去，答错了。不对，很晚啊，24:45整成抗日神剧，不是，下一边跪下，抗战类的不是。跪下，惊恐，跪下，出去。历史，跪下，出去。
0: 给主播磕头
1: 啊！出去，全错啊！不对，不对，不对啊！不许搜啊！你们不许搜。我们生活在南京。来，这个名儿你们猜是什么？
0: 啥叫跨越时空啊？
1: 对啦，Study 和精品门窗答的对啊，科幻的跨越时空类的。能想象是科幻的吗？阿呆还卖票，对了，
0: 这个名字很写实。
1: 对，叫。我们生活在南京，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啊，挺好的。这个书早就看完了，现在已经好像要出实体书，要拍那个 AI 短剧了，挺好的啊。大家一定要看一看，有好多这想不到吧？是不是想不到？我们生活在南京是一个科幻剧，不是科幻小说，写的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是硬核科幻，需要你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你要对这个时空的这个概念有一定的概念，你才能理解它那什么，包括观察和被观察的关系。啊，就是一个基础的定律，就是当你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也在观察你，这是100%的。地上有个钻头，你看钻头，其实钻头也在看你，你不看的，它就没看你。
0: 对，这是哲学吗？
1: 这是，算吧，算是哲学。
0: 对、
1: 啊，算是那个哲学啊。就一句话，如果地上有一个钻，你记住了，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不是说我不是说我看王小强今天穿啥裤衩子了，我是说地上如果有个钻头，我走在那个草地溜达，哎，看地上有滩狗屎，我看他的时候，他也在看我。
0: 那如果这个物体不是直接呈现的呢？就好比说，你刚才你要看王小强内裤
1: 啊、
0: 那内裤在不在看你啊？
1: 那
0: 没有直接看到内裤、啊，
1: 哎，那他就没看我。这个东西存不存在都不好说，是吧？他有没有穿没穿都不好说，知道不？
0: 对，哎，这个解答是对的。就是你幻想出来它有，实际上它不一定有，
1: 对，
0: 它没有直接外露，对吧？
1: 对，记住没？你观察，包括我看话筒，其实话筒也在看我。那我闭上眼睛呢？它还在不在？不一定。所以说挺有意思的啊，大家看看那小说吧啊。哎，马上回来，一大堆广告没放呢，一会儿就回来啊，马上回来。
0: 对，好，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主播啊，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我们是一档汽车栏目啊，一会儿他不来。
1: 那你放广告，我得把它拿出去。
0: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

0: 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长春杨梅降价了嘛？首先呢，这几天看了这个，大家可以看了这个新闻啊，不予评论，这个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这个开空调暖风一股味儿，洗蒸发箱有用吗？有用，你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洗蒸发箱，洗完了不一定有用，但是你不洗一定没用。听明白了吗？现在抖音我都不评论了，要不让人拉黑，要不让人删评论。哎呀，现在很多弱智的东西，你别说
1: 在，现在有很多伪科学。
0: 对，那不是伪科学，那就是骗局，连科学的伪科学都不配。
1: 为什么有很多伪科学？这个就是什么呢？就证明我们大多数的受众啊，他的知识水平还没有那么高。就是为什么要做伪科学？特别简单，哄你开心。我说太高深了，你听不懂。就为什么你看有很多汽车博主说的那些话，那简直就用我话说都没啥智商，儿童说的话，但依然会有很多粉丝，
0: 因为那些人智商还不如他呢，就可怕了，特别可怕。
1: 我跟你说难了，你听不懂我就没有粉丝，我没有粉丝我就不能卖货，我不能卖货我就没有收入，对吧？那天我听了一个传媒公司开会给我笑坏了，就他们偷着拍出来的视频，任何不以那个赚钱为目的的拍视频和直播都是耍流氓。
0: 但你可以赚钱，我能理解，但请你拍，你不能把我当傻子呀。就像最近比较流行的这几个啊，少年手搓火箭发动机啊，涡喷发动机，少年手搓涡喷发动机，涡轮风扇发动机和涡轮喷气发动机，其实是人类工业上的明珠。到现在为止，我们国产大飞机 C919 还在使用那个美国通用和法国的赛峰合作生产的 LEAP-1C 发动机呢。目前我们 C919 使用的涡轮风扇发动机还是从美国采购的呢。这次董王来就谈的就这个事儿。我们预计在2026年的最乐观的估计，在2026年的年底或者2027年的年初，我们 C919 才能装上我们长江1000国产发动机，只是试装，还没有真正。预计得2-3年之后，我们才能真正使用上国产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啊，有的人说那涡喷更晚。啊，涡喷咱不谈了，涡喷是客机没有用涡喷的，现在客机都是涡扇发动机啊。然后有个什么12岁少年手搓涡喷还是涡扇发动机，你把全中国所有的航空航天科研人员当傻子吗？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可以同时看到左右两侧敌人那个就不说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最近这几个了，说那个。啊，那个特技飞行挑战12个G 呀、啊！大多数我敢说，全国99%的人不搞飞行的，根本不懂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承受的过载是什么意思。因为你顶多坐着民航客机，民航客机的过载体现在什么呢？比如说我在天空中好好飞着，突然遇上乱流了，飞机突然哎蹦起来，突然落下去，这个时候给你的过载有1G、2G，你就不舒服了，你就得小心，哎呀，这心都要从心口跳出来了，哎呀妈，压得我好难受，12个G 呀、啊！绝大多数啊，他使用一个单发轻型螺旋桨飞机，没穿抗核服，你能飞12个G？啊，你在逗我玩吗？我也不想解释具体在飞行中那个12个G是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你，12个G是12倍的重力加速度。比如说王源体重是100斤，12个G是100×12是多少？1200，100斤就变成1200斤了。那个时候你试试，你自己又被自己的体重压骨折了啊！很多飞行员做大过载的时候，做到9个G、10个G已经很厉害了，而且不能连续的做，只能瞬间达到。老妹儿，你不穿抗核服飞一个单发螺旋桨，你能飞12个G？你真不能拿我们当傻子呀，对吧？你骗我们也要认真一点，好不好？小朋友，你不能心不在。哎呀，行啊。哎，反正就这么回事吧啊！你们看一看啊，所以说希望各位好好学习，有文化了你都不好被骗啊！你有文化不好被骗。太岳3年20000公里需要换刹车油发动机吗？需要了，那玩意儿很便宜的，冷却液和那个刹车油非常便宜，3年了你换一下呗，当解个心仪了。它没多少钱啊，1300公里只充一次电，你以为这更恶这恶心吗？这不恶心。人家说的没错，1300公里只充一次电，也就是说他在27400公里的时候充一次电，续航600公里已经很优秀的成绩了，人没毛病啊啊！当然我不买啊。更恶心的是，某车企说我们1200里充一次电，恶不恶心？ 啊，1200厂家宣传，你明白这？你能听出这问题在哪儿吗？
1: 嗯，
0: 一华里叫一里，一华里是0.5公里，人家好歹小米说我1300公里充一次电，你舔个老脸说我1200里充一次电，也就是说1200里是600公里呗。得除以二啊，1200里是600公里，600公里充一次电，也就是说你就能续航就能跑300公里呗，你出来蹦的啥呀？哎呦我的妈呀哦！对，还有手搓纳米，手搓5纳米，你说纳米是什么概念吗？你的手指的指纹上，你手指的指纹能看清不？你看不清，那纳米塞指纹里都相当于把王小强扔科罗拉多大峡谷里去，就。纳米手搓5纳米，我就女主播今年有30吗？没有啊，她今年28，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科学啊，科学，希望大家都尊重科学，大家都那什么科学啊，麦田守望者什么品牌好，什么不知道啊，12个 G 算啥，200公里瞬间刹停呢，人家说了我们老总不懂车啊，一个车企的公关部门，一个车企的公关部门说自己车企的老总不懂车，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全体开除，就是怎么想的呢？比如咱都不说这一个正规的车企啊，就说王媛媛啊，说王媛媛在我们大回小回店里，我们大回小回店的客服人员跟您说啊，你不要听王媛媛说，他不懂车，你会不会被开除？你怎么想的？这一车企的公关人员竟然说自己车企的老
1: 总，哎，不是，我跟你说，现在自从这个抖音火了之后，每个人的心态和每个人的理解，你会发现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讲？就是老话叫树林子大了，啥鸟都有。这两天长春有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啊，就说白了，有一个二手车商啊，流量挺高的，他卖的车就是3000-2000的。然后呢，他这里边有一个员工出来了，就怼他，原因是啥呢？这个员工说他扣了他20000块钱。
0: 嗯，
1: 然后这个员工天天发视频啊，都说
0: 为啥扣20000呢？
1: 啊，
0: 原因呢？
1: 原因就是说他的一些工作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
0: 嗯，
1: 没有按照公司的一些标准在执行，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人呢就说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所谓的那些车什么都是调过表的，然后哪天哪台车我领着这个老板让我到哪儿去调表的，这些全都说出来，结果一点都没影响人销量。
0: 为啥？因为他几千块钱破车调表不正常吗？他说舍得给你调表就已经很善良了。我都想好了，我跟陈阳，我以后要跟陈阳啊，以后咱俩跟陈阳合作卖车，你说咱们怎么卖吗？我就卖破铁球子，我就门口立个大牌子，本店里没好车，本店所有车都是0公里的。这车哪怕已经跑了10多万公里了，20多万公里了，我也调表给你调成0公里。我告诉你，这车调表了，原来跑多少公里不知道，我不骗你。我为什么给你调成0公里呢？我让你开心。虽然你买个旧车，但是0公里旧车让你看着看那个表，快乐表，哎，哄你开心。
1: 就传统意义上，大家觉得有这样的负面一定会影响销量，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反而让人家好像现在还挺出名，
0: 对，
1: 他们就天天互相怼，都怼一个月了。
0: 几千块钱，没准是故意的呢，啊，就故意的，他也火了，他也火了，俩好嘎一好，俩人都成
1: 了。就是几千块钱的车，你指望着他不调表能赚钱，那是做梦。
0: 他舍得给你调表都不错了，要我都不花那50块钱调表，真有意思。这车就是行驶里程80万了，你爱要不要？这破玩意儿报废能卖3000，我现在卖你4000，就挣你1000块钱，干不干吧？这不就完事儿了吗？都我本店全是大废铁球子，你看吧。如果我将来卖二手车，我就是这样的，里程不保啊，车况不保，我就是个便宜，是不是？有的人说那怎么的？当年那车行的时候你不行呢，现在你行了，那车不行了，不很正常啊，对吧？啊，能开了你还要求下雨浇不着你，身上都不湿，你要是对不对啊？这个黑红也是红啊，黑红也是红，原美元气，哎呀，别扯了，什么原美元气，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啊，就是我不认为就是他俩在故意那啥，不是，我不认为他俩在正常的啥，他俩没准故意演戏呢，但无所谓啊，人火就得了呗，对不对？哎，所以说二手车这块，如果将来我做，你放心吧，就是不带骗大家的，我就告诉你，我卖废铁球子呢，你能开就行，别要求那么多了啊，还要我送点什么，送个保养，送不了，这车能开出门熄火都不开出门不熄火都不错了，还让我送你保养呢，架子升起来我都怕它散架子啊，咱就卖这玩意儿，不骗人啊，主打一个真实，就是真实，所以说就是啊，童文博说的对，玩就是真实，我就是清流，对啊，本店没有好没调表的车，多好玩。你想想，总而言之啊， 二手车这块以后越来越难了。等你们现在这些整的啥二手车的，等嘎吧。为啥？我告诉你，现在二手车青黄不接，知道不？那用二手车呀，不错，不对，先不弄，先不弄，没有本钱啊。那个那什么啊，闲聊啊，闲聊是这么回事啊。就是现在二手车领域青黄不接，为什么青黄不接？油车老轱辘棒子没人要了，现在油太贵啊，大家比较流行买电车，二手电车呢又没人要了，因为大家发现这玩意儿开几年之后。妈呀，不行了！所以说，现在搞二手车的二手车贩子们已经傻眼了。搞油车，油车不行了；搞电车，电车不行了。请问你们到底想要买什么？请问你们什么东西能打动你们啊？你像那二手电车，我们同行收的，我没说吗？我们同行收那个收了一个蔚来，收一个那个理想，可逗了，还收个，哎呦，两三个月之前吧。年初我们通常搜一个租电版的那个蔚来才几万块钱。这几天通常搜一个萤火虫也是租电版本的。你知道给多少钱吗？几万块钱，几万就不说了，嘎嘎新小姑娘买的萤火虫，完一问是租电版的。你就现在很难。完他搜我也替他捏把汗，我说兄弟这玩意儿咋卖呀，你搜一租电版的六眼神魔你咋卖呀，这玩意儿啊。谁要啊？你在南方还好一些，在北方这玩意儿真没人要啊！说能换电还换不了，完结果电池还是租的，这租电池一个月好几百块钱啊，上千块钱啊，所以说特别难，特别特别难啊！然后油车也是的，你现在老轱辘棒子，给你举个例子啊，当年我认识一个贩子，收了一个4.2 V8 的途锐，车况嘎嘎好，我都喜欢那个车，我加不起油，我真的啊，4.2 V8 途锐。多好的车呀，那车况真的很好，跑了15-16万公里，嘎嘎板着，就只有几块就是那种小刮蹭补漆，车里边也特别新，车况特别好，我们干那行的不带被骗的，他想卖18啊，他想卖18，现在8万不一定有人要，就现在8万不一定有人，就老轱辘棒子大排量车根本没人要了，电车也是的，现在能卖啥呢啊，整个什么迈腾的油车啊，整个什么迈腾的凯美瑞的亚洲龙这玩意能卖出去啊，电车整个特斯拉比亚迪凑合的算能卖去，剩下全死，有一个算一个啊，就那些干那个小米的好几个都已经躺下了啊，得了吧嗖的，我身边有搜当年去年年中搜那个苏七 MAX 的，那啥亏啥样了，亏了4万多块钱了，咋整啊，所以说二手 GTI 都说不能买，为啥呢？你遇不着车况好的，买那玩意儿基本都改了货物了，你要遇到好的是能买的啊。看玉米产量和价格和他没关系，杨仔陪他那个父母去医院去了，看病去了啊。识货的少，养得起更少，那可不咋，4.2 V8 啊，市区100公里25个油，你们受不受得了，来有一个算一个，100公里25升油。这是它正常的燃油消耗，4.2 V8 的，跑高速13个油，15个油吧，跑高速啊，跑高速10多个油，服不服？有一个算一个，你们是不是得跪下磕两个？服不服？哎呀，其实没法看啊，哎，电车也是的，你现在电车当年最火的一大帮车，二手车上收小米了，是不是全傻眼了？全傻眼了吧？哎，还有一大帮最有意思的啊，没说吗？特斯拉。也是咱长春贩子替南方替那个广州贩子收了几台特斯拉，收完之后广州贩子不想要了，那钱都给了，为啥？他刚收完特斯拉官降了2万还3万了，立刻就亏了，这3台车最起码亏10万，整不起了，都玩

不起了啊，所以现在二手车难，难是难在青黄不接，油车没人要了，电车你现在弄个杂牌电车你看谁要啊，我是说杂牌的电车啊，没说大品牌的，大品牌的还是有人要的啊，你弄个杂牌电车你上二手车市场搂一圈去，很多贩子都不敢收啊，加矿泉水都加不起，矿泉水都加矿泉水太好了，你加矿泉水我还能加能那什么呢啊，不了解电摩感觉质量不如油摩，你痛花去买个电摩去，没地方充电怎么就能没地方充电呢啊，怎么就能没地方充电，你公共充电桩有都是充去呗，现在很多电摩直接用那汽车的充电桩都能充啊，但那不多啊，九号集合小牛都行没问题，还有什么爱玛啦啊，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来着，好几个呢啊，国产大品牌的电摩都可以。这几天看了一个在境外的，在国外的找了哥伦比亚啊，在哥伦比亚开了个网红，他在哥伦比亚找了个女朋友，啊，五年未见，回去找又找女朋友去了。他在哥伦比亚卖那个在某国产两轮电车企业要打入南美市场，在哥伦比亚他在讲葡语嘛，葡萄牙语，他不是讲西班牙语，他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差不多，哥伦比亚应该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吧，反正那个意思啊，他会葡萄牙语会西班牙语也行啊，也行，咱们的两轮电车慢慢的就会卖到全世界去了啊，电摩试试吧，对，电摩比油摩省啊，毛病也少，它没有除了轱辘会转以外它没有什么活动部件啊，然后从对续航里程能达到小一点的能到五六十，大点的百八十没问题，指定是够用了啊。大环境不好啥都不行，二手车市场更费劲了，你错了，大环境不好低端的应该好啊。为什么现在很多几万八千块钱的二手车卖的火，就是因为当年他可能想花十万块钱买个新车的人，现在没有车还不行，就只能咬牙切齿买个二手车先轱辘的。那么他买个十万块钱二手车他还买不起，他新车他有十万块钱买二手车他早买新车去了，所以他只能买一两万块钱二手车。哎，以后我决定了，我以后要干二手车，我就干最低端的大废铁球子壳就完了啊。哥伦比亚、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是差不多的啊。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差不多的，更正一下，叫拉丁语系啊。反正就是在哥伦比亚卖两轮电车，大家可以上网找一找的，在玻璃玻璃那个站点上。哎，我就觉得人家挺好的啊，人家挺好的，就是找个那个国外的那个中国企业在国外的那个工作，卖两轮电摩的，挺好嘛，对吧？学门语言嘛。黄海二手车每天交易都不低300多，那不知道啊，交易量咱可不知道啊。亚东那肯定比那时候还难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影响一直到了现在，在那个口罩之前大家基本旅游的不多吧，口罩之后大家发现了啊，关了几年之后放出来才发现原来自由如此重要，所以说这几年旅游经济起来了，但都是穷游啊。二手的50 mini 或者奔腾小马在河南用可以吗？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今年有没有什么出去的计划？暂时没有啊，我现在就是很想出去玩，本来还计划今年带孩子去澳大利亚呢，但是现在看来够呛，因为老大上2年级了，马上3年级了，咋整啊？我不能，我一旦寒暑假出去，老二咋整啊？哎，所以说俩孩子一大一小又都上学了，想再出去玩就很难了啊。吉安真好，331听见，吉安真的很好，走国道331，吉安到丹东段真的人间美景啊。我喜欢 GSX250 要出新款的，可以啊，那个车不错啊， GSX250 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说没有，真的没有什么出去的计划。本来那个我们台陆明阿姨还问我去不去越南芽庄了，我很想去，但是你说我们出行的时候那个孩子没放假呢，我能把孩子扔下我们俩跑了吗？哎呀，啥也别说了，就是有俩拖油瓶在啊，我以后再也不可能像以前似的，是吧，买张机票说走就走了。我那个我马上下个月啊，不对，七八月份我办了5年的那个澳大利亚签，马上3年还是5年我忘了，好像3年吧，3年澳大利亚签，我到今年的7、8月份这个签证就到期了，本来我想再续签的，后来一想算了吧。带俩孩子真不一定有时间再去了，所以说人生啊，到了不同的阶段就得干不同的事儿，扶老吧，兄弟啊！国道331去吉安怎么走？去，你等等，
国道331就是这么走，就是你上国道331就往吉安开就走了呀。那 PCX 166如何？是真本田不算是真本田，在东南亚主攻东南亚市场的，我不买那太贵了，犯不上啊。啊，新君越怎么样？还行吧，啊，还行吧。别克的车美国人自己都不怎么买，但是君威都是不错的车，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喜欢的话可以买。这个的确玩大了，活动说。

是的，孩子一大了，真的再不可能想走就走了啊。所以说签证我也没续，我27年每签到期，我还想呢要不要续签一下，后来一想算了吧，等等吧，等孩子长大点了吧，服了啊。导航不走高速，对，哎，对对对对，你开那个缺德地图或者是那个迁都地图，直接走国道331，找国道331你就能找到了，很好找的。去吉安怎么走？就上道就走呗，往吉安方向开呗，导航一开你就干去吧。然后那。哦，这就我们出去玩的事啊。目前呢，顶多为什么上个月我们五一去自驾去威海了？因为现在我们顶多用一点几天的时间在国内走一走，啊，再拿出大把时间出国玩。我相信跟我一样的很多人都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啊，就算你金钱上经济上够，你的时间上根本也不够，啊，慢慢的人到中年都是这样的啊，不去打靶了，打啥了？哎，我都快成靶子了。晚上331会车的时候，大部分车都远光变近光，玩这么能闻到太危险了。我没说吗？我们农村，我们村里人是最讲究的。有没有在农村开车的？农村开车，农村的车换雪地胎的特别多，换冬季胎的特别多。为什么？掉沟里几回你就有记性了啊！这是第一，农村的冬季胎普及率非常高。第二，农村在正常乡道上，早早大家都换近光灯了。为什么？搞不好真同归于尽呢。你堵那气，他不换光，我也不换，我俩都远光。你放心吧，那乡道贼窄，哭嚓，你俩就干一起去，再不就都掉沟里去。哎，撞几回，掉沟里几回，就都有教训了，都有记性了，换近光。我喜欢在深圳开车，为什么？深圳开车罚的重。你们试试去深圳开车，我在深圳开车，我可快乐，就有一种在国外开车的感觉，罚的重。我也挺喜欢在国外开车的，为什么？大家都守规矩，你以为都是教养教出来的吗 ？No， 是罚出来的。我为什么我在斯德哥尔摩停车被罚了300多克朗？我就有记性了啊！这个破地方卖我3小时停车票，但只能停半个小时，啊，罚我300多克朗，老开心了，有记性了，300多克朗，哼，啊，同样呢也是的，我在深圳罚的可贵了。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说咱们长春啊，走那个应急车道啊，比如说罚5块，你到深圳罚你5000。老实了吧，一次你就有记性，所以说我很喜欢深圳开车。哎，相对来说还大家都胆战心惊的开，好，守规矩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要么是血淋淋教训撞出来的，要么就是大把大把的分扣，大把大把的钱罚，哎，就都老实了啊！我真的真诚的希望交管部门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各地方可以通过人大做那个实施的细则。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交通违规违法行为，你像闯红灯，这不可原谅的，闯红灯、占用应急车道啊，这些的都应该再加大处罚力度。孩子大了，更不应该带孩子。孩子大了喜欢，那无所谓的。他孩子大了，不管他愿不愿意跟我走，他是自己愿意走还是我带他走，都行了。我巴不得他自己出去玩，再见吧。我现在都想好了，等到寒暑假我给他报什么游学，让他赶紧离我远远的，快去吧。啊，哎呀，美日韩经济旅游去一趟普遍得多少钱？首先呢，日韩好办，日韩不贵啊，签证也好办，但是老美的签证是个大问题啊，美签通过率真的不是很高，所以说你先把签证问题解决吧。经济趟去一趟普遍得2-3万块钱，美国去一趟没有2-3万，最穷的待几天2-3万就都不一定够啊。这个吉安到丹东走国道下面太漂亮，十里桃花漂亮啊，但分季节啊，分季节。现在乱停车太严重，罚的轻啊，就是罚的轻啊。你没说吗？深圳乱停车你停下试试，真的给你拖走啊，罚你1000，你可老实吧。以后乱停车就再像那个噔噔噔噔出那个理想进行曲的这种的情况下的一次罚2000，你看他还乱不乱停了。也有目前几个问题没解决的交通领域的，就是占用车位的问题。比如说看了那个真事儿啊，真事儿，我自己家，比如说啊，说王小强自己家，他自己花钱在自己家的那个地库里买了一个地下停车位，然后就有不讲究邻居就停在他的车位不走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报警警察不管，叫警察管不着这个事儿，你不归警察管，你找物业说我们没有执法权，我们也没办法。哎，所以说搞了很多极端的那个维权行为。那天看一个也是的，他的停车位被占了好几天，打电话对方还不接，然后呢，他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
花钱找了个不锈钢铁艺加工的，把它整个车位，我没碰到你车，你车是不是停到我的车位里了？我把我自己车位拿不锈钢栏圈起来，不犯法吧？咔咔咔咔，拿不锈钢栏圈起来了。然后那个这时候那个对方车主现身了，要说的那你看你怎么把我的，然后他说了，兄弟，我不是不讲究，我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你哪有在我车位停好几天呢，对吧？然后说行，现在我发票搁着呢啊，我这套白钢铁艺护栏装下来6000多块钱，你想开出来行，你给我拆了，拆了呢钱就是你掏，你不

还特别无耻的找记者说的，那他我这不敲诈吗？那你别停那儿啊。最后不到俩人咋解决的啊，不到俩人咋解决了。看台子挂自动挡的，没事赶趟，不用挂自动挡啊，不着急。免签去年去的哪儿啊，上周挂商场停车花了60多。我最乐意花钱停车，不是我有钱我不想惹麻烦，我停车花5块总比我违停罚200强。印尼对咱们落地签啊，印尼对咱们落地签，去吧，印尼就去巴厘岛，别的地方不要去啊，雅加达什么不要去啊，雅加达什么没啥意思啊，听我劝，一定要只要去，只去巴厘岛啊，别的地方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意思啊。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啊！大家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在那，哎，我得看台子，我得看到12点的啊。行了，那我先不下了啊，哎，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吃点啥呢？我们每天都会想这个问题哈。
1: 那可不。
0: 对，现在说到吃的话，必须得吃的高端，吃的健康，对不对？
1: 对，现在就是必须得吃的好，还得吃的健康，是吧？
0: 没错。所以你发现这几年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轻食。
1: 轻食，
0: 对，就是你看着那个现在外卖也有了啊，它就是卖一些什么沙拉为主的这些健康餐
1: 哦，就是以减肥为主的那些健康餐哈。
0: 对，大家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就是这个轻食的搭配确实是很科学的，所以说这几年特别受欢迎。你像一些减肥塑形的，还有这个健身人士啊，
1: 对，
0: 包括说你一体检发现这血糖又高了，血脂又高了，你想要控制的朋友。都在吃这个轻食
1: 哦，
0: 就是轻食的搭配特别适合我们日常去学习和借鉴。你去看一看啊，这个轻食菜单人家都是怎么搭配的啊？首先得有这个主食啊，主食不能少，主要是一些粗粮，你像什么藜麦、燕麦呀，哎，再不济你得配个南瓜、土豆吧。
1: 哎，对
0: 对，这是主食，还有就是蔬菜，蔬菜必须吃，但这个就很多了，各种绿叶菜呀，还有什么紫甘蓝、西兰花呀、黄瓜、小番茄，你都得吃。
1: 对，那除了菜啥？还得有肉呢，是不是？
0: 对，这个肉是重中之重，优质蛋白你必须得管够。你像这个轻食里面的肉类，它主要搭配啥呀？牛肉、鸡肉，还有就是金枪鱼。
1: 哦，
0: 就这三种肉类，你一定要多吃，经常吃。
1: 对，他们都是高蛋白低脂肪哈。
0: 对，而且营养元素也都是非常丰富，营养健康的。但是要说这个牛肉、鸡肉还有金枪鱼这三种肉类，咱们平时有一样真的是很难吃到，
1: 能难吃到，而且还贵呢。
0: 对，就是这个金枪鱼。
1: 对，
0: 你像这个鸡肉、牛肉，咱平时也吃，但是
1: 市场有卖的啊。
0: 对呀，金枪鱼你市场上就很难找了。你像咱们平时吃在西餐厅点过那个金枪鱼沙拉吧？
1: 对，
0: 这都挺贵的，
1: 都五六十。
0: 是的，里面就有那么一点儿，哎呀，就那里边拌那一点金枪鱼，几口都给我香坏了。
1: 对，那里大部分都是菜叶子啊。
0: 对，菜还是多、但是这个金枪鱼啊，它真的特别值得大家去吃。要说全世界哈，哪里吃金枪鱼吃的多？你知道吗？
1: 哪里？
0: 还得是日本那边。
1: 哦，
0: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日本那边人均寿命都很长。
1: 对，
0: 就是这个和他们经常吃深海鱼、吃金枪鱼都有直接的
1: 关系
0: 。没错，为什么？就是金枪鱼它的营养很丰富，丰富的这个 EPA 被誉为血管清道夫，能理解吧？还有 DHA 被誉为脑黄金。
1: 对，
0: 哎，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你像对我们的脑力、智力啊，对血压、血糖啊，还有心脏、关节和胰岛都有很好的这个稳定和保护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金枪鱼老少皆宜，特别是咱们这个心血管有点问题的，还有包括长期从事脑力劳动比较累的，还有学生朋友、孩子上学的都非常的有益。
1: 对，还有老人也得多吃金枪鱼哈。
0: 是的，江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吃日料哈。
1: 啊，我可爱吃日料了。
0: 那你一定知道，就是日料店里边金枪鱼刺身可以说是顶级料理。
1: 那可不，最贵的。
0: 哎，没错，就是一条这种蓝鳍金枪鱼哈，整条的上万甚至几万，那都很正常，
1: 都得四五万一条。
0: 是的，所以咱们平时哈在日料店点那个金枪鱼刺身，你就点那么一小点点，
1: 一口就得百八的，
0: 对，就是百八十块钱，是不是？你

0: 可能一粒它才几片儿，里面才几片儿，你吃几口就没了。
1: 嗯，
0: 而且哈，咱说刺身类的，
1: 刺身不就生吃吗？
0: 对，生吃。那老人呢、孩子啊，包括孕妇也不太适合去吃。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就把一样好东西，哎，它既好吃还方便还实惠的一款金枪鱼带到直播间里跟大家来分享。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哎，它是什么呢？是小熊船长品牌的红烧金枪鱼。
1: 哎呀，听着就好吃。
0: 就食欲吧啊，主要是能让咱们足不出户在家分分钟就能把这个顶级金枪鱼吃到嘴。那说一说为什么选小熊船长品牌哈，他家是来自大连专做海产品的一个品牌。
1: 哦，非常有名哈。
0: 是的，自己有捕捞船，这就是大品牌嘛。
1: 对。
0: 自己捕捞的这个海域他去捕捞，保证每一条金枪鱼都是来自深海的野生金枪鱼。
1: 嗯。
0: 这个就非常的可贵了，而且捞上来之后马上零下170度的一个液氮瞬冻技术，就这个能达到医学级别的冷冻，第一时间锁住这个海洋的新鲜和美味，第一时间把这个细胞都进行一个锁鲜，所以说营养也能够全面的一个保留哈。然后拉上来之后马上推进加工间，立马就给你烹饪，就是这么快，所以又新鲜又好吃。御用的一个五星级的大厨，然后他调出来那个口味吧，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那个口味，经典的红烧味儿，就这个味道经典又百搭，就是百吃不腻。而且做好了之后，这个野生金枪鱼哈，在全线的一个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工艺下进行直接的一个灌装，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而且现在的罐头你不用担心它有什么防腐剂，完全用不到那个东西，防腐剂也是成本哈。
1: 对。
0: 但是现在的罐头它是高温高压真空密封杀菌，所以说一点防腐剂都不要添加，而且能让你吃到的是五星级大厨烹饪的金枪鱼的原汁原味，满口的鲜香啊！
1: 这也太过瘾了哈！
0: 是的，真的就是俩字儿，过瘾。因为金枪鱼哈，它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没有毛刺儿。很多人不爱吃鱼，不就是因为有刺吗？
1: 怕扎嗓子，还有小孩、老人也不敢吃鱼，就怕刺儿多。
0: 是的，你挑刺我也挑不好啊，是吧？那小熊船长的他的金枪鱼罐头，满满的都是。是肉，完全没有刺。对的，你没听错啊，朋友们，就是单纯的没刺儿。所以说老人孩子你放心的去吃，
1: 大口大口吃哈。
0: 是的，完全可以达到拌饭的级别。
1: 啊，
0: 哎呀，你就挖上一大块，哎呀，这鱼肉的纹理你都清晰可见的，然后浸满汤汁的那个大块鱼肉，你这一闻啊，经典的红烧味，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大米饭，真的是营养又好吃。
1: 哎呀，馋死我了，我现在就想拿这个金枪鱼罐头盖饭啊。
0: 想吃吧，盖饭你就是会吃了。但是哈，如果说朋友们你们在超市留心看过，有新人超市里面的金枪鱼它都不便宜，
1: 都得好几十。
0: 对，随便一个品�牌就是那个小罐装的都得20多块钱基本的，
1: 那是太最便宜的。
0: 是啊，你还不知道什么品牌。那么我精选到这个小熊船厂品牌的金枪鱼罐头，市面价是28.8块一罐，
1: 那正常价啊。
0: 是，没办法，就金枪鱼的成本就是高，你也知道贵价王者吗？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市面价是28.8块一罐的，今天给大家一定是足足的一个量啊。而且能给你达到啥，就是优惠一半带拐弯的啊，大家听好了啊，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套组，团购价格199块钱。199你自己能买几罐啊？
1: 199买个几罐，
0: 对，你也就能买到几罐，是不是？这一回我给你直接来到16罐。
1: 哇，
0: 咱不废话，是的，你两天吃一罐的话，调调口味，你还能吃一个月呢，是不是？
1: 对呀、这太合适了哈！
0: 199块钱16罐，怎么样？红烧口味的金枪鱼罐头，
1: 那太香，太合适了。
0: 是的，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哈也是做咱们这次活动，前2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有赠送啊，
1: 赠送。
0: 因为对小熊船长他家就是出了一个新品，一个新口味，是香辣口味的。
1: 哎，我就爱吃辣的，这个更下饭哈。
0: 是的，它是更开胃更爽口的，所以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来，我还能再送你4罐香辣金枪鱼。
1: 那不就是199块钱20罐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吗？
0: 没错，199块钱20罐，
1: 那才合9块多一罐。
0: 是的，
1: 真没说错哈，
0: 真没说错。
1: 那赶
0: 199块钱二十罐啊，朋友们。
1: 对，那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还是啊，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再付这199块钱哈。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拿起电话，赶紧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啊，接好电话是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验货，满意再付款啊。
0: 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你像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金枪鱼，也是回馈大家，所以想订购赶紧打电话来，我们赶紧迎接四号线的3515。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订购吗？
2: 哎，对对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啊。
0: 嗯，好，您是第一位订购成功的朋友，恭喜您了，一定是非常懂得健康也会吃的朋友啊。这个金枪鱼罐头您一定要回家带上一套，因为真的是太香了，不要错过。
1: 你就空嘴吃还是拌饭吃还是拿着下酒，怎么吃都香啊。
0: 哎，
1: 199块钱买16罐还送你4罐香辣味的啊。
0: 对，
1: 足足20罐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接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继续迎进这位，三号线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3: 是金枪鱼罐头啊。
0: 是的，
1: 金枪鱼罐头，
0: 纯
1: 金枪
0: 鱼
1: 罐头啊。
3: 哎，好，我订一条。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请。咱们这个不光是纯金枪鱼罐头啊，而且是一点刺儿没有，老人孩子就放心大口吃就行哈。
0: 没错，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整整是20罐啊，199二十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呢。这个送货上门，你看满意了再付款。咱们说实话啊，金枪鱼罐头你随便去找，就去超市你看一看啊，没有低于10块钱，不可能。是不是？
1: 可能低于10块钱，都是20多块钱一罐
0: 左右。
1: 而且你上市场去买，就比如说你看到那金枪鱼肉了，
0: 就
1: 生的那肉，哎，都得是180的一斤。
0: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你赶紧带回家去一套啊，直接拌在大米饭上，就是很香很好吃的一餐盖饭啊。
1: 对，而且还可以哎自己做沙拉，轻食沙拉，
0: 是
1: 的，可以自己做早餐放在那个面包片上。
0: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一种吃法，我跟大家说，这红烧鱼金枪鱼罐头嘛，你煮俩鸡蛋。啊，煮俩鸡蛋和金枪鱼拌在一起，然后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哎，喜欢吃黑胡椒的再撒点黑胡椒，特别好吃。这就是金枪鱼鸡蛋沙拉，你就直接吃，特别香，然后夹在面包片里，我跟你说孩子一定喜欢。所以说宝妈你一定要备上一套，包括老年朋友说吃鱼不爱挑刺儿的，你这个金枪鱼罐头赶紧囤上一套啊。
1: 对，今天199块钱16罐红烧味的，再送你4罐香辣味的，足足20罐，只需要199块钱，足足4斤的金枪鱼罐头就可以带回家哈，然后呢，咱们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就可以了啊。我们说有一些吃鱼怕腥怕刺的朋友，你赶紧入手这个金枪鱼，因为这个金枪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首先你是闻不到鱼腥的啊，它没有腥味儿，就是金枪鱼它的一个特点，只要是新鲜的啊，不新鲜的咱们不敢说。小熊船长的就是新鲜的金枪鱼，马上给你拉回来进行一个加工，所以说它没有鱼腥，只有鱼香。而且哈，如果你吃过金枪鱼罐头，它可能有些是油浸金枪鱼啊，水浸金枪鱼啊，知道吧？那种哈，你就会发现就是碎碎的，就像鱼松似的、
1: 哎、
0: 啊。咱们说句东北话，你吃不出来个数。咱们这个小熊船长的，你放心，完全不会，它是能看到鱼肉的纹理的，放心来订。够啊！好，迎进这位朋友是5658，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尾号5658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
4: 哎，
0: 嗯、
1: 哎，订购吗？
4: 订购，我们那金枪鱼就是深海鱼吗？
1: 对，
0: 是
1: 深海鱼，金枪鱼深海鱼、啊、
0: 没错，咱们说金枪鱼它就是深海鱼，常吃深海鱼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啊。这边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说不能所有的问题都答到啊，那么我们的客服会给您
1: 取得
0: 联系的、啊、对，客服给您回电话，这个名额先给你占上了、
1: 啊、
0: 好不好？
1: 对，一会儿客服给你打电话了啊。
0: 哎，好，先跟您说一声再会啊、嗯、那么这个金枪鱼罐头您就订购成功了，今天还想订购的朋友赶紧 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是199块钱买16罐，前20位送4罐香辣的啊，这样16罐红烧4罐香辣是足足的20罐。说实话，这个咱们也不是天天吃，你就特别爱吃的，你经常吃也能吃上一阵子呢，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没吃过的话，赶紧订上一套，真的不亏，合一罐才不到10块钱。你要知道，这是金枪鱼，它不是别的东西。
1: 就是、对，就像刚才那个阿姨说的，这是深海鱼吗？就是深海鱼啊，来自于远洋自己捕捞的深海鱼啊，
0: 没错，
1: 里边富含 EPA， 就是血管清道夫，还有 DHA， 意味什么？脑黄金，
0: 嗯，
1: 对哪儿都好。所以说，抓紧时间订购上啊！还有最后4个名额，拨打我们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这位是4号线的朋友，4号线的2924，你好。
5: 啊，订金枪鱼啊！
1: 好嘞，订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了，您再付款。
0: 嗯、好的，跟你说一声再会啊！接下来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啊，6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6: 啊，对，我订个金枪鱼罐嘛。
0: 好嘞，
1: 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今天这个电话真的非常火爆，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反复拨打。再说一遍我们的电话，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来，继续接电话啊！
0: 好，4号线5099，你好，
7: 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7: 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咱们等电话就行了，恭喜您订购成功了。这时候我们先进小队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是的。
1: 柠檬今天带来这个金枪鱼罐头，小熊船长品牌来自大连的金枪鱼罐头，真是太火爆了啊！
0: 我为什么带这个呢？就是我特别的喜欢，因为金枪鱼啊，我们说它的营养首先是非常的不错哈。我在日料店也喜欢去吃这个刺身，但是刺身啊，咱知道有些朋友他不适合去吃，
1: 对，老人就吃不了，小孩也不行哈，
0: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但是这个金枪鱼罐头它做熟了，哎，你去尝一尝。是非常的香，
1: 对，因为它是蒜瓣肉啊，一块一块的，
0: 对，它那个纹理和其他肉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紧致和那个鲜美，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金枪鱼就是那个紫菜包饭里面的。
1: 哦，你知道金枪鱼为什么肉那么好吃吗？
0: 为什么？
1: 它在海里游速老快了。
0: 哦，游泳健将是吗？
1: 对，就能游到120迈，你说那得多快、
0: 哦、
1: 所以说身体那个肌肉它能不发达吗？那肌肉纹理能不好吗？那肉能不好吃吗？都活肉啊。
0: 所以说它在外面卖的话也是贵的，你去发现那个紫菜包饭啊，哪怕是它带点金枪鱼的，它都贵个好几块钱，是不是？那用的金枪鱼也不是我们小熊船长品牌的，就那么一小点儿，你放在那个饭里，你想想，你回忆回忆，那多香！这一次咱们买回家之后，你敞开了吃，你是拌饭吃啊，你是做三明治啊，你是做沙拉呀、啊，自己去做寿司啊，包括说想烤点披萨的，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拌饭，
1: 哎、
0: 特别香。
1: 还有一招，早上你刚做饭，就给孩子做饭啊，怕孩子、吃的不营养，还怕孩子不爱吃，你就把那个粥。把这金枪鱼罐头放那个粥里头、
0: 哦、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是爱喝粥的、嗯、你把金枪鱼拌在粥里，它就是一道很鲜美的海鲜粥，
1: 对，关键又营养又好吃，孩子还乐意吃了。
0: 是的、哦、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啊，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优惠是什么，再跟您说一遍，来自大连做出口的这个小熊船长品牌，他家的金枪鱼罐头首先给你做的是经典的红烧口味啊、
1: 嗯、
0: 野生金枪鱼远洋捕捞，自家的这个捕鱼船捞上来之后第一时间给你进行一个加工，液氮锁鲜技术把这个细胞的新鲜和营养全部锁住，五星级大厨给你烹饪的经典红烧口味，这个199块钱我直接给你做到16罐，
1: 199块钱16罐，市面价格是28.8块一罐的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再送你4罐香辣口味的，然后这大人孩子你可以尝尝鲜，这个香辣口味是他家新品哈，你尝一尝，那么这样的话是199块钱总共20罐，4斤，这是净含量4斤。那么你合一合，199块钱20罐，一罐还不到10块钱，朋友们，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所以说，懂健康的、爱吃的朋友早就下手了。
1: 对，订购方式就这一个，非常简单，给我们打电话，记好电话号啊啊！因为只有20个名额，是买16罐送4罐，足足20罐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431-1001。
0: 嗯，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这个金枪鱼哈、啊，首先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还有丰富的酪氨酸啊。咱们说 DHA、EPA， 你会发现吃了、啊、金枪鱼之后哈、啊，它对人体是有一个好处的。日本那一边哈、啊，就好多老人，你发现80多岁还在工作，是虐待老人吗？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这个水平去工作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常吃深海鱼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哈、啊。你就别说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营养我们大脑啊，补充我们体力的，对不对？
1: 对，金枪鱼就是啥，就是低脂肪高营养哈。
0: 嗯，是的。今天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要说。

0: 枪鱼为什么一直是深海鱼里面的贵价王者呢？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是捕捞的成本也是大，
1: 不好捕捞。
0: 对，第二个是它的味道，它受欢迎，真的是特别的受欢迎啊，
2: 鲜美，太营养。
0: 对，是的，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俘获了所有人的味蕾，是不是？
2: 还不腥呢。
0: 对，它那个独特的鱼香，你没吃过的朋友，我觉得太遗憾了啊。
1: 是啊，
0: 尤其是你要吃不了刺身的朋友，你赶紧吃一吃，给你做熟的五星级大厨给你烹饪好的红烧口味的大块的肉，没有刺，一点刺都没有啊！然后你能看到清楚的看到金枪鱼的纹理，紧实的那个口感，就能感受到那个金枪鱼在海里面翻腾的那个感觉啊！
2: 对，
0: 肉质特别的紧实。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送你4罐香辣的，赶紧订购。
1: 对，20罐199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1。
0: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110订购吗？
3: 啊，对，订购一组。
0: 嗯，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放到您家新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呢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需要做的就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是199块钱买16罐送4罐，足足20罐的啊，现在名额只剩下最后的6组6个名额了啊，马上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也是我们直播间电话，接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你会发现啊，现在罐头做的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家家户户对于罐头的需求量也特别大，包括我们对罐头的认知都不一样了，因为它是啥，真的方便啊，而且现在的技术也越来越提高了，然后这个罐头能满足咱们的不时之需。你说一个下雨阴天的，下雨下雪的，我不用下楼买菜了，家里有吃的了，我直接蒸个大米饭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孩子早上上学没时间做饭的哈，然后就整片面包，把这金枪鱼罐头夹面包里头啊，或者说整海鲜粥，整碗粥，然后把这个金枪鱼罐头放粥里一拌。
0: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像我们上班的，其实吃饭就是不及时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这个工作餐呢不太行，
1: 不合口。
0: 是的，但是只要有一碗大米饭，这个金枪鱼罐头你这么一罐一打开，你这一餐我跟你说，吃完之后干劲儿都十足，我自己就是这个感觉。
1: 正好这一罐拿单位去哈，放几罐，是不是？
0: 是的，包括说老人啊，老年朋友自己说在家做个鱼真的太费劲了，
1: 而且你还怕他吃饭对付。
0: 对呀，但是金枪鱼罐头直接我们开罐就能吃，然后还没有刺哈，包括说这个现在的罐头你不用担心它有防腐剂，一点防腐剂都没有，因为这个高温高压无菌真空保鲜罐装的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它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哈，就能让你吃到直接就是什么烹饪好的新鲜的无菌罐装的金枪鱼，就是这么简单，给你做熟的大厨调口的，它那个味道啊就是红烧味，咸鲜口啊，口味是非常适中经典的，能更好的衬托那个金枪鱼特有的那个鱼香哦。这么说你能感受到吧？
1: 哎呀，我现在都想啊，这晚上要是饿了哈，我来顿宵夜，我就把这金枪鱼罐头就吃的香辣味的，我再开两瓶小啤酒。
0: 是的，直接下酒的话，它的口味也是刚刚好的啊，下饭下酒都可以。所以说今天想订购，赶紧打电话啊，朋友们，我们是市面价28.8块一罐的小熊船长金枪鱼罐头，今天呢199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但是这个赠送只限前20个名额，
1: 对，还有最后5个名额啊，咱们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记下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这个金枪鱼哈，首先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还有丰富的酪氨酸啊，咱们说 DHA EPA， 你会发现吃了金枪鱼之后哈，它对人体是有一个好处的。日本那一边哈，就好多老人，你发现80多岁还在工作，是虐待老人吗？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这个水平去工作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常吃深海鱼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哈，你就别说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营养我们大脑啊，补充我们体力的，对不对？
1: 对，金枪鱼就是啥，就是低脂肪高营养哈。
0: 嗯，是的，今天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好，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4: 啊，这给我订了1罐呢。
0: 嗯，好
1: 嘞，
0: 订购成功。
1: 咱这可是金枪鱼罐头啊，这不是别的。

0: 鱼啊，是不是？
1: 嗯，没错，就是说现在哈，哪怕说什么罐头啊，还是金枪鱼啊，可能现在牌子挺多，价格也都不一样，你不知道怎么去选。嗯、就是金枪鱼，首先啊，别管它啥牌子的，没有低于20块钱左右的。
0: 对。
1: 就你随便出去看这个东西，它就是贵，是不是？啊，可能30来块钱一罐的也有。我们就相信什么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咱们节目啊，在把好品质的基础之上，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一定是实惠，让大家少花钱，买点性价比高的好东西，所以说只有小熊船长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才能有这样的赠送，是不是？
0: 对，你去外面去超市买，小熊船长
1: 他也不送你啊。
0: 对，小熊船长就是28块8一罐。
1: 没错，
0: 哎、
1: 今天呢，我们199块钱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了，199块钱你能带回家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
0: 香
1: 辣
0: 的，
1: 对，足足的20罐金枪鱼。
0: 4斤呐、啊，金枪鱼
1: 罐。对，这里边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纯金枪鱼给你。
0: 刺儿啊，
1: 是的，还没有刺儿。关键是你怎么吃都可以，怎么吃都香啊。
0: 对，而且我们还能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记好我们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还有最后3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金枪鱼罐头，您一定要回家带上一套，因为真的是太香了，不要错过。
0: 你就空嘴吃，还是拌饭？饭吃还是拿着下酒，怎么吃都香啊！
1: 哎，
0: 199块钱买16罐，还送你4罐香辣味的啊！
1: 对，
0: 足足20罐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要说金枪鱼为什么一直是深海鱼里面的贵价王者呢？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是捕捞的成本也是大，
0: 不好捕捞。
1: 对，第二个是它的味道。它受欢迎，真的是特别的受欢迎啊！
0: 鲜美，还营养。
1: 对，是的，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俘获了所有人的味蕾，是不是？
0: 嗯、还不腥呢。
1: 对，它那个独特的鱼香，你没吃过的朋友，我觉得太遗憾了啊！
0: 是啊，
1: 尤其是你要吃不了刺身的朋友，你赶紧吃一吃，给你做熟的5星级大厨给你烹饪好的红烧口味的大块的肉，没有刺，一点刺都没有啊！你然后你能看到清楚的看到金枪鱼的纹理，紧实的那个口感，就能感受到那个金枪鱼在海里面翻腾的这个感觉啊，
0: 对，
1: 肉质特别的紧实。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送你4罐香辣的，赶紧订购。
0: 对，20罐199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3个名额，打我们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谁先抢谁先得啊！
1: 嗯，小熊船长的这个品质你放心哈、啊，你就是吃过其他品牌的也会找我们来回购了，但是下次不一定有货了。我说这个活动哈、啊，它是限时限量的，如果说还在犹豫的朋友，赶紧抢我们的最后2个名额。
0: 对，先把名额占上啊！199块钱，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1日3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您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 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记录，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解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也欢迎您打开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有吃有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人生只有一次失败，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都是我们人生的一场经历，而不是负担。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天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世界上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通的人，变则通，通则达。好，来关注我们视频端的好朋友们啊！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报道的我们的家人啊！欢迎这个信任无声暖阳，哎，傻红好，感谢暖阳啊，一直助力我们的人气。艾米丽儿，哎，谢谢，感谢，欢迎可乐啊！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小满啊，希望大家收获满满，哎，这多么热心啊，而且善良的人啊，也希望更多热心肠、热爱生活啊、心地善良的好朋友们来到这里和大可分享您生活当中的美好，分享您的阳光，分享您的热情。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把您的想不通的事跟大可唠扯唠扯。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大可节目当中也增设了一个投资理财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在投资理财的路上出现了迷茫和困惑，大可愿意助您一臂之力。专注投资理财19年啊，大可曾经主持的金融类的节目也获得过大奖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帮您输送情绪价值的同时，也让您得到经济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和大可实时在线互动。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这人社交恐惧啊，总是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啊，这个我该怎么办？哎，我教你个方法啊，这个最近我看到一个治颈椎的一个支架，哎，就往上一落一滋，哎，咔咔咔咔，哎，卡在这儿，好吧。哎，你以此为由，颈椎不太好，练一练昂首挺胸和别人唠嗑的状态，你想耷拉都耷拉不下来，直在这儿呢啊，对面来个人是吧，你说了，大可我社恐，我不敢面对他啊，这回你不得不面对他啊，你一直趾高气昂啊，对吧，大可觉得有几次自信就来了，生活要敢于尝试，永远不要怕被拒绝，怕受伤害，你没有觉得吗？越怕伤害越被伤害，越怕啥来啥，是吧？所以我们常说勇者胜啊，生活当中就是要勇往直前，我们总是要面临伤痛的，你躲也躲不掉的。说大哥我就躲，能躲掉多少伤痛？我可以告诉你，越躲伤痛越多。他与其这样，那我就不如直面伤痛啊，反正我也逃避不了，对吧？哎，反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越勇敢伤痛越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打出勇气来啊，怎么都是经历伤痛啊，你逃避也是伤，是吧，你怕也是伤，那我不如勇敢的面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大可呀，谈恋爱不长时间，年初到现在吧，啊，还行，挺顺利的。但是我发现啊，我这个男朋友啊，有一个女兄弟，哎，第一次看到这词儿，女兄弟啊，啊，就女闺蜜是吧？啊，和我的这个男朋友称兄道弟呀，啊，啊，他跟我说这就是我哥们儿。就是他们俩有时候当我面儿都勾肩搭背，啊，吃饭的时候那就打打闹闹，好像我就是空气不存在。说大可，我也是正常的女人，我就想问大可，这个换你，
你会不会别冷？对吧？欢大可，我比你还别冷，是吧？我要是你，我男朋友跟另一个异性在我面前勾肩搭背打打闹闹，当我是空气啊，我什么身份呢？啊，这就是我也别冷。所以大可觉得你应该点醒他，别这时候不好意思说大可，这我说显得我小心眼儿啊，等你不是显得我就是小心眼儿啊，爱情就应该小心眼儿啊，咱们有啥不对吗？对吧？爱情就应该小心眼儿，没毛病，谁大咧的说哎我男朋友你随便享用，我女朋友你随便约会啊，能这样吗？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位朋友这个不磕碜啊，直白的告诉他我小心眼儿了啊，我介意了，是吧？我是你恋人还是他是你恋人呢？啊，他再是你哥们儿，他也是女人，对吧？就算你们俩再爷们儿，你别当我面儿的爷们儿啊！啊，所以大可觉得直言不讳啊，告诉他我觉得别冷啊，希望你了解我的感受，也理解我的感受，是吧？哎，他就收敛了，他可能真的大大咧咧，不介意。我俩越坦白，说明我俩越清白，是吧？啊，他可能这么想的啊。越公开越透明，说我们俩越清白啊，这个不是的呀啊，有些人就是肯定接受不了，你点醒他就可以了啊，他下次肯定会注意啊，可能你男朋友从这个角度看也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藏不住事儿啊，是不是啊？哎，不是那种城府深的，大概就担心你找个城府深的那就累挺啊，活得都焦虑啊，跟那样人在一起谈恋爱就是一个字儿累啊，所以大概觉得这样男人挺好的啊，大大咧咧啊，觉得这事儿都很正常啊，很自然呐 啊，所以你点醒他，你自然了啊，我可不自然。哎，告诉他好不好啊？说出来就好了啊。我觉得他会突然之间注意到，哎呦，我得考虑我男女朋友的感受，我是爱你的啊，这是我男女哥们儿、我女兄弟啊、女闺蜜，那个那女咋叫都行吧啊，反正就是。没那个意思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还是有些人确实啊，有些异性相处啊，就跟哥们儿似的啊，他们真的没把对方当异性啊，所以有这样的关系啊，大可身边也有，是吧？也包括大可也有异性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倒不至于勾肩搭背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无话不谈啊，没把对方当女人。啊，大可也有这种感觉啊，大可也有异性朋友，没把对方当女人，就是哥们儿。但是你这个分在什么人面前，好吗？当着大可，如果当着我爱人面前，我肯定要收敛，对吧？我得顾及爱人的感受啊。所以说，大可觉得别介意啊，确实是无心之过啊，还是坦白的说出自己的小心眼儿啊。其实换个角度看，我觉得在你男朋友角度来说，这个小心眼儿好。啊，说明他在乎我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6396啊，欢迎更多好朋友来到这里，所有朋友的留言大可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9。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唠嗑热线，同时呢随时给大可打字留言啊。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端账号是大可调解啊，大可可以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看到我们直播画面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啊，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更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广播连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 04318581569。那昨天有位朋友打电话啊，说自己很绝望，得了重病啊，马上就看不清这个世界啊。大可觉得每个人都会失去，以不同的方式失去，你就记住，只要我还活着还能正常思考，我就永远不放弃希望。失去的不一定是坏事啊，可能就是因为你眼前这个痛苦的失去才保住了你的性命啊，才让你身边的亲人过得更好，是吧？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上帝说，大可，我想索要你的一切，然后把你所有的好运我会给你的孩子，给你的亲人，我说你马上拿走啊，只要你把我身所有的好运所有的幸福送给我的亲人啊，我爱的人，我无所谓
真的啊，说大可有的时候觉得是吧，你要要命拿走啊，好事儿解脱了啊，但是请把我所有好运啊，霉运全给我，好运都给留给我的亲人啊，我爱的人，大可觉得值得是吧，人生无憾。所以昨天跟大可留言这位朋友也是位长辈啊，三代同堂了，你说咱这一辈子啥没享受过了是吧，人生洞房花烛夜是吧，是吧，风生水起，甜蜜的爱情啊，生活当中很多很多我们都享受了，过来人无所谓了是吧，我们尽力去健康，我们努力去健康的生活，追求阳光，追求科学和规律的生活，但是有些事情我们不由身不由己，来了就接纳，来了就接受。还是大可常说的一句话，人生就一次终点，只有一次失败，那就是两眼一闭再没睁，其他所经历的所有的磨难都是天意啊，我们每个人去接受就好。你只要还活着，你就没输，你就是人生的赢家，生命的胜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万事都想开，发生了就接纳是吧，后悔没有意义，焦虑也没有价值，唯有接纳，微笑的应对，才能让未来越来越好，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每个人都是，你要得到这样你就会失去那样，你要失去那样你就会得到这样，谁都不例外啊！大可一直信仰一句话，天地之间有杆秤啊，不能什么都是你的，也不能什么苦都是你的，不能什么甜都是你的，

吗？是吧？或者你说我想用我的孩子拴住男人的心啊，都行。啊，我想用孩子让公婆更加的喜欢我啊，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这是自己的选择。所以大可觉得你不是为了他活着，好吗？啊，这个还是个人观点，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要往下猜测。如果你现在怀了孕，性情变得多疑啊，那你就坦诚不公。有些人就活没活明白啊，什么事儿呢？你就不愿意当面锣对面鼓，掖掖藏藏的啊，自己折磨自己，是吧？内心假想敌，折磨自己10,000遍，不敢说，是吧？说大可觉得这样，你太亏欠自己了。我倒觉得有些人是话痨似的，有啥说啥，直来直去。哎，你那样活的，我告诉你，痛快。睡得香，吃得香，是吧？所以大伙觉得别往心里藏事儿，啊，心事重，脚步就沉重，活得就很辛苦，每迈一步都觉得人生不值，对吧？很多人说大伙人间不值，全是痛苦，全是苦啊，全是泪，那是你想的太多了，嗯，就是心思重的人肯定活得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大可怎么办？怎么做一个心事不重的人？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追逐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儿，是吧？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很多朋友抬杠说大可身不由己啊！什么叫身不由己啊？选择权在你手里，路是你选的，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什么叫身不由己啊？我现在不，我上学不好好学习，不努力工，这个上课，然后最后我就给人打工啊，那不就是你选择的结果吗？是吧？我也常给孩子看一些视频，我说你看，你想选择不好好学习，那就是这是你未来的生活，那你就是负重前行，那你每天就是生活在最艰难的生活的底层，啊，那没招，你选择的，你赖谁？你怪谁？是吧？说的我大哥，我想。每天出入写字楼，啊，坐老板椅，开好车，有身份，西装笔挺，啊，那就努力学习，那就努力奋斗。所以说，你所看到的、面对的都是你选择的结果，对吧？有些朋友说，大可不是我选的，啊，那父母不是我选的，啊，我这父母不好，啊，就开始怪别人。只要你自己自立自强和自律，啊，你可以战胜很多。你可以去选择自己生活，所以生活的选择权全在我们自己手里，不要找那么多借口，啊，这是遗传基因父母给的，我的路是父母选的，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是你自己没有勇气去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勿忘我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打字留言，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可唠扯唠扯，大可会做您直言不讳的朋友。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

0: 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有位朋友问大可说，大可，前一阵我看的是你买了这个有关电的方向啊，你现在还在里面吗？它已经破了我的止盈位啊，所以我已经出局了啊。很多朋友说在里面了，我看好，我仍然看好，但是现在不是时机了。你记住，大可在节目上跟你分享看好的方向，你必须设止盈止损位，它只要不到你继续持拿着，是吧？到了你就必须离场啊。比如说我持有那个标的不断的往下升级我的这个所谓的止盈止损位，它破位了我立刻就走啊，它已经破了，那我是赚钱离开的，赚了20%走的，是吧？说就可以了，对吧？这就是很多朋友说，大哥你买啥你问告诉我，我咋告诉你？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我的止盈止损位，你的止盈止损位是哪儿我也不知道，是吧？我也不能说我的就对的，没有人能这么告诉你。如果有人这么教你去投资，他一定，这个人一定是赔钱的啊，你也会跟着赔啊。不要相信这所谓的别人教你，教不了这个东西，谁也教不了，就要靠自己啊。你有你自己的直觉，而且你有你自己的财运啊。这个运，我的财运是我的，我硬把我的财运给你，肯定起到相反的效果，对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做寂寞高手啊。大可跟您分享的是方向策略，给予你呢是点醒和启示，更多的由你自己做判断，是吧？你不能说完全说我就守着这方向不动了，我都跌的裤衩都输了，完我还守着，那就不对了啊。那就说明你没有系统，你盲目的追随肯定也不行啊。所以这就是前不久我记得好像是暖阳问

问我说你买啥是吧，他可没法告诉你啊。如果告诉你了呢，不是暖阳问的，好像是一位投资者啊，你会亏得很惨是吧。因为我知道什么时候我能走，我有信心，我有自律性，我到那个位置我就清仓了。你做不到，你可能觉得不行，我不甘心啊，我就前两天赚10%，现在5%我不甘心啊，结果被套利了是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现在不要盲目追高啊，说大可科技太火了啊， CPU 啊，光模块啊，啊，存储啊，轮番的表演啊，我也要上啊。你得看你上车的性价比好吧，你都高高在上，你上什么上啊？就算它再涨跟你也没关系，对吧？你没有那风险承受力，你也没有足够的安全垫啊。所以我们每位朋友首先在这个市场上，首先你考虑的是风控啊，你别考虑你胆大包天，我玩梭哈啊，我这反正就富贵险中求啊，那你玩吧啊。我敢说，我还是那句话，恶习必将会有恶果啊，一定是这样。恶习这个东西很坑人，它开始是会给你好果子，你让你吃到甜头。哎，你看我追涨厉害吧，我又抓到一个，我又追涨，我又抓到一个啊，心花怒放，得意洋洋，终有一天膨胀到极限的时候，一次梭哈全部亏没，你一定会梭哈的啊。恶习就开始，什么叫恶习？一定让你尝到甜头，让你觉得不是恶习，这好习惯，我就干就完了。还有我每次追都能赚，我敢向你担保，有那么一次你一定会梭哈，然后全部亏没，还得大进本金。这是大可19年总结的经验啊！如果你说您不信，那您就去撞南墙，好吧？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让人信服的道理，叫南墙，不撞上，根本做不到啊！别人说那些东西不理解，必须撞南墙，头破血流啊！终于明白了，所以心理学上有一句话，人都是痛醒的，没有一个是被说醒的，没有一个是被教育醒的，没有一个是被讲道理说明白的，没有，全是痛醒的，撞得头破血流。哎呦，我想起大可说的话了，是有道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我看最近涨了不少，我不敢追高。哎呀，你真别说，大可也在看他，是吧？他第一波启动回落的时候，大可考虑过啊，考虑过进场，但是说真心话，有点高。它本来价钱就高，要根据个人的承受力啊。如果你要想买一点的，大可也觉得可以，可以啊。但是你必须等它回下来，好不好？啊，在这个相关的封测这一块，它还是很牛的啊。未来肯定会炒到这方面啊，所以大可觉得，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力啊，不是鼓励您进场。啊，还是说他这绝对是个优质的企业啊，暖阳这个毋庸置疑啊，这家企业很优质啊，太大风险目前看不到，但是也做好它高啊啊，你做好风控。如果说我想试试，那就小仓位啊，小仓位等它回落了啊，回落下来是逢低小仓位是可以试盘，没有损失，对吧？小仓位是最健康的。那世界著名的投资大师叫索罗斯吧，是吧？他永远是这个原则，无论再好的票，他都是小仓位先进，侦察兵啊，先派一队侦察兵干进去，是不是？啊，然后看侦察兵有没有阵亡，说侦察兵活得好好的，我再派后面主力部队，是吧？你也可以说，我大哥我特别看好，但我怕追高。什么叫追高呢？如果他顶着往上，你就不要追；他回落了，啊，甚至破了5日线了。往下回落的时候，这个你可以考虑啊，小仓位试错，这所谓的买坑啊，回落砸个坑，是吧？你现在看了很多优质的，是不是先冲高然后回落砸坑又起啊？这个刚才我暖阳说这个标的也是这样的形态，你可以小仓位啊，大可个人观点啊，供你参考。小仓位试错啊，不要重仓啊，慢慢它起来好啊，起来我再追呗啊，我买个
比如说假设啊，我买了1000股啊，买了2000股是吧，小仓位，照什么叫小仓位啊，照比您的本金啊，你别这根据您的本金，我有100万，那你买10000股那就小仓位是吧，我就10000块钱，那你说你的小仓位是多少啊，你往下降啊，小小不溜的啊，我先买它根据我的实力啊，比如说我现在有10万块钱，我拿这个五成啊，不是五成啊，2层仓位，对，2万块钱我买点叫仓位啊，买不了多少啊，但是我先跟着它，它赚，它飞起来我也赚呢，赚几千也是钱呢，哎，后来发现它趋势非常明朗，一直向上，那我就不断的往里加是吧，我先买1000股，再买500股，再买300股，再买200股，哎，我最高加到2000了，可以了，对吧，你不能全仓啊，说大哥我看好一个标的，我把所有的10万块钱全打进去啊，我一共就10万块钱全干进去了全仓，那不对好吧，比如说暖阳是相中这标的，那我就决定未来我想预期半层仓买它，但我现在先进1层，对吧，我先进2层或者1层，我先追着啊，赔了我也赔不了多少，涨了我继续加点，少加点，再涨我再加是吧，少加，哎，这不就行了吗，像当年这个大家说看那个三国里的空城计，说大家为啥老怀疑当时司马懿是故意的撤兵的啊，他能傻子傻吗，拆不出来的空城吗，很简单，4个城门派4队侦察兵往里一去，马上就出效果了，对吧，立马就知道是不是空城，他连试都没试，所以说历史上人都说司马懿是故意的，他知道诸葛亮如果此时此刻我冲进去干掉诸葛亮，那么我就在魏王面前一文不值了，我回去就得被解除兵权，束之高阁，甚至被残害全家，但如果诸葛亮活着，那么现在能对付他只有我，我就有利用价值，那么魏王就不会杀我，我继续手握大权，等我羽翼丰满的时候我再造反，对吧，你看，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的猜测可能有道理是吧，你派侦察兵四往里一冲不就知道了吗，一小队人马的损失，对吧，15万大军，我就派几千人进去看看，一下就试出来了，那时候诸葛亮只有2000兵马，对吗，什么真的假的，对吧，所以说这个股票也是，说大哥我看好啊，像刚才老杨说的这个股票我也相中，我觉得它是个很好的企业啊，这个企业质地没有问题啊，它不会轻易出现什么黑天鹅呀、什么事件，不会的啊，但是大可觉得咱小侦察兵啊，小仓位试错，看到怎么办，它涨了那我就小赚，如果它呈现趋势了我再加仓，是不是 啊所以说大可觉得暖阳既然问到了啊，大可就说这是个好票啊，有点贵，现在60多吧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这么高的东西啊，咱们要进入的话必须要先小仓位试错好不好啊，但别追啊，等它回落了逢低买点，那我看好它你就逢低买点，是不是，然后这个一旦选错了不要紧呢，我仓位小是吧，最多我设计好了这只票啊，比如刚才暖阳提到这个，我最多加到就是半仓5层仓位啊，最多我最多我设计拿5万块钱买它，因为另一半资金我是不能动的，一旦发现新的机会，对吧，比如说你前一阵我全买电了，一旦半导体飞起来了你没买，为啥，没钱，那仓位全在里面了，打满了，那就说明你就不会没有仓位管理，真正的仓位管理是总有一半有一部分是空的啊，比如说大可现在一部分电我卖了，那我现在就空着，另一半是在半导体里，过两天半导体到高，我把半导体卖了空下来，另一半之间我又打向别的，总是有一部分是空的，它是不动的，总预备队啊，你像三大战役啊，塔山告急，刘亚楼说总预备队上啊，林彪说不行，总预备队不动啊，塔山都被打光了，总预备队也不能动，他必须给自己留余地啊
啊，他要把一纵拉上去，总预备队拉上去了，万一哪条线崩了，他连个候补军都没有啊，他太被动了，那马上就败了。炒股也是啊，你永远有一支部队是不动的，你永远有一笔钱是不买的啊，就在等待，一旦好机会来不就赚了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也希望暖阳控制好仓位，是不是啊？哎，放心啊，只要我们的家人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会回复啊，你要看中哪个方向啊，正好是大可了解的啊，这个这时候不追高啊，大可不建议追高，它是有点高啊，60多，其实当时它第一波跳空回落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可能还会往上反，但是确实性价比不高，高高在上，所以大可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如果真是再回下来给你个机会，你一定要小仓位试错啊，绝对不可以重仓，你得想到如果它大幅下挫你能不能承受损失，啊，你能承受多少，是吧？因为毕竟整个现在半导体产业链太高了，人说还能更高，那就分啥票，好吧啊，往低位看一看，比如说材料端上游啊，提供设备的提供材料的是不是还没动啊，往这方面看一看啊，这个包括还有一些方向都没动，现在大可在前面提示你了，15规划写明了6大未来产业，还有几块都没动呢，早晚会炒到啊，那我不如提前埋伏，是吧？所以说资金下来往哪儿去现在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大可觉得这个阶段性高点啊，现在主方向阶段性高点可能若隐若现啊，不可能就是这里200-300只夸夸天天就他们飞啊，其他全跟他趴着啊，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个我们的家人们啊，这个方向没有错，暖阳谈到这个方向啊，未来可期还会反复啊，还会有更多阶段性高点，甚至不排除刚才这位朋友谈到的这个在我的预期走向百元股当中就有这个票啊，放在我的备选里，我觉得它将来有可能啊，但是需要时间，好吧？因为一定要关注一个数据啊，就有很多现在这样的一些票它启动的时候它的股东人数太多了，一般情况之下啊，超过20-30万股东的大家都慎重啊，因为它涨不动，涨不动的，主力不会给散户抬轿，说明他散户太多了，有些好票说为啥不动，散户太多了，你看那股东人数吓人啊，那筹码不集中啊，他没法控啊，有些好票主力想炒炒不起来啊，我这一动咔嚓全卖，是吧？我这一动散户啪啪就开始抛盘完了，所以这样的票启动不起来，大多数啊，大多数散户化的票都启动不起来啊，一旦你别看盘子大小，有些盘子老大了，100多亿什么200亿照样蹭蹭蹭，那弹性跟那么小盘没啥区别，为啥？它筹码非常集中啊，散户在里面没多少啊，所以它很容易拉，所以大可希望这个大家注意啊，这个数据就是股东人数如果太高你还是考虑考虑，慎重一点啊！股东人数是公开数据，那可以问董秘啊。我们现在这个股东人数是多少？一般人都会告诉你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太多的不见得是好事儿，好不好啊？所以大可，希望暖阳这个就是可以有些好的看中了啊，你就进场，好吧？啊，暖阳的观点就是，你要觉得不错啊，那你就逢低小买。现在大可觉得高位的有点吓人啊。刚才暖阳说这个还不算是高，刚是突破前高的震荡整理期，它前高50多嘛，是吧？你要现在想在这个节点进入，那你就逢它回落的时候啊，在某一天的某个阴线或者震荡阴线当中买小买。小买啊，别买这50日线上，很多朋友说我要买那是短线客，大可还是觉得这个时候这种结构性的市场还是要买一些中长线，就是你要持有一段时间，你别今天买就明天卖，你承受不住它回落啊，比如说现在1000多块钱那个叫易中天的中
是吧？从几十块钱涨到。

100多，完又回落到几十块钱，现在干到1000了。这个大幅回落的过程中，把你就震出去了啊！如果你要傻了核，我就没看，就跟他守着，守到1000块钱，你挣多少了，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有一点中长线思维啊，别轻易的被震掉。那怎么能够守住呢？就是仓位别重，你往往能守住。啊，很多朋友说那有啥意思啊？仓位别重，涨上天我也挣不了多钱儿。那是不是挣钱了？再说你有多大风险承受力啊？你就这么点资金，是吧？你想赚多少？所以大可觉得就是一定要步步为营啊，小富即安啊，挣点就可以呗。我就买1000股，跌了我能赔哪儿去？涨了我赚几千甚至上万，那几十块钱的股票一天咔一个涨停6-7块钱，是吧？现在这个价位一个涨停6块钱，蹭蹭蹭蹭蹭。那假如你买1000股，一天挣6000啊，我去，你还想干啥？对吧？本来咱们就是理财，又不是致富。凡着抱着想致富的人一定赔，我可以在这里打保票啊，在这个市场当中想致富的人一定赔钱。抱着理财心态的人反而赚。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保持好心态啊，这个暖阳也是啊，一定要这个步步赢，看相中了可以啊，我对这个标的还是挺认可啊，我对他研究挺长时间，在他身上也赚过钱啊，最近我还真关注他，在我的备选池里啊，今天还认真看了看啊，果然与我所料，前面回荡之后没有补缺口，又往上了啊，但是大可觉得想进可以，但是你必须要逢低小仓位啊，因为现在整个他所属的板块在高位。连涨天数太多了啊！记住大可的话，没有只涨不跌的方股票，一旦要整个板块回落，再把你闷里，是吧？你不如耐心的等待整个板块回落破位，你再看它的抗跌能力。如果它走出特立独行的行情，你可以逢低就买。我就担心整个板块回落，把它给拽起来，啊，正好你追进去了，好吧？所以希望暖阳慎之又慎，好吧？这个时候我相中了。啊，你说这个我也挺相中，但是我们必须找一个合适的点位，价格便宜一点。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整个板块的回落。你看看它板块已经涨多少天了，啊，天天2%、3%，整个板块向上飞，不可能再这么涨下去啊！别你买的时候咔嚓也开始回调，给你闷里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相中这个方向的朋友一定要等板块回落甚至破位啊，来看看你所看相中那个方向的抗跌能力，逢低小仓位试错。这是大可给暖阳的这个建议，好不好啊？风控永远第一，你就记住，宁可错了，说大可我错了，哎呀我当时要买我现在挣了，也不要做错，宁可错过不要做错。什么是不做错？就是风控，是吧？明明板块现在涨这么高了，万一我今天买这个板块掉下来，它不跟着也下呀？啊，你别以为它会特立独行，啊，不会的，都是板块效应。板块一回落，它跟着就下来了。你说到时候你说，哎呦，大可我买个最高点被套上了，啊，然后板块开始回调整理，你就受不了了，割肉，割完肉，蹭一下板块又起来了，是吧？哎，所以说为了保持好心态。做好风控，我们就等待，我看它板块调不调啊？不可能啊，没有只涨不跌的板块，它一旦回调跌破五日线，板块跌破五日线啊，你可以考虑。大可的个人观点啊，逢低，哎，它下面有支撑，咱就小仓位进场，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大可也提示啊，暖阳这个方向非常好，但是短期涨得太高了啊，太快了。万一随着板块向下调整啊，你也跟着调，你受不了。所以先观察啊，放着备选股。大可现在也观察，今天我看着看着呜呜在涨啊，那对不起了，那就是我跟他没缘分啊。什么时候他给我回来变绿了，甚至破位了，哎，这会儿我可以考虑他是不是黄金坑。他就那么涨，他涨去吧啊，咱跟他没缘分，好不好？就大可告诉所有的朋友们。记住，永远不追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声再会啊！暖阳放心啊，每天有什么想不通的这个标的方向，随时可以跟大可提问，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家人大可是绝对尽力啊，跟您去

分享自己的观念和理念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声再会，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明天上头不见不散，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祝大家午休愉快。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司法拘留加院所联动，硬核护航劳动者心安。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高校直接两起涉劳动报酬案件，面对被执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的恶意规避行为，法院果断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并依托法拘联动机制合力攻坚，最终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有力维护了司法权威和劳动者合法权益。李某、张某与某公司劳动报酬纠纷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依法向该公司送达法律文书。法定代表人杨某虽承认债务，却屡次以公司无回款、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推诿拖延。经深入调查，执行法官查明该公司完全具备履行能力。尽管法官多次释法明理并组织调解，杨某仍态度强硬，拒不履行义务。针对杨某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行为，申请执行人依法向法院申请对杨某采取司法拘留。经审慎研判，法院认定杨某行为已符合法定拘留条件，在最后一次劝导无效后，法院依法作出司法拘留决定，并于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方面的特殊功效。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香情香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

0: 老字号，你有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1: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2: 我是蝈蝈
1: 啊。5月21号星期四，昨天晚上整个长春好像到处都在堵车
2: 啊？是吗？原因是什么？啊、
1: 昨天下班的时候，你那时候你走的时候没堵？
2: 对，好像是，或者是因为我往金岳区开呢、
1: 啊，
2: 相对来说也没那么明显，
1: 远离市区。
2: 是
1: 我下班往家走去送车，然后昨天晚上跟朋友出去吃饭，整个走的这个路上啊，这摩天也好，桂林路区域也好，
2: 因为天气太好了吧？
1: 520全出了过日、
2: 啊、
1: 那过节了。
2: 哎呦我的天哪！好吧，嗯，对不起啊，我们脑子
1: 已婚多年的女士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日子。
2: 对的，但是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
1: 仪式感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昨天晚上跟朋友吃饭，然后呢，我上节目之前想想明天这个昨晚吃饭这事儿，
2: 嗯，
1: 我就在丁香家订了个蛋糕。
2: 嗯啊，因为你有朋友过生日吧？
1: 不是，没有
2: 啊，就是因为要庆贺一下520。
1: 那
2: 仪式感吧？
1: 对，就是仪式感。因为啥呢？
2: 哦，
1: 我是有一个高中同学，
2: 嗯，
1: 从高中毕业之后基本上就没怎么再见过面。
2: 明白。
1: 然后呢高中那段呢，这个我们在一起一年的时间，处的还不错。
2: 嗯，
1: 然后
2: 你们走是因为失联了彼此对吗？
1: 不
2: 那是怎么
1: 没有失联就不在一个城市
2: 啊。
1: 这位朋友高考考到了武汉大学，
2: 哦，
1: 然后呢在这个东京吧读的研究生。
2: 嗯
1: 回来之后留在了深圳做金融方面的工作。
2: 明白。
1: 一张嘴说一年干2000多万什么这大这大的，哇哦，
2: 嗯，
1: 我说真行。
2: 那见面了还确实需要庆贺一下。
1: 没有，然后就是确实好多年，这小10年没见面了。然后前两天我这顿饭是在五一的时候，主角的女生就说5月20号，这谁谁回来，你时间空了？我说行。
2: 是的。
1: 然后包括昨天啊，有好几个其他的饭局，我说不行，这局我半个月之前就定下了。
2: 嗯，
1: 然后呢，我说整个蛋糕，我说写点字儿呢，写个啥？我写个念念同学情，
2: 嗯，
1: 我们正青春。哎，整的就是我跟你说，40多岁这帮那个中灯们就特别的不服老，对，又不服老，
2: 40多岁我觉得还不能谈得算老，对，
1: 中灯嘛，
2: 就是这样啊，不既不服输又不服老啊。
1: 就是你可以不服输，你也可以有年轻人心态，但是。
2: 嗯，
1: 大家凑到一起也开始聊，比如说那个你晚上睡觉是不是经常就是起夜呀，然后晚上这个
2: 掉头发呀
1: 对，头发浓密程度啊，
2: 好吧，
1: 是不是眼睛视力出现问题了，说你就开始有老花了，我的妈呀，我说真行。
2: 有的时候想一想真的是时光荏苒啊，就是你看同学之间从小一起长大的，时隔这么多年看着每一个人翻天覆地的变化，没说嘛，可能从小的时候留下一种印象，长大了之后做着一些让你真的是觉得可能遥不可及的内容。有时候我想想这也没有什么多么的值得羡慕，王强，那个有些人都没写过毕业论文，都没写过论文，然后不也照样能去那个去评论文吗？
1: 嗯，然后呢那个反正同学们在一起很好玩的感觉是什么呢？很好玩的感觉就是
2: 我觉得，
1: 因为现场有一个这个银行的行长，过去之后开始想拿派，让我们每人一句，就是一顿埋的是原形毕露了。后来就是西服也脱了，这个衬衫扣也解开了。我说行了，这个你别埋我了，这个我不装了不行吧？我就请你演一演。
2: 我认为，我跟你讲，其实同学之间情谊就是这样的，
1: 就因为
2: 他虽然可以装一装，
1: 啊，
2: 但是他能说得出来。有一些场合，我们已经到了外面，没有办法，你只能兜着你。对，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1: 对，就是昨天说。咱们从小长到大就是什么
2: 谁不知道谁呀，
1: 什么丢人的场景都一起经历过，什么什么这个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那个金陵一中上学嘛，然后一中金陵一中旁边就是北山，现在我们那个学校的旧址已经拆了变成人民广场了。
2: 嗯，
1: 然后呢那时候北山边就是一个那个小铁栅栏。
2: 嗯，
1: 有的时候呢就是高中的男生女生那情感的这个丰富程度超浓郁，一整谁跟谁不好了，谁跟谁自己的好朋友跟自己不喜欢的人那个就是有交集了，然后
2: 就是那个年龄
1: 抑郁啦，生气 气了，生闷气了，
2: 就是，
1: 不开心了。
2: 那个年龄如果不这样，反而不正常了。
1: 然后有的时候趁着下午自习，就那个翻墙上那个北山那湖边去，那个就是看水。然后
2: 你说你们多幸福，
1: 哎，可太幸福了。就是我昨天在场，感觉每个人都有那个这个校服裤子被那个被炸了上面那个刺给刮着挂着的这个场景。
2: 你看啊，咱们小的时候会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和学习环境，而现在的孩子呢，有的时候我经常去想一想，他们真的多数的时间就是捧着手机，你知道吗？
1: 对，
2: 他们的生活圈子，啊，同学也在手机里。他们当然时代就走到了这一步，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倒转。那好，怎么办？就接纳吧，就是让自己这个偶尔接受阳光。然后对每一个时代都不同
1: 啊。明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俩有可能外面有
2: 就是会有
1: 工作，
2: 咱们俩就录播吧，就这么定了。今晚上我们俩发四份那个名额。
1: 对，依旧是在我们俩抖音，找到我们抖音的最新一条的短视频下面留言。今天留言呢就是我们正青春。
2: 好
1: 啊，五个字，我们正青春。
2: 到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下最新的那一条去留言。小强的抖音账号叫
1: 美食小强。
2: 我的蝈蝈的抖音账号叫主持人蝈蝈。
1: 对，留言，最新一条留言，我们正青春。我们俩今天每人会抽选两位朋友，一共四位，为您送上李华泽热卤鸭头的66元的代金券。十足顶代金券。
2: 是这样。
1: 然后呢，我说丁香的这个蛋糕啊，就是真的现在这个就是速度也快，然后那个品质就拿出来之后所有人都非常开心。昨天呢，
2: 哎，好，我们来说一说蛋糕。对，既然说到丁香的蛋糕啊，咱们俩可以都有话题，因为我也是前一阶段订了一个蛋糕的，有多受欢迎你先说来。
1: 昨天呢是我是4点打电话订的，5点半的时候就拿到手了。他这个现场做的这个速度确实很快，当然也是分那个款式。
2: 对，是分款式。
1: 要了一个叫好像是蓝莓时刻还是蓝莓刺客之类的。
2: 你订了个多大寸的？
1: 我就订了个6寸的，因为我说我人少。
2: 对，人少，
1: 蛋糕这个东西我就是如果
2: 其实人吃不了多少。
1: 对对，
2: 它是个仪式感非常重要核心的内容。
1: 我现在真的建议大家订蛋糕的这个尺寸呢，你基本可以设为你吃饭人数减3减4这个尺寸订蛋糕，其实
2: 确实吃不下多少。然后大家一致好评是吧，
1: 一致好评。然后他现在用那个蓝莓就超大颗，超级大颗。
2: 我们来说啊，因为蛋糕跟水果就是无法分割的，而水果到了一定的应季的时候呢，它就各个品牌都会选用它当应季最棒的那一款。丁香家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是一直以做这个品质为口碑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1: 对对，
2: 他们家用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极好。我来说一说，
1: 而且还能减糖。
2: 好，我来说一说我上次订的蛋糕有多大啊。30个人吃了蛋糕，你说我订了个多大的，大概花了1500左右吧。就20寸可能，反正就是很大巨大，对，特殊定制的，因为是这个小朋友他们排球队然后取得了这个第一名。然后我一想，你说排球队你不能就可怜兮兮的订个几寸的吧，10寸的或者是8寸的这种都不够。排球队人特别多啊，用车推的，用车拉去的，专车拉去的，吃的孩子们嘛，因为都开心的，
1: 太开心，那么大蛋糕，
2: 对，这个不小的孩子嘛，开心的都不得了了。所以丁香家就是真的是，无论是从小朋友还是稍稍年这个中年的朋友、青年的朋友都非常认可和喜欢。
1: 就是
2: 老年朋友，我没认我这个，其实这个我从来没问过，但是因为他们吃不了多少嘛。
1: 对，就是我要说这点儿的这个话题呢，实际就是说这个关于仪式感，有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蛋糕或者有一束鲜花这种东西，
2: 点睛之笔，
1: 仪式感这个状态一下就会拉起来。
2: 对
1: 对，
2: 就是我们不能说它是不是浪漫啊，而我认为它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仪式感很丰满，是吧？好吧，
1: 就是用心思。
2: 对，我们也跟大家来说啊，那今天呢，我们两个节目的当中，明天由于要节目录播，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发放4份的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提供的66元
1: 代金券，
2: 对，66元代金券啊。我们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留言也是仍然到抖音端去发，去小强的抖音账号和我的抖音账号下面的第一这个最新发的那条留言内容是评论啊，就是
1: 评论的文字是我们正青春5个字啊，
2: 是的，
1: 我们正青春。
2: 对，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拥有一颗青春的心，别管你多大年龄。我认为年龄现在真的反而，虽然说你的身体上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体现和变化啊，但是我认为人活着就是一个精气神的状态。
1: 对
2: 对，
1: 说这两天吃到的几个店吧， 前天晚上跟朋友去吃的那个家门口小馆呢，昨天节目里说了一嘴，然后昨天和大前天吃的那个两个店，我觉得也是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吃这个店还是挺贵的，长春现在的高端餐饮，他们家也算是有一号了，北雁南唐。前天大街
2: 那都不是，对，那都非常有一号了。
1: 前天大街北雁南唐，因为昨天这是朋友请客，我这过了，我先问我说，
2: 金融的朋友请的客，
1: 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一个教育界的朋友，我说今天局怎么算是那个
2: 大家
1: A 呀还是那个怎么安排？他说我都买完了，我啥？他说对我压钱了，中间确实几个朋友都纷纷借机上洗手间的时候下去说你手挺快呀，怎么钱单买？然后呢，北雁南唐意思让我点单，我就在这仔细翻了一下菜单，基本上的炒菜系列全部在78起价。那这样的一个标准起价，他们家的人均消费打底儿应该就是在150往上，200左右。然后呢，随随便便拿出几个菜呢，都是108、128、268之类，差不多这种。比如说他们家烤鸭，鱼子酱烤鸭是268，我记得。然后呢，鱼类的东西也基本都是198和298这个价位，人均应该在150往上。北雁南唐他们家的这个格局呢，就是也是很奇特，可以说它是那种排骨型的格局
2: 啊，排骨型就是啊，
1: 鱼刺型格局，
2: 好吧，就是两边，就它很像
1: 中间一个猪走廊，
2: 就这么说吧，它很像是酒店的这样的内容，然后呢两边都是
1: 客房那样，门开门能看到对面，
2: 对，
1: 然后呢这个反正这个地儿，我曾经有朋友吐槽，就是说他们家唯一有点尴尬是，就是你中间出去抽个烟或者接个电话啥的，
2: 你都
1: 很容易被其他出来的人碰到认识，就那不够隐秘，对，隐私性更差点，
2: 是这样。
1: 但是菜品做的口味是啥的，是都没问题。
2: 是的，
1: 北雁南唐在静月也开了个店，刚开没
2: 开在哪儿了？
1: 开在原来的那个谁家？十六浦、
2: 哦、那个
1: 牌子叫啥？
2: 你说是天福路那儿吗？
1: 对，
2: 十六浦那个牌子，我想想啊，原来的那个牌子
1: 就是他那个粤菜。
2: 啊，好吧，那不就是天福路是吗？
1: 是说就是，我说说，哦、但是那个店之前不是十六浦，是十六浦他们集团
2: 家的那个粤菜是吧？好吧，那
1: 就那个位置，对，
2: 明白了，
1: 变了北雁南唐的那个新店。我是去年底的时候吧，朋友有一天跟我说吃饭，我谁家？我说北雁南唐。我说往高新去啊，他说不是静月。我这时候开个店，说你来吧。来完之后验了个券，200多块钱。然后没咋够吃，200多块钱一个四人餐，可能是俩菜还是仨菜。
2: 我的个天啊，北雁南唐
1: 啊，
2: 套餐啊
1: 啊！然后朋友点了300多块钱的东西，我们仨也没好像没怎么喝酒。
2: 那怎么可能够吃呢？
1: 人不是很多，反正也是可能刚开那面的。
2: 小江，你想想，人均我认为他家也得个150-200左右啊。
1: 不是，就以为说有个团购券，然后人均看能不能扣到100以里嘛，结果发现没搂住。
2: 好吧，但是北雁南唐的口碑啊，真的是在行业里或身边的朋友当中的认可度极高。
1: 是因为贵，
2: 对，因为也贵，是这样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你看长春的，咱们来说啊，贵的店不只是这一家，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谁？
2: 哎呀，精神园
1: 啊，
2: 现在变成了精神家宴
1: 小馆，精神小馆家宴。
2: 你知道他们家多少钱吗？人均？
1: 人均100。
2: 对，能做到人均100以下。
1: 对，不是咱们那次去拍摄的时候，
2: 咱们点的算是贵的了啊，因为选的东西多嘛。
1: 不是，咱们那天去拍摄的时候，桌上12个菜，1300。
2: 是的，
1: 因为这12菜里面有好几个是超级猛的那种大菜，比如说什么那个雷辣椒海参小炒肉啊，然后比如说他们家的什么那个葱烧海参，差不多这种级别的。
2: 包括飞蟹呀、三文鱼啊，
1: 就最简单一句，
2: 对，
1: 他们家原来的葱烧海参699，现在价格好像是199。
2: 真的就是这个店整个调完了之后，它就是家宴的氛围和价格。
1: 对
2: 哦，而且现在就是订包房基本很难啊。
1: 确实，精深小馆家宴湖西路的这个店，就是原来精神园，他们的这个环境没变，服务没变，菜系的口味水平没变，
2: 其实
1: 就是价格大打折。
2: 我真的蛮敬佩他们家的这个经营者的，就是他毕竟是
1: 壮士断腕。
2: 对，就是我想说的是，他能够把这个东西摸清了这个形式，迅速的去做，这可不是一个般的调整啊！就是他是从一个人均，我认为要300-400这样的一个标准，调整了现在人均100以下。
1: 确实是。今天的
2: 发奖我们再说一下，
1: 对，在我俩的抖音 发什么？不是发
2: 私
1: 信，
2: 不是发
1: 私
2: 信，
1: 是找寻找到我们最新一条
2: 的
1: 视频，在评论里面留我们正青春，不是发私信，朋友们。
2: 然后中奖的朋友，因为我们俩会在里边抽选两位朋友，我们会给大家去
1: 留言，告诉你中奖，然后告诉你怎么联系我们，
2: 到时候你再私信啊。嗯，对，当然我再次说一下，有一些这个中，就是大家发完了评论之后，你一定要及时看一下手机。
1: 对，
2: 很多朋友他都不及时看，
1: 发完就不看了，
2: 对，那个信息容易就翻过去就没了，你知道吗？尤其在抖音端、视频端的时候啊。
0: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0: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1: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是南明直播的美食乐，大家我是强，
2: 我是蝈蝈
1: 啊。刚才不说这个最近吃的店吗？嗯，周一晚上呢也是跟朋友去吃啊。我最近啊，我天哪，我最近这个饭局酒局确实
2: 很集中，
1: 很集中，每天晚上都基本都
2: 忙不过来
1: 出现。
2: 对，
1: 周日呢，我是周日那天回来的，周日从那个郑州回来，然后呢，
2: 马不停蹄的就去
1: 酒
2: 局了，
1: 酒局了。对，然后郑州回来，我就是非常佩服春秋航空。
2: 嗯，
1: 春秋我有一段时间没坐了，然后这次从郑州回来呢，这个航班只有春秋那一个点是比较适合的，回来之后又不至于二半夜，
2: 嗯，
1: 然后不至于说走的太早，这个周日那天整个全在路上了，
2: 嗯，
1: 然后春秋这个所有座椅全都不能动，我说我的妈呀，真是一视同仁，所有座椅全都不能动。
2: 我听完你说，我当时有一种我心里都没法描述的。
1: 然后幸好呢，我们去的够早，然后这个我俩都要了一个过道的这个位置，对，还能伸得开一点，
2: 快松一些。
1: 然后，但是我话说回来，我就要有很佩服他的点什么呢？
2: 嗯，
1: 本来说是4:55起飞。
2: 嗯，
1: 8:00落地，
2: 嗯，
1: 我们7:00就到了，
2: 飞得很
1: 快，提前了1小时。我说我的妈呀！我说，如果春秋你要是每次都能搞出这个水平的话，那我以后可以考虑你了。哪怕座位就是没那么的往后倾倒那个十几度，但是有这个速度，我可以遭会儿罪。
2: 其实小强，我们有的时候来想，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辩证的看，不是任何一个，就是这个公司它能生存这么久，说明它还是有的
1: 便宜。
2: 对的，他在很多年前就便宜啊。
1: 对，联航嘛。
2: 然后人家便宜的原因也跟你说的很清楚，你没有那种舒适感啊。
1: 嗯，对，
2: 你没有那个服务的那个舒适感啊，你必须得忍受一下这个推销呀。
1: 对对对对对，中间忍受一下推销，然后没有任何的餐食，然后但是可以那个随时下单。然后呢，那个回之后去哪儿？去那个国营啤酒。
2: 嗯，
1: 国营啤酒的高新店呢，以前我前几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在哪儿啊？怎么好像给我在长春很熟悉的城市里面给我拐卖了呢？但是现在仔细想，他就在七乐汇的身后那条街上。
2: 七乐汇啊，
1: 对。然后呢，有非常宽广的 live house 场地，我在那儿看过好几个，那种不 知名乐队的现场表演，也看过这个 disco 女王张强的一个这个线下的音乐会、
2: 嗯，
1: 真的很好。尤其我看强姐那个时候，还是她刚参加完浪姐出来，
2: 嗯、
1: 我说哇，我说真的是浪姐有的时候，就对于女明星唱歌这个，真的不如线下直接听现场来的爽。
2: 是的，
1: 郭英票他们家那个酒呢，真的是啥样都有，口味呀、啊、价格啊、环境氛围都很好。在那儿，我们那天跟大家唠嗑，一唠两个多小时，就很开心。
2: 就是他们家是那种在长春做出了酒文化非常浓郁的一个店啊，
1: 对，
2: 让大家拥有了非常棒的体验感和松弛感。
1: 然后呢，周一晚上也是朋友说就住七乐会那面，外地来朋友说那个晚上吃个饭吧，晚点。我说谁家？我想想，我说来吧，给你们一些外地人的东北震撼。我选了通海俄罗斯烧烤。通海家大串拿过来之后，就是南方的女生就
2: 震惊，
1: 这是啥？我说但这是东北烧烤啊，就好。

0: 这一大串啊，我是俄式烧烤，就是那种以大量取胜。我说你尝尝味儿。
1: 就很多南方的朋友，其实如果要是看到这个东北烧烤，都已经都很震撼了，
0: 就是、
1: 何况看到俄罗斯烧烤。
0: 对，就是通海他们家那个串，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另一家，那个是
1: 叫让我想想，
0: 大姐姓啥的。无视俄罗斯大串
1: 是这样的，
0: 这样的俄式烧烤店那个串呢，真的他们那一串能顶这些什么湖南呢、四川那个小手把串的，他这一根得等五十串那面
1: 的，
0: 对，所以他们说啊，一人一串嘛，我说不，我可以拆，之后大家那个每人分肉吃。
1: 他那个把它拆开来之后，大家可能把它当做菜一样来去吃啊、
0: 哦。然后呢，包括他们家的这个香肠拼盘、主厨沙拉做都很好，尤其主厨沙拉里面啥玩意儿都有。
1: 他家真的很好吃，
0: 水果蔬菜。菜、坚果、奶酪、鸡蛋、酸黄瓜，然后果仁儿，这啥都有，
1: 是的，
0: 就那一口下来可丰富了。
1: 而且也是以量大著称、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你像他们家，我认为印象深刻的还有什么黑胡椒意面什么的，都做的巨好吃。
0: 对
1: 哦，哎呀，芝士类的什么土豆泥呀、那就不用提了，这些小甜点。
0: 还有什么辣椒饭？
1: 哦，
0: 然后那个格鲁吉亚。
1: 披萨，
0: 对，都很精彩，
1: 想想都觉得很令人这个惦记啊！哎呀，这个确实是长春现在你看啊、有专门的喝酒的地方，有专门的晚上听歌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的呀！大家想干什么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0: 对
1: 哦，吃串了就更不用说了。然后春天来了，就是不是这个夏天来了，然后大家已经开始就是坐在室外，然后来去感受这份凉爽了。虽然好像早晚的温差。它还略微有一些啊，
0: 有，
1: 是不是？
0: 早上还有点凉。
1: 对，找到适合自己的最重要。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说，好像会展中心是有活动的，这几天。
0: 对，
1: 我们俩刚才还在说，应该是进出口的食品的这样的一些展会。对，是食品，好像是啊，因为我是耳闻的，我没有具体去查。
0: 我是昨天给一个人发信息发了一上午，说什么情况，咋的了？电话也不接。完后来给我回说，刚从进出口。博览会溜达出来，里边人太多、手机都拿不出来。
1: 哦，因为有个人，有个
0: 在哪儿、跟我说
1: 会展
0: 中心，
1: 对，会展中心就
0: 是
1: 在会展大街的，不、就在会展大街、
0: 这个、呀？
1: 对，在会展大街的这个位置。然后我想说，就是那听那个朋友在跟我分享什么，他还跟我说是五号厅还是几号厅，然后多少个专柜，多少号专柜，说那个菠萝那个卖的特别好吃，因为现在这不也是菠萝季吗？蓝莓啊，菠萝、都是正当时。我倒蛮想去看个榴莲的我。
0: 那榴莲还是要慎重，因为我最近。又看有这个什么排雷美食类的这个测评打假的这个博主，意思在桂林路买这个榴莲，然后又是重量不对了，又是这个啥，这是不对。
1: 这个事情真是啊，一直以来就是朋友们没有办法去。哎，我前两天吃了一个品种的榴莲，叫青泥嘛，就是但我实话实说啊，它虽然也是蛮饱满的，我认为还没有金枕熟透了的那个品质好吃，就是它没有那么比那个就是青泥。再高一些级别的就是那些它可能就会有奶香味儿，然后呢青泥就介于在榴莲和那个金枕和这个更高级别的中间的那样的一个阶段，肉稍稍没那么丰富，然后味道口感上没有奶香。我喜欢吃榴莲的奶香。
0: 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
1: 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同的喜好。对，
0: 我第一次正式的吃猫山王是在吉隆坡，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榴莲怎么这么难吃？我朋友说咋了？我说是这个这表皮很苦啊。他说这就是猫山王自己应有的一个状态。我说这确定是熟透吗？说是啊。
1: 其实我爱吃猫山王的那个状态。
0: 那咱们吃
1: 它恨不得就是有一点像一层皮儿一样那样的，然后呢没有那么厚的肉，我还真的是挺爱吃的。
0: 肉还行，反正就这么说吧，就是中国人被金枕这个品种
1: 实在
0: 是教育到成榴莲的一个标准了。
1: 是这样。
0: 后出来的无论是那个第六七呀、
1: 太多了，
0: 这个猫山王、苏丹王之类的呀，好像都跟大家脑海里印象那个感觉还是有一些变化。
1: 是的，再加上他们的产量低，它的价格毕竟还是要贵一些嘛。金枕还能，你想想吃一次小过瘾了是没问题的。
0: 行，今天的美食乐大家就跟大家聊这儿了。
1: 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有每个人有两个66元的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的发奖名额。请大家到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下面去最新发的那一条里面去留言，内容是评论啊，评论内容是
0: 我们正青春。
1: 你确定啊？是这个
0: 啊？我们正青春
1: 啊！好嘞，我们正青春。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将会抽选两个名额来去送给大家。
0: 是，
1: 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0: 是啊，我这也准备下节目之后奔往万象城去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了。
1: 对，去那个参加新闻发布会啊！加油！对，
0: 今天新闻发布会呢，要给大家。

0: 带来是7月中旬长春那场盛大的演唱会、嗯、那主唱是谁呢、嗯、我们下首歌给大家分享一下、嗯、就是听过的都知道他要来了、
1: 嗯、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
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司法拘留加院所联动，硬核护航劳动者心安。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高校直接两起涉劳动报酬案件，面对被执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的恶意规避行为，法院果断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并依托法拘联动机制合力攻坚，最终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有力维护了司法权威和劳动者合法权益。李某、张某与某公司劳动报酬纠纷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依法向该公司送达法律文书。法定代表人杨某虽承认债务，却屡次以公司无回款、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推诿拖延。经深入调查，执行法官查明该公司完全具备履行能力。尽管法官多次释法明理并组织调解，杨某仍态度强硬，拒不履行义务。针对杨某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行为，申请执行人依法向法院申请对杨某采取司法拘留。经审慎研判，法院认定杨某行为已符合法定拘留条件。在最后一次劝导无效后，法院依法作出司法拘留决定，并于当日将杨某送拘。司法拘留只是手段，兑现权益才是目的。送拘后，法院并未一拘了之，而是立即启动与市拘留所的联合化解工作机制。执行法官积极联系杨某亲属及公司员工，会同拘留所管教民警对杨某开展法律再教育、心理疏导及诚信教育，使其深刻认识到逃避执行的法律后果。在强大的司法威慑与教育感召下，杨某心理防线崩溃，主动联系家属筹措部分款项，并就剩余款项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分期和解协议，同时申请解除拘留。鉴于杨某认错态度诚恳且积极履行义务，法院依法解除对其的司法拘留措施。本案的成功执解是强制执行与联动化解有机结合的生动实践。一方面，通过精准适用司法拘留，严厉打击了恶意逃废债行为，彰显了法律带电的威慑力；另一方面，通过院拘联动机制，将严惩与教育相结合，既给了被执行人纠偏的机会，又实质性解决了纠纷，实现了案解事了人和。下一步，长春经开法院执行局将持续深化执行联动机制，用足用好强制措施，切实将胜诉当事人的纸上权利兑现为真金白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
3: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0: 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1: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2: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3: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1: 你这不是骗人吗？
4: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3: 你怎么插队呀？
5: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6: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 246-3456。
7: 好，5点在下班路上，欢迎大家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诉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连同长春诉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两个号码0431-8581-5688 8581-5699858-1566-88 858-1566-99。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的，是诉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啊，傅律师下午好。
8: 哎，下午好。
7: 那傅律师，我们开始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哎，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7: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这不是那个我前夫嘛，他出轨嘛，然后但是。我这边没保，没有留存什么实质性的这个证据，然后我这边现在就提出离婚了嘛，他不同意，完我们还有一个女孩就跟他了，因为当时吧我条件不好，也没有抚养孩子的这个能力，离婚的时候吧我就签了那个一个月就是给孩子1000块钱的这么一个协议，但是现在我感觉吧这个钱嘛根本就没花到孩子身上。因为我前夫和前夫的他父母吧都不工作，哎，天天的你都不知道以啥那个为基础来生活。我现在我就是我不愿意继续支付了。孩子现在在上幼儿园，每年那个寒暑假呢，我都给孩子接过来是跟我一起生活的。但是这个期间吧，我还得给他们抚养费。我现在吧，我就是不愿意支付了。然后法院呢，现在就是让我们自己去协商。然后我前夫他不同意，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我就不给他了这个钱行不行？或者是我想，我现在争取这个孩子抚养权，他有没有机会？
7: 傅律师，
9: 像那你要是说在离婚的时候就有这个抚养费的给出协议，那你就不给是不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你觉得这个他在他那个小孩在他那边，这电话，觉得小孩在那个
7: 稍等，傅律师
9: 不好
7: 啊，稍等，傅律师，哎，这位女士啊，您那边是不是用免提呢或者什么的？然后
9: 对，咱们听着有点
7: 有回音
8: 啊，
7: 然后我怕影响你。
8: 现在能听着吗？
7: 啊，傅律师，您说。
9: 对，如果要是说你觉得小孩在那边那个生活的不好，或者是他这个不好好照顾孩子，那你可以就是向法院起诉，要求改变抚养权，你可以争取这个抚养权。这样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把孩子这个要回来，然后那个由他拿抚养费。但是你要是争取抚养权，这个你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然后还有这个孩子他愿意跟你在一起生活，这你就可以协商不成的话，你就可以起诉。
8: 哦，还得就是要变更这个抚养权的话，
9: 对，
8: 得重新起诉啊，因为我跟他现在根本就协商不了。
7: 那就得走法律途径。
8: 那我那个钱，我就现在我要是不给他支付，不行吗？
9: 现在你停了，那不知道你是在哪里离的。如果你要是在法院离的话，你停了以后他可能会申请这个法院给你强制执行。如果你要是在民政离的话呢，他也可以起诉要求你给付抚养费。因为这个你离婚协议上有这个抚养费这项，但是你停了倒是可以，但是他会那个向你追点要的。
8: 那我现在就是我先那个争取先起诉，然后变更这个抚养费。
7: 还是这个
9: 变更抚养权吧。
8: 啊，变更那个抚养权啊，然后完我就那啥，是吧？
7: 对，这么看的话，还是因为主观上你想要抚养，而且如果说咱自身具备这个抚养孩子的条件跟能力的话，那好像把孩子争取过来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哈。
8: 对，因为现在我条件比他们强，我有现在有稳定的工作，
7: 嗯，
8: 然后有自己的住房，
7: 嗯，
8: 啊，现在目前来看比他们条件要强。
7: 行，那你这么的吧，这个具体起诉啊，然后看咱怎么能把抚养权要回来，你不行你来咱们这个律所，然后让律师给你挨个条件呢摆出来，咱们评估一下，然后如果觉得哪方面稍微差一点呢，咱就给他补强一些，哪方面行，哎，觉得胜算特别足性了，咱就去走起诉这条路去。因为这个东西呢，咱自己判断啊，还是不够精准，我觉得让律师给你判断一下还是好的。嗯，
8: 哦，那行，
7: 嗯，
8: 好，那我现在加一下。
7: 苏邦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然后你可以加一下微信，然后约一下傅律师啊，2463456。
8: 行，好嘞。
7: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嗯。傅律师，就是通常像这种向法院申请变更抚养权，法院基本上会针对哪些个点，就是我刚才说如果说这方面弱一些我们补强，他好像也不是说补就能补的哈，因为他是得看你实际的条件跟情况，是吗？
9: 对，是这样的。一个是如果要是你改变这个抚养关系，首先如果要小孩这个年龄稍大一点的，8岁以上的，要征求小孩的意见，看他想不想跟这个跟你一起生活。
7: 嗯。
9: 再一个呢，就是说一个是你的条件好了，再一个你就也可以举证证明说对方，比方说对方有这个经常在外边打工不能很好的照顾孩子，或者有其他这个虐待孩子呀，或者是那个饮酒啊赌博这些这个恶习啊，影响孩子健康成长啊，这个都是一定的理由。然后你这边呢，你得有固定的收入，有一定的居所，然后有人那个照顾孩子，就是这个条件要是比对方好，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有可能改变。
7: 就是看孩子跟谁更有利于他的这个成长哈。
9: 对对，
7: 嗯，明白了。来，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7: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0: 那个吧，我这头些日子吧，在我小区里头吧买个车位，就是哪种呢？就是一排三个车位那种。
7: 一排三个车位。
0: 哎，一排就是一二三，我就里边，完了它靠一边嘛。
7: 啊、哦。
0: 完了是，但是前两天吧，他就把我旁边那两个车位改成道了，改成通道了。
7: 啊、哦。
0: 完了那骑别的车呢，就从我这个旁边过，而且呢还是个拐弯。我就挺担心的，我这车它总拐弯，肯定有不成熟，这是给我刮蹭咋整啊？我就问问，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事儿？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吧，也没有告诉物业说这他有这个改道的计划，我就挺闹心的，我先问问你们。
7: 嗯嗯，明白啊。傅律师，那这种算是违约吗？
9: 但这个他这种情况，那就看你当时买的时候是哪种情况。比方说你买的是一个非常正规的车位，而且他也有产权的，或者是他也有那个就是在建筑的时候有规划的，而且你买车位的时候两侧也是规划的，也是车位，那么由物业呀，或者是开发商他自己把这个车位给改成道路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肯定他是有违约的，你就可以主张这个或者主张他给你换一个就是同价位的其他地方的车位呀，或者是他给你进行一些什么样的防护啊，或者是这是看你自己啥要求，或者是你那个像这个开发商部门，开发商或者是这个物业主张这个退车位啊，这都可以，只要是你能证明他确实原来是车位，现在改成通道了，就可以主张权利。
0: 哦哦哦，
9: 对。
0: 那我把我那啥，我把我那个买车位的时候那东西找出来，我看看，到时候商量商量吧，咋整吧，是不是啊？
7: 嗯，你商量商量一下。
9: 对，首先你得跟他协商， 因为实在不行，他也没换那啥的话，那你也得起码你得在道路，在你的车位两边，加固一些保护措施啊，让物业给你做一些，不然的话，那将来刮碰你有这个风险。对，就是你这维权。

0: 间也是很多的，他在协商吧，协商不成的话，也可以最后实在不行，也可以起诉他。
1: 嗯，
2: 哦，
1: 行，对，因为你这多闹腾，本来这是车位，然后旁边变成通道了，然后如果旁边没住，确实挺难受，停也不好停啊。
2: 对啊，
1: 你
2: 这个拐弯还，它是个弯，还拐整个弯道。
1: 对，我们买车位就是咱是正常买的，是吧？那你如果说，车位呢，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可能这个位置是这个钱，那个位置是那个钱，可能确实它有一些区别。那你有区别呢，那你给我调一个别的，跟它同价位的，你也没有问题。你反正跟他商量，商量不行的话，咱就走法律程序，没问题。
2: 行，行，我听你妈喂的。
1: 好嘞，
2: 好嘞，
1: 再见，不客气，再见啊。好，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听一段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5: 啊，我家有个亲戚，就是那个老伴儿去世了，他就想问一下了，他那个房产怎么继承啊，他的房产，他的财产啊。
1: 啊，傅律师。
0: 他如果要是说的他去世了，如果要是没有遗嘱的话，那么就按照遗嘱继承，如果要是没有遗嘱的话，那就看你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的父母啊、子女还有夫妻，他都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那就由这些法定继承人来平均分配这个遗产。
5: 他就是没有遗嘱，他就是妻子还有儿子呗，就是这两个，别的
0: 啊，那就由，那如果有妻子的话，那他去世之后，他这个房产的，如果就是这一个房产的话，那房产首先他有一半应该是他妻子的，然后剩这一半由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共同继承，就是他俩来分这个剩的一半。
5: 我就问一下子，他爸让我帮问一下，就他这个手续都需要怎么办呢？是办遗产公证呢，还是上你们律师
0: 那块？
5: 那
0: 假如你看你想怎么办呢？如果要是在这个死者名下，你想要做达到过户的目的的话，那你也得走一个，可以到公证处做一个公证，是你都有几个继承人，怎么继承，这个房子过到谁的名下，也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继承，然后两个人就是他儿子和他母亲可以协商这个房子过到谁的名下，那个怎么分配都可以。
5: 啊，到法院，那法院那是不是费用小啊？他要问一下的
1: 啊，他要问去法院这个费用的问题，费用小不小
0: 啊？到法院去的费用，他诉讼费他是按照标的去收，比方说你这个房子价值30万，他就按30万这个比例去收；要价值50万，就按50万去收这个诉讼费。
1: 啊，但不是50万啊，但不是50万这个数字，它是有一个比例。
0: 对，他
5: 就
0: 标的，
5: 那就是说看东北
0: 按标的，
5: 是公证好啊，还是到法院那个？
0: 都一样，就是他的效力是都一样的。但是如果要是说的，简单一些的话，应该是公证可能更简单一些。
5: 哦，公证大概得需要花多少钱呢？自己去公证，还到你们律师给起草一个？
0: 公证的话，你自己到公证处就行。公证他也是按比例收费的，他也得。他的收费标准他也是有，都是固定的收费标准的。好，那你要是说的就只有是房产的话，也得是几百块钱吧。
5: 就公证，比如公证那个我姐姐，她老伴儿是房产，做公证怎么写，是就是房产落谁名就怎么公证。
0: 比方说他跟他儿子，现在不是那个他老伴和他儿子了吗？你想落谁名下，你俩就协商好了，那个是给钱呢，还是那个是要房啊，然后落到谁名下呀？
5: 还得给钱。
0: 对，如果你协商不成，有争议。

0: 异的话，那你就只能做法院。
1: 啊，不是一方，一般不都是说一方啊，儿子放弃继承就都
0: 啊，那放弃你就写一个放弃吧，写一个放弃，然后公证一下，然后就过户到这个他妻子名下了。
1: 哦，还得写一个是不是啊？
2: 嗯，
0: 对他得书面放弃，啊、放弃你得写书面的。
1: 啊，写个书面的，完了、
0: 嗯、
1: 还是按比例收费的是吧？
0: 对他公证的话，又如果要是你这种情况的话，他收费会低一些。
1: 哦，低一些哈、
0: 嗯。
1: 那好，明白了。
2: 嗯，
1: 谢谢，
2: 不客气。哎，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
1: 再见，好。
2: 后期如果说需要我们的律师来对你进行指导啊，对你进行帮助啊，你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所的微信啊，24634562463456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啊，这个白纸黑字写了，写什么呢？婚内共有的这个房子一套归我，然后呢我补给他50000块钱补偿款，然后他呢就给我过户，结果呢这个我给钱呢给的挺痛快，但是涉及到过户的时候他就疼，磨磨唧唧的就拖着不办，然后呢这个期间我后来知道啥事儿，他把这个房子给租出去了啊，他把这个房子给租出去了，然后收租金的。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要这个损失。嗯，傅律师。
0: 嗯，那这种情况呢，看你是这个，如果你这个离婚也是分的两种情况，如果你是在民政离的话，那你只能起诉要求他协助你过户，然后要他给你这个赔偿，你就是把这个租金给你，因为房子已经给你了嘛，那么他这个他得的租金就属于不当得利了，就要求他返还这个租金。如果你要是在法院这个离的话，那就可以直接申请执行，要求他协助过户就可以了。
2: 嗯，也就是说傅律师，如果就是当初结婚离婚的时候，如果是这个有争议的性的这种离婚，不是那个和平分手的情况之下，去法院离的话，后续要是如果有罗乱，听这意思可能处理起来更便捷一些，是这么个道理吗？
0: 嗯，是的，对，是这么道理。就是比方说，你就即使你协商好了，比方说你财产多，或者是你财产不能在离婚的时候解决，就是后期你又有存在过户啊，存在给付这个金钱义务啊，这种情况下，你最好是到法院去离，因为法院也能做这个调解。你到那个民政离那是双方协商好的，但是你在民政离完之后，如果有一方他这个不履行这个离婚协议，那么你就产生了一个诉讼，你还得诉讼。如果在法院离的话，那你如果他是不履行协议，你就可以直接到法院申请执行。这样的话你就避免了再诉讼，或者是你找不到人呐、他特别是这个年轻的离婚以后，特别女方或者再嫁了再走远了，你很难找到他。
2: 是有道理，听明白了。好，那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两部电话，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啊，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试用期被延迟，但是工资他也不按照那个原先试用期就是一个月5K的工资走，而是按照就公司自己的就是薪资表走，而且签字了，就期间没有提到过就是按照薪资表的就是工资走的。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维权呢？
2: 嗯，傅律师。
0: 喂，我还没听清他说前提
2: 是
0: 怎签个什么。
2: 嗯，对，那个这位女士，我也没太听清，就是您再详细的叙述一下您这事儿。喂
3: 啊，你没听清
2: 啊？啊，对，我没太听清，您详细的慢点叙述。
3: 就是、那个
2: 慢点说。
3: 我就是上一个公司上班
2: 啊、
3: 就是当时的时候吧，他就是公司就是说的。用我试用期一月就是给5000块钱工资， 完等到我真正干的时候吧，他就是

0: 按照就是他公司就是自己定的薪资表。
1: 啊。
0: 完了，那个我签字了，完期间没有提过，就是按照薪资表就是。工资走的，就这5000块钱是他自己定的。完、
1: 啊，
0: 我就想一下，问一下，就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就是维护权益？
1: 嗯，听懂了啊，傅律师。
2: 就是你当时这个入职的时候，就是约定工资是5000。
0: 对，就是我入职的时候工资说是5000，完等到他干啥的时候，就是按的薪资表就是我3000。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2: 啊，就是说你入职的时候签的是5000，然后开给你开3000，开少了呗，是不是啊？
0: 对，我找他了，他说他们那个是那个按他们就公司的薪资表开的，我当时
2: 那你正常说应该是你合同约定多少就开多少，如果那不给你按合同履行的话，那你可以要求他补发你这个拖欠的工资
1: 啊。我知道，这女士当时啊说这个5000。你有证据，或者是说是协议吗？还是就说的呀？
0: 就是那个，就是他，就是那个，当时就是签字了，而且我签字了。
1: 啊
0: 啊，
2: 在合同里吗？
0: 啊，在合同里啊。完，等到他给我开工资的时候，就没按照那个，就按照新的了。
1: 啊，
0: 他说有新的，
2: 那你就那
1: 没事，
2: 就没问题呀、啊
1: 嗯，
2: 你就按合同主张就行。
0: 啊。
2: 他如果要是不给你的话，你要求他补发；如果不给你的话，你就可以到劳动仲裁，拿着合同去。
0: 他是这种情况下，河北他说我试用期是一个月，或者是那个半个月，但是他试用期就是那个变长了，他要我试用期时间长，完工资不就是少吗？
2: 那个他也不能。他不能擅自延长这个试用期，一般的试用期他如果跟你合同写了多长时间就应该是多长时间，而且这个对于合同期这块他法律也是有硬性规定的。你比方说你不知道你签的是几年的劳动合同，假如你签的是1年的，那合同的试用期他就只能是一个月，不能超过1个月。你要是签的1到3年的这个劳动合同的话，那他的试用期也不能超过2个月。你就是最长，你签3年以上的合同，你最长的试用期他也不能超过6个月。那就看你签的是几年的合同，然后超没超过这个范围。
0: 我跟他签的合同是1年，当时这个吧是那个我同学给我介绍的。
1: 那、啊、没事，谁介绍的？
2: 那1年他只能有1个月的试用期，
0: 啊、
2: 超过1个月以后，他就应该给你按正常上班这个标准开支了。
0: 对对对，他那个不够开，都试用期延长了。
1: 嗯
2: 啊，那不行，
1: 那不
2: 能单方延长试用期，你可以就仲裁他，要求他给你那个转正，然后要求给你按照正常职工这个待遇开支。
0: 那我就是说，我就拿我这个那个，就是我当时签字那些合同啥的，我还需要啥呀？嗯，就是咱们能
2: 就需要合同啊，和你开支这个流水啊，证明他签开的是
1: 咱们。别着急啊，这位女士，你这样的，我先告诉你一个事儿，你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这个微信号
0: 啊，
1: 然后呢，你添加上之后吧，你跟他说。你跟我们这个后台说我是100.1的这个听众，哎呀，哎呦，好，哎，加上了是吧？
0: 加上了啊！
1: 啊，行，现在别打字了，你打字我这叮叮当。然后呢，你这个你就跟那个后台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说我是100.1的听众，然后呢，我想管您要一个这个仲裁申请表。就是这个表里面呢是关于劳动仲裁应该准备些啥，然后呢应该怎么走，然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几步啊，就是等于说是一个指南，这个是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可以免费提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啊。你就加微信管人要，然后就说我是100.1听众，你这个东西要完来了之后呢，你看看你如果是能看明白，你就按照这个整，哎，就成功了。如果说你是在看，哎呀，这个还是看不太明白，这个东西我不太理解，没问题，你就到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然后你就发微，你这不微信加上了吗？你问他搁哪，你给我发位置，然后你就打车过来啊，开车过来，然后这。

0: 这个我们律师现场，然后告诉你怎么整、怎么整、怎么整都没问题啊。
1: 那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对，这就解决了吧？啊，所以你就不要说听，哎呀，我单位我老板说咋地，然后我这部门经理说咋地，他说啥就是啥的话，要法律干啥？是吧？咱听法律的，不用听他的，不用听他们说那些玩意儿啊。哎，好嘞，那希望能帮到您。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
1: 打扰你们了。
0: 哎，不打扰，哎，再见，哎。
1: 哎，
0: 是啊，傅律师，有的时候我们上班啊，就很容易被那个 PUA 被洗脑，就是，哎呦，那我们单位出这个规章制度，那就是天啊，其实可不是那样啊，傅律师。
2: 对，是这样的，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哎呀，这个法律意识啊，我们真的要提高我们的法律意识。所以在下班路上，在开车，我们没有这个遇到一些法律问题，那是太好了，那太这个正常了啊。但是呢，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听一听别人的事情，或者说听一听，看看哪些可能会对自己未来有用啊。遇到问题就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啊，85815688，85815699。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宣传，然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为大家来解答各位遇到的法律问题啊。如果说有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就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为大家进行讲解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4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您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1: 哎，你好。
0: 嗯，
1: 就是这边就是出了那个医疗事故，现在呢医药费吧总共是6万多，欠了4万了。然后就是如果交医药费走医保报销呢，报销完了还得给人家1万左右。要是我们不打算交钱吧，就一直欠着的话，等到赔偿的话，之间从赔偿款里按医保结算，算1万多。还是医院直接不走医保要扣4万多呀？您在这个医院如果不走医保先结算，先欠着医药费，等以后那个赔偿直接从里边扣除医药费。这个就是医疗事故结束之前，在他其他的医院还能那个住院吗？还能走那个医保结算吗？
0: 哎呦，挺烧脑，这是一个，这算账哈，傅律师。
1: 因为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合适，怎么弄。
0: 没事，听咱律师给你讲讲。
2: 那现在你就是说怎么出了医疗事故了，是不是啊？
1: 对。
2: 你的医疗事故之后呢，你就必须搁这医院治，然后欠了4万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情况？
1: 对，是这意思。
2: 那你这个我倒是建议你，不知道你现在那个跟这个医院这方有没有协商？如果是没有协商也没达成啥协议的情况下，你最好是先这个医疗费你可以先欠着，然后你这个如果能那个协商就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你也可以通过诉讼以后，然后如果要是说的他这医院有责任有过错的话，他应该承担这个费用啥的，那你就不用再支付这个医疗费，如果要是结算完之后需要你支付多少你再去支付。不然的话，你如果要是给了的话，你在后期维权的话，会很费劲的。
1: 是，我也是说那个先不给，然后他们医院就说你先把这个欠了，以后意思要我们先给，然后说处理完之后再给我们。我觉得有点不太靠谱。
2: 那他既然有过错的话，那他就应该承担责任。正常说的话。得解决完问题之后再去算这个账啊。你可以先把你这个病历
1: 也
2: 封存一下子，把证据啥都固定一下子。
1: 行，那我就先不给。然后从后续，但我觉得还挺麻烦。不知道怎么弄，因为没经历过这个。
0: 是，我也觉得挺麻烦。您说的时候，我脑袋一直在画圈。但好在咱傅律师一下就把你这个就给解开了。你这样吧，就是像我听着画圈的问题，咱们律师听着都不画圈啊，都是非常的明晰。从法律的角度一看，这事儿，呱，这个地图就开了。你可以。因为涉及金额也不是小数，你可以向上咱们律所啊，跟咱们律师取经。

0: 交流交流，然后呢自己看看怎么做更合理，心里就有数。来建设街1469号，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你来之前呢，你可以添加一下微信，然后跟我们的律师约一下时间。微信号是2463456。
1: 那行。
0: 好，
1: 我也觉得挺麻烦的，那行。
0: 挺麻烦，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奥弗律师，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的奶奶呢生前没有立遗嘱啊，没立遗嘱，名下有一套房子还有一些存款，然后我父亲和我姑姑他们两个是法定继承人嘛，因为我姑姑呢瞒着我父亲偷偷的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来，把这个钱都取出来了。然后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就得通过起诉的方式来这个进行要求平分遗产呢？
2: 对，如果要是说的他私自去把这个钱取出据为己有了，那你只能是诉讼，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你诉讼之后你确定他这个是遗产，然后看他为啥过户他名下，有没有什么遗嘱之类的。如果有遗嘱的话，他是根据啥过的？如果要是说有遗嘱，说是给他了，那可能他就是一个遗嘱继承。如果没有遗嘱的话，那么这些法定继承人他应该按法定去分他们各自的份额，不能由他自己占有这个遗产。
0: 明白。反正就是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之下，那法定的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应该平分的，是吧？
2: 对，是这样。
0: 明白了。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那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母亲前段时间想要办那个残疾证，然后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就说可以办，然后让我们给转了，大概是20000块钱。然后父母刚转的那10000块钱定金的时候吧，然后他说让那10000块钱给他现金，然后我们就现取的钱他跟我们一起，然后现在的话就说办理不了了，然后现在那10000块钱也不想退，然后这个现金吧，然后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我们确定给过人家这10000块钱，我们现在就想把这个钱要回来，然后我们也报警了，警方说这个让我们起诉，但是我认为他就是骗我们了呀。不知道看看这个是怎么整。
0: 你这个所谓办残疾证是那种正规的办残疾，还是所谓就是野路子，就是给你办事儿那种啊？
3: 就是朋友介绍的，说那次就是能快速给我办下来啥的嘛，然后说能享受很多什么政策啥的啊。
0: 那我们听听律师告诉你这事儿应该咋办啊，傅律师。
2: 如果要是说你这个。是正规的应该办的没有办找他办，这可能还是一个正常的途径。如果说你不够，你根本就不够残疾就想要去办这个残疾证，那你本身他就是不是一个合法行为。然后你像中间这个人他在收这个好处费，那他就更不应该。所以说如果你有证据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有转账啊，你有他要钱这个沟通记录啊，然后给你办事又是给你要办这个证这些记录，那你就可以要求他返还这个，他是也属于一种不当得利，返还你这个钱。
3: 转账和聊天有，然后我们那天是在一起吃的饭，然后吃饭吧，我也录了一个音，但不知道是不是管用的，能不能发给你帮我听一下？
0: 那可以，
2: 可以，
0: 就是算证据吗？
3: 那主要我不知道算不算，因为我认为可能就是路上了嘛，然后时间挺长的，那咋发你？还是
0: 你发微信吧，你就别在这儿听了，就是别在这儿听了，你发微信，你添加2463456，然后你发给我们律师，你备注一下，就跟我们这个后台说，是100.1的听众啊，然后打电话咨询事儿了，然后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的后台就能就知道了，能对上号，然后给傅律师，傅律师今天跟你聊完了，就是。更顺利一些啊！
3: 行，好嘞，
0: 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
3: 是，没事，
0: 我们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快递公司干分拣员啊，干半年了，入职的时候签了合同，但是公司啊，公司没给咱一分，说每天夜班12干12个小时，一分钱夜班不。

0: 贴也没有，说那个是临时工啊，就没有这个夜班补贴。前一段时间我太累了，都不行，都这个在这个工作现场我都睡着了，把老板呢就直接给我辞退了，完也没有给我补偿金。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要求他这个非违法辞退我，然后要求补偿呢？嗯，傅律师。
1: 嗯，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要是说他你入职的时候他既没给你签订劳动合同，然后又这个无故的给你辞退，那你就可以主张未签劳动合同这个赔偿，然后还可以主张他的无故辞退你这个补偿。
0: 那两项基本上是哈。
1: 嗯，对。
0: 对，你这基本上有两项的。这个首先你来上班不签劳动合同，然后也不给交保险啥的吧。这都是属于违法用工哈。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没问题的，这个没问题的啊。看这位朋友问，律师你好，我跟我老公结婚七年，然后呢这个他在婚内的时候啊，长期偷摸的就给一个女的转账啊，前后呢据我知道的是这个转了将近10万块钱。我发现之后我就说你给我把钱要回来，然后他说那钱我给完了我要不回来呀。我现在呢这个有他的转账记录啊，然后呢包括一些这个他俩聊天的这种截图啊，我想问问我这要起诉离婚的话他是不是得少分财产啊，然后我能不能要求赔偿，还有最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他转账的那些钱能不能要回来啊，傅律师。
1: 嗯，他如果要是说的这个不管他的是什么关系，他要私自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给其他人的，他是一种无效的赠与行为，那是他是完全可以主张这个权利的。如果他要能确定他是那个不正常的这个小男女关系的话，那他也属于过错一方。你通过这个你把这个钱要过来这个案件，你可以能确定他俩这个关系，然后你再在离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就是用这些证据来证明他有过错，然后他可以就是你可以主张他部分或者少分财产。
0: 嗯，明白了啊。那这位朋友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证据嘛，这证据得是铁证啊。如果说关于证据这个问题你如果存疑的话，你可以向我们律师来进行咨询啊。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添加就行了啊。另外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啊，我们本月苏邦律师事务所是给大家开通了一个可以说是福利吧啊，如果说在交通事故当中出现了一些纠纷这种情况呢，我们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的专业律师为大家做免费的啊，免费的咨询啊，免费的接待。所以说如果遇到这些比较麻烦的事儿啊，跟交通事故纠纷有关，都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2463456，2463456啊，本月解决这种纠纷免费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在工地啊，在工地干活，然后没有这个合同啥的，就前一段时间这个搭架子干活搭架子的时候，这个钢管啊掉下来把我这个脚给砸骨折了，我现在住院呢已经花3万多了，养了好几个月，现在这个也没法干活啊。我当时雇我那包工头呢说这属于因为我们操作不当而导致的这个受伤，他不算工伤，就给了我1000块钱，然后现在就不管了。我现在手里是有什么呢，有这个工地工友的证言啊。我想问问这个包工头他说这个话做不做数，是不是得要求他们赔偿我这个什么医药费误工费啥的，我这算不算工伤呢啊，傅律师。
1: 嗯，他 他这种情况。

0: 情况呢，我们要是要分这个分情况来看他是哪一种。如果他要是说的工地用的工人，那么他就是长期搁那干干活，他就属于这个用工的劳动关系。如果他要是说的临时，就是临时找来干一些零散的活，干完了结算了就回就走这种，那他就属于雇佣关系。如果要是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可以就是认定工伤，然后呢就是走工伤这个赔付。如果交了工伤保险呢，那就按工伤保险；如果没交的话，那么就应该按照工伤，由他这个雇，由他这个用工单位或者是用工这个老板来给他给付他这个应该赔偿的款项。如果要是说这后者呢是雇佣关系呢，那就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就雇主承担这个雇员这个受伤害这个责任。他所说这个说的你自己的过错，这个过错的话他也有可能存在。如果要雇佣关系的话，存在过错一方可能要是减轻这个雇主这个承担责任这个比例，但是你得有证据证明他存在过错。如果工伤的话，那他就不分过错了，那他就必须得承担这个全部的这个赔偿责任。
1: 嗯，也就是现在这个关于现场的情况，最好是有监控啥的哈。
0: 对，然后你看看你确实你是哪种情况。如果他这个给你提供的劳动工具啊，或者是劳动环境有问题造成的你伤害，那么你个人是没有责任。如果你要是违规操作，人家是已经告诉你怎么操作了，但是你违规的你自己任意去操作，你可能要承担一些责任。
1: 嗯，所以这个事情还得看具体的情况。那这位朋友，你如果说需要我们的律师进行对你这方面的指导啊，或者说你想问问律师，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24634456，然后跟我们的律师详细的把这个事儿啊前前后后啊都描述一下，然后我们给你一个答案啊，希望能够帮到你。那同时非常感谢傅律师今天为大家做的讲解，那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81853513。
5: 速帮普法时间。
6: 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谁担责？
5: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了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那么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6: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7: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为大家集中的播出了约会班主任的传统的专题，叫做助力中高考。既然是助力中高考啊，我们的这个高中老师啊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啊，他们既能够给初中的同学们带来指导啊，也能给高中的同学们带来一些备考的一些这个鼓励啊。虽然距离高考没有几天了啊，但是呢，孩子们的状态还都不错。就是我今天和昨天跟很多高中的老师聊哈，他们都是充满了信心。那么老师们也给孩子们啊提供一些最后的冲刺的准备。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呢，在上一周啊也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就是来自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的两位优秀的老师，将从这个学校的介绍以及如何报考学校给我们家长们答疑解惑。上一次节目当中大家可能印象深刻，来自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的7位优秀的老师，他们呢这个有不同的教龄，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朴实，非常热爱他们的学校和对学生一如既往的那种负责和奉献的精神。那今天的这两位老师呢，我接下来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介绍的是实验老师，他是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教学管理中心的主任，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教龄18年，是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职工技术带头人，曾主持和参与多项省市课题，在省市教学大赛中多次获奖。欢迎实验老师，你好。
5: 小明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约会班主任。
4: 欢迎您啊！这个头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他也会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讲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贵福老师，他是

0: 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教学管理处中心主任，高三年级主任，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期坚守教学一线，深入研究课堂教学规律，探索切合学校学生特点的教学模式，主持及参与国家省市级课题研究十余项，教学成果显著，曾获长春市普通高中十佳教师生物学科一等奖、长春市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活动生物学科二等奖等多项市级佳奖。欢迎石贵福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于慧班主任节目。
0: 哎，欢迎您啊。两位老师就非常巧，都是咱们这个教学管理中心的主任，也都是从教18年。他们呢，一位是生物老师，一位是物理老师，虽然担任着这个就很多行政工作，是不是教学管理工作，但同时呢也是一线的教师。首先呢我们采访一下实验老师啊。我们知道这个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它坐落这个位置啊，离这个市区大约得有20-30公里，是吧？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呢对这所学校不是很熟悉啊，但是这所学校呢也是一个很有规模、建校历史很久的这样一个学校。那从您的角度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通过广播向广大的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朋友来介绍我们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我们学校呢是建校于1960年，到现在已经有66年的历史了。建校之初，我们学校的名字其实是双阳县第六中学。建校初期，全体教职工扎根乡村，教育沃土，坚守朴素，育人初心，克服办学条件的简陋，潜心教书，静心育人，培育了一届又一届踏实奋进、勤学善思的优秀学子。一直到1995年，伴随长春市区划的调整，我校办学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正式划归长春市教育局直属管理，同步更名为长春市第80中学。可能上一点年纪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听过长春市80中、老80，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对我们学校的称呼。一直到2003年的时候，学校通过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权威认可，根据学校的资质、办学水平、育人质量等等各方面的评估，定为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这个校名呢，从2003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可以说，66年风雨兼程，66年春华秋实。从建校之初的砥砺前行，一直到划归市直的规范体制，再到更名升级的特色发展，我们一直坚守着教育本心，紧跟时代教育的步伐，顺应基础教育改革，坚守公办教育责任，一代代教育职工薪火相传，接续奋斗，让学校在岁月中沉淀，在改革中创新。现在已经成为莲花山区域乃至长春市基础教育体系中一所稳扎稳打、务实求真、口碑优良的优质公办学校。
0: 好的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这所学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也经过了3次更名，是不是？最开始呢叫双阳县第六中学，1995年呢这个划归长春市教育局直属，更名为长春市80中学。那你说到80中学，我也有点印象哈。后来呢2003年，然后这个经过又正式重新评估，变为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沿用至今。但是这个名字虽然叫综合实验中学，要给大家说一下，综合实验中学他们有高中有初中，但是呢他们都是正正常常的这个高中和初中，是吧？是公立的高中，就是你到了这儿之后啊，不让你学干活啊，也不让你学这个什么种植之类的，是吧？只学高中的课程啊，这个综合二字呢你就可以给它这个忽略掉，就是处在莲花山这个风景区的一个实验中学，好吧？好，那这个环境啊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2: 我们学校这个地理位置啊，大家也都知道在莲花山区，而莲花山本身就是一个生态旅游度假区，可以说是校园环境非常优美，那良好的这个育人氛围也是成长最好的滋养。莲花山区域整体生态环境非常优越，空气很清新静谧安宁，而且远离市区，可以说是学生潜心读书专心成长的一个求学之地。我校办学规模比较规整，学校总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整个学校规划非常科学，布局也是很合理的，功能分区很清晰，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是相对独立的，互不干扰，为同学们的学生生活、文体活动提供了科学完善的硬件保障。在教学硬件设施方面，我校有一座标准化的5层的教学楼，教学楼采光充足，通风好，教室宽敞明亮，并且教室内配备的多媒体教学设备、智慧教学终端，包括护眼照明的系统都非常全面，适应着现代化的智慧教学的需求，也为高校课堂信息化教学、个性化教学提供了一个硬件支撑。那在生活方面呢，我们学校有标准化的师生食堂和2栋学生的公寓，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从食材采购到清洗到餐具一直到留样管控，全流程都是标准化的操作，膳食搭配也是比较合理的可口，并且适应学生的成长需求。可以说无论从食堂还是到宿舍，我们都配有专职的老师值守，执行学校的作息管理，营造了安全、舒适、整洁、有序的一个生活条件，让同学们能够在学校住得安心，家长也能够放心、省心。在功能方面呢，功能教室方面呢，我们学校的配备也是非常齐全的，66年的公办学校，可以说有着很强的、很高的这个文化底蕴和学校的设备基底，学校有微机室、理化生实验室，这都是标准的配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室，因为学校非常重视美育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的心理老师，常态化开展心理教学之外，还有心理疏导、情绪调节、团体辅导、心理健康团建等等很多的课程，来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在美育方面，我们学校很多的社团活动，包括美术社团、音乐社团、舞蹈社团、合唱社团等等，这些社团教室为有艺术教学需求、社团活动、特长培养需求的同学们提供了专属的场地，可以说在多个方面助力学生成长，也让学生能够多元发展。运动休闲方面，学校的文体场地非常的全面，我们除了标准化的一个塑胶操场以外，还有专业的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同时室内还有乒乓球室，这些运动场地都是全天开放，充分满足同学们日常体育课的训练需求和课余文体活动，包括校级赛事开展的需求。那每年的春季学期，我校还有非常规模大的这种足篮排全校的联赛，为期1个月，那同学们是非常喜欢这种比赛的。我们整个学校绿树成荫，松柏掩映，四季有景，校园的绿化精致雅致，书香氛围也浓厚，安静的环境、完善的设施、规范的管理，共同构筑了一所环境育人、文化育人、生态育人的优质校园，也为每一位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刚才提到了咱们的环境哈，真是很天然的环境是吧？那孩子们在这个校园里面可以参加很多活动，咱们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以及校园的艺术节等等啊。这么多年来啊，是仅仅是高一高二的孩子参加呢，还是说我们所有年级的都要参加呢？
2: 我们每一届学生都有一个成长的规划，从高一的活动到高二的活动一直到高三，每一届孩子们参加的活动都是一样的。比如说高一是学科节，我们的那个学校的学科节有这样的分工，比如说高一参加的是政史地的学科节，到高二的上学期就是理化生的学科节。这样一来可以说每一届学子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学校活动的一个参加和规划，包括我们学校的校园活动，学生的活动，从养成健康、法治、体验、安全、劳动、生涯这七大主题教育，读书节、艺术节、体育节、社团节、成人节这五大校园节日，可以说每一位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能够参与其中。
0: 好，那听你这么讲，我们还是蛮期待的哈。好的，那下面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师资力量。其实在上次节目直播中，很多听众朋友对咱们学校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我们有七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间给大家呢讲自己的教育生涯，还有介绍我们学校这么多年对这个教师的培养。那再请您从这个宏观的角度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师资力量好吧。
2: 我觉得师资队伍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教育教学质量的核心保障，也可以说是学生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一个后盾。我们学校呀，始终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打造出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甘于奉献的专业化的教师队伍。目前呢，我校在校的教职工是98人，教师队伍整体学历层次高，专业素养强，其中高级以上的职称教师达到了40余人。高级教师占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资深的骨干教师常年深耕一线，教学功底非常扎实，备考经验丰富，而且能够精准把握学情、考情、教情。我校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比达到了25%，可以说高学历、年轻化、专业化的师资结构，为我们学校教学创新、教研改革、课堂提质都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在骨干师资上呢，我校可以说是师资非常完善的。我们现在有省级学科带头人2人，省级骨干教师4人，市级骨干教师28人，市级科研骨干3人，市级的优秀班主任达到了10余人。同时我校还有很多教师先后获得了我身边的好教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育工作者、师德先进个人等等的荣誉称号。之所以我们有如此强的一支教师队伍，那源于我校对教师的培养体系，育才先育师，兴教先强师。我校主张的是四维的培育体系，从雏凤清音新教师孵化计划，到青金奋进青年教师跃升计划，再到名师领航骨干教师引领计划，最后得到德心铸魂的师德师风淬炼计划。可以说全方位的贯穿式的培养过程，通过师德，通过学校的比赛，全方位提升教师的各方面的能力。我校专门成立了青年教师成长协会，以助力青年教师成长、快速的站稳讲台、快速成长为骨干为核心目标，开展的是多元化、专业化的培养活动。我们定期举办的有校内的竞赛课、示范课、 优质课的评比，以赛促教，促研促提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经常邀请名校名师、省市的教育专家来到我们学校，开展专题的培训、教研的指导、讲座的分享，经验交流活动更是多，说课大赛、试卷讲评、命题能力专题培训等等。我们要的是从全方面去提升我们学校教师的教学实操能力、教育科研能力、班级治理能力。
0: 嗯，好的，那石燕老师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也知道学校对于咱们教师的培养是很重视的。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一共是98人教师，那高级以上的就40人，这个已经占到40%还要强，是不是？而且呢，研究生学历的也占到了1/4，就是说这个师资队伍还是很强的，像市骨干呢，还有优秀班主任也有很多。刚才你这个教师培养计划叫雏凤青音，其实就是刚入职的新教师，还有青筋奋进，就是入职了3-5年啊，是吧？还有就是名师领航，能当班主任了，然后骨干教师引领，是吧？有青蓝计划，是吧？
2: 对
0: 啊，然后还有德心铸魂，就是已经做了10年左右，10-20年的老师，那么他们在师德师风上经过淬炼，这样的一个养成，那么成为优秀的教师哈。好的，我们知道咱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呢，也跟这个市里的很多这个学校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秉承自立教育，为什么要就是秉承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呢？
2: 我校的办学理念是自立教育。这个立呢，不是我们多数情况理解的立正的那个立，而是激励鼓励的那个立。这个立的意思是自我激励、自我鼓励，实际上就是意在能够调起学生的内驱力。我们学校的校训是人当自立方可有为。我们构建了宗正陶君和和共生的校风，营造融情执教、多元育人的教风。我们希望在学生中能够形成虚心踏实、力学成才的学风，因为我们的办学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价值观正确、学会学习、懂得感恩、自立自强、身心两健的新时代学子。
0: 好，另外咱们学校的党建品牌也是广受关注，是吧？以自立红心为党建品牌，这也是这个切合了咱们的自立教育这个办学理念，是吧？
2: 对，我们学校的这个党建品牌叫自立红心。我们学校是把各个党支部建在了各个年级，比如说高一是高一党支部，高二是高二党支部，让党员在各个年级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培养学生力学成才为核心，全面推进自律教育的实现，专注于初高中衔接和三新背景下的教学研究。
0: 好，那下面呢，再帮我们呢这个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教学方面的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因为我们在3批次招生，是不是？跟在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就是叫因材施教，然后发挥孩子们的优长，这个叫言爱相结合的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教学策略好吗？
2: 我校的执行的是21字的教学策略。这个21字教学策略是知取舍、低起点、慢进度、创情境、重能力、长反复、促提升。这个21字教学策略呢，是我们学校在
0: 长久的
2: 教学实践中，针对我们学校的学情提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对，都是从一切从学情出发。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基础薄弱的学生也能听得懂、跟得上、有收获，能够在日常的点滴进步中建立他的自信心，在自我激励鼓励中能够持续进步。从要我学真正达到 我要学这样一个良好的学习状态的转变。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咱们的这个办学特色吧。咱们学校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成绩啊，我觉得也需要我们很多家长知道，叫低进优学，是吧？
2: 对。
0: 因为咱们这个学的是高中的课程，
2: 嗯，
0: 所有的高中的课程是人教版的，是吧？
2: 对。
0: 它的难度都是一样的。
2: 嗯。
0: 在很多孩子从初中升入高中以后，普遍反应就是跟不上啊，学不会啊，慢慢的呢就没有信心了。但是呢，在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那么老师们呢会采取一系列的刚才所说的这个21字教学策略，是吧？真的是让你慢慢的建立起自信啊。那咱们的低进优学是怎么体现的呢？
2: 因为我们学校呢在长春市属于第三批次招生。今年呢因为有这个招生政策的改革，可能有些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学校的同学多数呢是基础比较薄弱的。那针对这种情况，我校遵循高中的一个一轮规律，对于高中课程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所以我们要保证的是以学生基础为准，尊重学生的差异，不为基础不为起点，坚持精细化的分层教学，梯度化的培养。根据我们刚才说到的我校21字教学策略和我校目前执行的4311的高校课堂模式，对这种基础薄弱的学生，我们是低起点切入，循序渐进，反复巩固，分层拔高，通过这种精细化的教学管理，能够查缺补漏，个性化的精准辅导，实行基础普通的学生稳步进步，达到低进可学，低进优学，稳步成才。
0: 好啊，谢谢啊。介绍了这么多哈，真是全都是从心出发，想要切切实实的给孩子们带来成长，带来帮助，然后经过3年的学习，能够考到自己这个心仪的学校，是吧？
2: 对。
0: 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在面对生源的时候，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啊挑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老师们啊，因为老师们都是一样的师范毕业，一样的业务水平，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小孩他基础就是薄弱，那中考比那个2批和1批差了得有100多分，是不是？他其实是有差距的。那能把这样的孩子就是教到低进优出，其实是很体现我们老师的这个功底的，是吧？老师们可能付出的要更多。好，谢谢实验老师的介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今天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的实验老师和石桂福老师。通过两位的介绍，我们将更好的更详细的了解这所距离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距离广电大厦是27.9公里，
2: 真的是
0: 将近30公里啊，这样一个学校。但是他老师们就没有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都在兢兢业业的在教书育人哈。有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然后远离城市喧嚣又能静心学习的这样一个适合很多孩子的这样一个高中学校，我们呢真的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啊，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23853，5828-23853。 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啊。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的实验老师和石桂福老师，其实他们都是主任，但是到了约会班主任直播间，我们就统一都叫老师了啊呵呵，因为他们也真是这个十几年、将近20年都在一线教课，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的同时，也做一些教学管理。刚才我们也在聊说，其实真的是做老师久了都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看那个听话的、懂事的、学习好的孩子，是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喜欢这样的孩子？你喜欢他并不难吧、但是呢有一些孩子调皮捣蛋，成绩不好，是不是各种给你制造麻烦，连这样的孩子也爱的，我想这才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有爱的老师啊，更加值得我们尊敬啊。我们的石燕老师还有这个石桂福老师可能每天都是面临着这些的你看他们中考得差了，哎呀，跟人家就是比如说二中吧，去年二中是这个720分左右，719分，是不是？嗯、那么
1: 差了150分，
0: 你们跟人差了150分啊，你差这150分，这是一科吧？
1: 啊、总分
0: 差150分、
1: 啊，中考总分，嗯。
0: 但是呢，就按照这个孩子的这个进出口成绩啊，教育局对他们的要求说，你们就给孩子们考上一个差不多的学校就可以，就没有本科也都可以的，也不会受到批评哈，说老师教的不好啥的，不会这样讲。但是他们现在啊，综合实验中学的孩子们在毕业的时候，本科率是80%，这个就挺了不起了，是吧？你说是大学率还是本科率，石老师？
2: 本科，
0: 本科，
2: 本科
0: 啊，嗯。然后这就挺了不起的。

0: 了啊，好啊，说我们接下来呢再请这个石贵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啊你这个分数啊可能现在学习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不是很高，是不是在能想在三批选一所学校，那你就可以选一下这个学校，那我们报考怎么报呢，我们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好吧。
1: 好的啊，今天呢我非常荣幸能来到约会班主任的节目，然后呢也和借此机会吧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报考我们学校，以及每一年的这个录取的分数线，以及咱们今年的招生计划。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各位家长和考生最焦虑最迷茫的阶段，中考作为孩子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升学考试，不仅关乎到孩子未来三年的学习环境，更影响着他们的成长轨迹。今天呢，我希望我用最实在的话，最详细的讲解，来帮大家把我校的招生情况讲清楚，说明白。2026年我校的招生计划，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啊。经过上级教育部门的批准，我校2026年计划招生350人，其中自主招生12人，统招计划338人，招生规模稳定，能够满足更多考生的求学需求。下面呢，我分别就统招和自主招生两个方面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第一呢，是统招计划及分数参考。今年我校的统招计划是338人，面向长春市城区符合条件的中考考生进行招生。关于大家最关心的统招录取分数线，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啊，结合近几年我校的录取分数线，以及整个考整体难度，以及中年的这个考生的规模，我个人预测啊，2022年我校的统招录取分数线大约在550分到570分之间。那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分数只是一个预测，不是最终的录取线。最终的分数线会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啊，一个是今年中考的试题难度啊，如果试题偏难，整体考生分数都会有所下降，那么我校的录取线就可能低于刚才我预测的这个分数区间。如果考试题难度偏易，那么考生整体分数就会偏高，所以录取线呢也会也可能会高于这个期间。第二呢，是考生的整体作答水平啊，每年的考生群体不同，答题情况也有所差异啊，这也是影响录取分数线的一个因素。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个醒，不要因为这个预测分数而过度的焦虑，也不要掉以轻心。分数只是一个参考，关键在于大家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能否全力以赴，查缺补漏。距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是提分的关键时期，黄金时期啊。只要大家制定合理的复习计划，找准自己的薄弱环节，针对性的发力，哪怕是每天进步1分，那么最后也能实现质的飞跃。对于目前成绩暂时不理想的考生，也不要灰心丧气，只要你肯努力啊，肯坚持，就一定有机会冲过我校的录取线，成为一名公办学校的高中生。对于目前成绩较好的考生，也请大家再给自己添加一份保障啊，合理的填报志愿，确保顺利的上岸，不留遗憾。关于统招志愿的填报位置，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今年长春市中考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原来的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合并为第二批次录取啊，就是今年二三批次合并录取，
0: 没有三批了，
1: 对，没有三批啊。那么我校的统招志愿填报位置在第二批次第5志愿到第19志愿栏。
0: 好，你提到这儿我想插一句话啊，

0: 这个昨天呢是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左代代老师和国辉老师参加我们与会班主任的节目其中呢也提到了这个高考成绩的事儿啊人家有个孩子呢考了669分理科人全省呢是排名120名然后呢其实我是想说100名左右结果我就说了1000名然后呢这个脱口而出给人家弄错了在这里也更正一下人家孩子是669这个全省是120名左右那就是差您一句话刚才也是说没有我们不用上三批去找了因为三批和二批合并所以都叫二批
1: 对
0: 所以呢在你在这个报考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的时候你就在二批次的第5至第19志愿栏都可以填报是吧
1: 对在这个期间都可以那么在这里我再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在填报志愿时一定要遵循冲文保的原则结合自己的模拟成绩合理安排志愿的顺序我校作为公办普通高中可以作为大家稳或者是保的核心志愿确保自己能够顺利的被心仪的学校录取关于我校今年的自主招生计划那么除了统招之外我校今年还设置了12个自主招生名额主要是面向文化课成绩不理想但是呢有体育或者是舞蹈特长的考生对这部分有特长的考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相当于多了一条升学的捷径只要发挥出自己的特长优势就有机会进入我校就读享受公办高中的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首先我校今年的招生这个自主招生计划体育类是招7人其中包括男子跳远1人男子400米1人男子800米1人男子5000米1人女子800米1人女子400米1人女子1500米1人另外还有舞蹈类舞蹈类只招女生咱们招5人那么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下自主招生是给有特长的考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实现升学的平台报考我校自主招生的考生需要在中考结束后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测试测试的时间大约在7月5日左右当然具体的时间我们以初中学校下发的准考证为准请大家密切关注测试合格后我们会结合考生的中考成绩和专业测试成绩综合计算总分择优录取来确保选拔出真正的有特长有潜力的学生关于体育类自主招生测试的内容我们采用的是报哪项就测哪项的原则而且是请专业评委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现场打分测试结束后考生当场就能知道自己的测试分数那么测试满分是100分一定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够清楚自己的表现比如报考男子跳远的考生测试内容就是跳远那么评委就会根据标准进行打分那么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各位体育类的考生考试之前一定要加强专业训练熟悉测试的流程和评分标准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成绩同时呢也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训练受伤影响到了测试和中考的成绩关于舞蹈类的自主招生咱们测试内容分为3个部分满分呢也是100分那么这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单一动作考察的是舞蹈的基本功这一部分占25分测试内容包括了横叉竖叉搬前腿旁腿等每个动作5分主要考察考生的身体柔韧性 基本功扎实程度，啊，这是舞蹈测试的基础，也是考生得分的一个关键。所以希望各位考生在考前能够加强基本功的训练，确保每一个动作都能够做到标准和规范。嗯，
0: 好，刚才说这个满分是100分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叫自主招生。
1: 嗯，
0: 体育和舞蹈类满分都是100分吗？
1: 对，都是100分。
0: 哦，那体育类的呢是这么算分的，就是你的中考成绩除以7.5，
1: 对，
0: 是吧？再乘以30%，
1: 对，
0: 啊，再加上体育测试成绩乘以70%，
1: 对，
0: 最后的和就是总分。啊，然后这样由高往低排。
1: 啊，主持人，这块我想再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自主招生体育类的，
0: 嗯，
1: 校测的总分，就是进行学校测试的时候，总分是100分。
0: 嗯，
1: 但是这个校测总分的100分，它要乘以70%，意思就是我们测完之后，这个最后在最终的总分当中，校测成绩占70%。
0: 哦，
1: 另外的30%是中考成绩。
0: 嗯，中考成绩还要除一个7.5，
1: 除以7.5就是把它换算成%。
0: 哦，
1: 哎，换算成%
0: 啊，对，要乘都乘，要除都除，所以还是公平的，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中考成绩换算成100分，然后测试成绩也是100分。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他们这个比例就可以算出来了，
0: 就可以算出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舞蹈类的，中考成绩除7.5乘50%，然后呢，
1: 嗯，
0: 是咱们学校舞蹈测试成绩乘50%，这两项相加等于总分。嗯，
1: 对，
0: 嗯，
1: 这就是体育类和舞蹈类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啊，也就是说，通俗点讲呢，体育类是按照7:3的比例。
0: 嗯，
1: 啊，体育成绩、体育测试成绩占70%。
0: 嗯，
1: 而舞蹈类的这个是5:5的成绩啊，
0: 嗯，
1: 这个比例啊。
0: 好。嗯，那再说说这个志愿填报，好吧？刚才咱们说了，是在2批次啊，然后呢，这个自主招生是在第二栏志愿，统招是在2批次的第5至第19志愿栏，是不是？
1: 对，对，嗯，对，我们这个第二
0: 班型有这个，比如说有统招。你们这有推荐生吗？
1: 咱们没有推荐生，
0: 没有推荐生，
1: 所有的三类校都是没有推荐生的。
0: 没有推荐生，
1: 所以今年的2、3批次合并之后，
0: 嗯，
1: 啊，因为第二批次前边的1到4志愿栏，第一志愿栏是2批次的自主招生栏，
0: 嗯，
1: 啊，然后第二志愿栏呢就是3批次的自主招生志愿栏，
0: 嗯，
1: 啊，第三志愿栏是2批次的推荐生。然后第4批次呢，第四栏是希望的双特生，
0: 嗯，
1: 啊，所以从第5栏开始，就是2批次和3批次所有的统招志愿都在第5到第19志愿栏。
0: 好，
1: 哎，
0: 所以这个报也挺好报的，因为我去年刚报完，我发现就填就行了，只是你先把学校的这个批次这个自己先规划好，是不是？
1: 对，对，
0: 嗯，而且收费标准，它是。每学年是500块钱，
1: 对，咱们三类校统一标准啊，
0: 嗯，
1: 都是每学年500元，
0: 嗯，然后住宿费是每学年150元，
1: 对，
0: 书费呢，但是可能是先收500块钱，然后多退少补，是这样的，啊，
1: 对对，
0: 住宿条件也都挺好的，
1: 嗯，
0: 说一说咱们就是家长们关心的啊，就比如说咱们的食堂怎么样，
1: 啊，咱们的食堂都是。咱们学所有学生的餐啊，以及老师的餐，我们老师也都在食堂内就餐。
0: 嗯，
1: 每天都是食堂现做的啊，都是当天制作的。
0: 嗯
1: 啊，
0: 没有预制菜。
1: 对，没有预制菜。
0: 想说没有预制菜啊，
1: 因为我们食堂经理的孩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让学生。啊，就餐，
0: 他毕业了也会好好做。
1: 对，
0: 是的，好。
1: 然后这个费用啊，我们是让学生绑定家长的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啊，
0: 哦，
1: 然后在食堂刷脸消费。
0: 哦，
1: 啊，这个每一餐，比如中餐啊，
0: 嗯，
1: 中餐的费用呢是8到15元不等，就是看学生选择的是什么样的套餐。
0: 嗯嗯，好，其实我们这个住宿条件也都还可以。寝室呢是上下铺，是不是？
1: 对，上下铺，
0: 啊，
1: 然后8人间。
0: 然后我们那个寝室是有专门的老师管理吗？
1: 对，我们寝室呢是有专门老师去管理啊。那么在这里边再说一下，我们的住宿生啊，是从6点到8点半 是自习时间，
0: 嗯
1: 啊，那么8:30下课之后就回到寝室，
0: 嗯，
1: 那么我们有专门老师去管理啊，每一天都会核定每个寝室的人数。
0: 嗯，好，嗯，这样的话呢，我们家长，因为有的家长说，哎，我挺想选择咱们学校的，校园环境也好啊，老师们教的也好，是不是？
1: 嗯，
0: 我们那么多高级教师啊，我们那么多的硕士啊，而且我们的升学率也蛮高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可能这个住宿不方便，那住宿的，
1: 嗯，
0: 咱们住宿是一直都有的，是标准的宿舍楼，是吧？
1: 对，标准的宿舍楼，
0: 嗯，
1: 而且吧，我们学校是可以住宿，可以
0: 走读都可以。
1: 那么还有，如果家里条件比较方便的话，
0: 嗯，
1: 可以在周围来租一个房，嗯，然后陪读，
0: 哦，
1: 啊，
0: 哦。
1: 班车咱们是没有的，哦，但是咱们有和这个101集团呢，咱们有合作。
0: 嗯，
1: 每天放学的时候呢，都会有101路公交车到我们的校园内接上学生。
0: 嗯，嗯
1: 啊。这样非常方便
0: 啊，到校园内给设了公交点，
1: 嗯，
0: 啊，
1: 对，
0: 这个挺好哈，
1: 嗯，对，
0: 好，然后咱们的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入学之后怎么编班，也是分成叫比如说什么实验班
1: 啊
0: 之类的吗？
1: 我们是这样啊，咱们入学之后呢，
0: 嗯，
1: 是按照中考成绩均衡分班，
0: 嗯，
1: 咱们今年预计招6个班，
0: 嗯
1: 啊，350人，
0: 嗯，
1: 然后我们均衡分班，就是每一个班的成绩都是相似的，
0: 嗯
1: 啊，然后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吧，
0: 嗯，
1: 我们看看学生的成绩，然后可能会考虑分层次，
0: 嗯
1: 嗯，
0: 就是说可能不会在一入学就分成不同的班级，
1: 对，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给大家一个均等的机会，让大家在高中阶段嘛，
0: 嗯，
1: 也是孩子们刚刚进入校园，
0: 嗯，
1: 熟悉校园，然后也是熟悉高中的课程，
0: 嗯
1: 啊。
0: 好，另外就是这个咱们的选科的问题啊，
1: 嗯，
0: 咱们现在提供几种这个科目的这个选择呢？课程的那个选择呢？
1: 啊，
0: 就是编班，比如说有的叫物化政啊，
1: 嗯，
0: 有物化生，还有这个物化地啊，
1: 嗯，
0: 这样的。那咱们是怎么编的呢？
1: 啊，其实啊，选科问题吧，从这几年的选科经验来看，
0: 嗯，
1: 啊，现在已经基本都回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大文大理。啊，因为从现在这个考试啊，包括这个高考成绩啊，包括这个报考院校啊，还是说大文大理的比较占优势。你像我们今年现在的高三啊，
0: 嗯，
1: 现在的高三呢有3种组合，
0: 嗯，
1: 就是理化生，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史政地，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史政生的组合，
0: 嗯，
1: 当然呢，我们会满足孩子们选科的各种需求，
0: 嗯，
1: 啊。
0: 哦，那我们这个老师啊，包括我们这个编排也都是能够很充足的，是吧？
1: 对，很充足，
0: 哦，
1: 啊，满足我们日常的教学需求。
0: 对，
1: 啊，
0: 因为在此之前可能会征求很多孩子的意见。
1: 对，
0: 啊，
1: 而且呢，我们
0: 先是分成物理组和历史组，
1: 对，
0: 然后再细分的话，
1: 对对对，
0: 就看看他选的人数，然后再编班，是吧？
1: 对，而且我校呢，
0: 嗯，
1: 开设生涯规划课啊，
0: 嗯，
1: 也就是给孩子进行一个指导。
0: 嗯嗯。然后根据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规划，他未来的这个职业方向，
1: 对，
0: 啊，然后来选科哈。
1: 对，
0: 嗯，好的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学校有哪些助学计划吗？
1: 助学计划这个是
0: 嗯，
1: 按照咱们长春市教育局或者是整个政府的一个政策啊，
0: 嗯，
1: 这个助学金都是有的，包括国家助学金啊，
0: 嗯，
1: 包括咱们省里边的助学金，
0: 嗯，
1: 包括咱们长春市的一些助学金，
0: 嗯，
1: 都会存在啊，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学校每年也会从这个事业单位收入当中提取出5%进行助学计划。
0: 嗯
1: 嗯，
0: 哦，咱们学校呢，比如说对于低保家庭的孩子啊，可能会有一些像营养午餐的补助啊，
1: 对，嗯，
0: 还有课后服务费的减免，是吧？
1: 对对，
0: 哦，
1: 我们学费、课后服务费啊，
0: 嗯，
1: 包括这个营养午餐，
0: 嗯，
1: 啊，都会对这个贫困学生进行减免，
0: 嗯，
1: 啊，而且还会有一个校内的，就刚才说的这个校内的一个补助啊，
0: 嗯，好。这也是解决了很多就是家庭哈，
1: 嗯，
0: 比如说他这个真的是孩子家庭遇到了经济困难，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你只要符合政策，所有的这个补助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1: 对，对，
0: 啊，还有咱们学校实行导师制啊，
1: 对，
0: 这个导师制是如何进行的呢？
1: 因为考虑到咱们学校的学情啊，
0: 嗯，
1: 就是孩子进入学校之后吧，
0: 嗯，
1: 一个是分数啊，咱们3批次学校，
0: 嗯，
1: 所以学生的学情呢，
0: 嗯，
1: 可能会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啊，
0: 嗯。
1: 那么咱们为了满足孩子的学习需要，
0: 嗯，
1: 所以我们把每一位教师，
0: 嗯，
1: 啊，都 进行对学生进行包包。
0: 嗯
1: 啊，当然每一位老师可能包包一个或者是多个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既包包孩子的学习，
0: 嗯，
1: 也包包孩子在学校的生活。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在学校学习生活有困难，
0: 嗯、
1: 我们都可以找到老师、
0: 嗯、
1: 啊，有这个老师直接的对孩子进行帮扶。
0: 哦，就是、嗯、哪个小孩除了他的班主任老师哈，
1: 对，
0: 还有宿管老师，他还有一位导师，是吗？
1: 对对对、
0: 哦、
1: 啊，我们每一位的任课教师都是学生的导师。嗯、
0: 哦
1: 啊，
0: 啊，这个做的就是挺到位了，挺了不起的啊。如果孩子们在这个学校中啊。除了他学业的问题，比如说他哎呀有点像心情不好了，或者是说跟同学闹矛盾了、
1: 哎、
0: 啊，这个是可以找导师说，还是、必须得找我们心理老师说、
1: 啊、
0: 还是说怎么样？
1: 我们可以找导师、
0: 啊、可以找导师，
1: 导师就是为了方便和孩子沟通，因为有的孩子住校啊、
0: 嗯、
1: 一周可能回了一次家、
0: 嗯、
1: 那么可能在心理上有一个波动、
0: 嗯、
1: 所以我们导师就是全程跟踪。
0: 嗯，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学校的管理也是非常正规和严格的啊。
1: 对，
0: 手机是不允许带进校园的
1: 啊，
0: 是吧？
1: 手机现在吧，我们应该说带入校园之后就会交给班主任、
0: 嗯、
1: 我们不允许带入课堂
0: 哦
1: 啊、因为路途比较远啊、家长也会担心孩子自己坐车这么远、
0: 嗯、
1: 没有手机也不方便、
0: 嗯、
1: 所以我们想到了把入校园之后把所有的手机收到班主任、
0: 嗯、
1: 啊。
0: 好，手机集中管理，
1: 对，集中管理。
0: 好的、
1: 嗯、
0: 啊，另外我们的这个考试啊、批改啊、帮助孩子的这个辅导啊、
1: 嗯，
0: 啊，都是这个进行的是很到位的。你像300多个同学，
1: 嗯、
0: 咱们是不到100位老师啊、
1: 嗯，
0: 哎，这你这个师生比还是蛮好的啊，
1: 嗯、
0: 啊，一个老师管3个孩子，啊，3个多一点孩子啊，所以说呢，就是还实行了导师制啊，从这个学业规划哈、啊。
1: 嗯，
0: 到辅导，到心理关怀，哎，到生活，是不是、
1: 嗯、
0: 各方面的这个帮助啊？其实还是挺好的啊，
1: 嗯，
0: 管得非常细致啊、
1: 嗯。
0: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于慧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的实验老师和石桂福老师给我们的讲解啊，他们两位也都是有着将近20年教龄的一线教学的经验，同时呢，对这所学校呢的这个深刻的理解啊，今天陪伴我们一起来走进。进了这所学校，也希望啊，这个今年想在这个二批找一所适合你的学校的同学和家长，咱们呢可以看一看啊，可以试着尝试来报考这所学校。好，谢谢您啊。那于慧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我们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于慧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点药都比不了的。所以你这样，你跟400直接定，现在两个疗程赠三个疗程，才花1000出头，对不对？不伤筋不动骨，1000出头，是不是啊？谁都能用得起。而且我告诉你，你会觉得，哎呀，物超所值。好吧，物超所值啊。好，那么就抓紧时间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吧，这位朋友。
1: 好好好，那我哎行，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打电话占用啊。
0: 好好好，
1: 老师您
0: 没事没事，有什么不懂不清楚的地方随时再跟我沟通啊。好嘞，
1: 好好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八个大字。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七年智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天仰慕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失明、畏光，全面滋养眼细胞，强效修复眼神经，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七天雪莲仰慕神液，7秒眼部吸收，7天重建眼睛光明。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际市场炒到7美金一毫升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王老师，为您讲解七天仰慕疗法。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利用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0: 指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七天雪莲仰慕神也，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七天仰慕疗法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七天雪莲仰慕神也，眼病治疗的克星，每天七滴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眼病遥遥领先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还是呢针对眼科疾病的治疗以及预防，还有呢大家的用药手术上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让我们的收音机前患有各种各样眼病的患者朋友，让大家呢知道您的眼病如何去预防，如何去治疗。那我们在用药的选择上呢，大家应该如何去做？所以啊，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话题的，还有呢就是眼病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我们这部热线来进行沟通。那我们的热线呢，一会儿主持人还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播报啊。那么昨天呢，有不少听众打电话来说啊，说怕订不上。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七天雪莲仰慕神液这次大型的优惠活动。朋友们呢，这一次呢，也是让我们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让大家来进行受益。所以说呢，咱们这次活动当中让大家呢只花少部分的钱，就是1000多块钱，我们可以把5个疗程完整的用量大家都拿到手。但是呢这次活动呢，由于咱们是全国性的在进行开展，咱们赠品的数量呢也有限，所以说啊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呢，大家就需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通过呢场外的报名订购的电话，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别的病不治，咱们是专门针对于各种各样眼病来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么直接给眼球吃中药，7秒滋养眼细胞，7小时排出眼睛垃圾，7天视力就提升。无论说您是多大年纪的，还是呢我们已经上了年纪的，比如说70岁80多岁，那还是说呢您年纪是稍微小一点的20-30岁的，甚至说呢您还是青少年孩子啊，那咱们的七天仰慕疗法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眼病的康复，不用大家吃一粒口服药，因为吃口服药呢吸收慢，还有耐药性，那么长期服药呢对于肝肾呢还是极大的损伤。你也不需要打一针，那也不需要贴眼贴，因为隔着眼皮，各位知道这个来治病的方式纯属是耽误事儿的，那你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手术的治疗，咱们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所以说这次啊七天雪莲仰慕神液被作为光明万里行的唯一推荐产品，尤其呢这次呢也是国家这个医改政策实施之后呢，让更多的百姓朋友咱们大伙儿啊能够用上这样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的产品。那么只要用上七天仰慕疗法，眼球直接吃中药，治一个好一个，治两个好一双，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新医疗新方法，轻松快乐治眼病。那么朋友们啊，这种神秘的液体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在国际眼病治疗市场上啊被炒到每毫升7美金呢？ 那么首先呢，我要问大家跟一个眼睛相关的问题。

啊，那看看有多少朋友能答上来。在地球上，各位，什么动物的视力最好呢？有的可能会说啊，猫能捉住老鼠，所以猫的视力好。狼呢能捉住山羊，所以狼的视力好。其实呢都不是啊，正确的答案呢应该是天山的金雕。这种动物的视力最好，大家都知道啊，金雕啊是在天上几千米的高空飞行的，并且呢还要在快速飞行当中发现距离高空几千米距离地面上行动的小兔子，以满足捕食的需求。您想想这金雕的视力它得有多好。咱们人呢虽然是高级动物，但是咱们人眼仅能看清5到6米，也就是说呢 1.0 视力表上的字符。那么金雕的眼睛不光视力特别好，更神奇的是研究发现呢，金雕的眼睛一生不得眼病，这个就特别神奇了啊。那么科学的目的就是探索未知，经过国际眼科医学组织数十年的研究得出重大发现。在这个西藏天山金雕的眼细胞组织当中啊，发现了一种特别神奇的物质，被命名为叫黄酮类的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么正是由于这两种天然物质一直呢在滋养着天山金雕的眼部组织，你看它的眼细胞不衰退不老化，而且呢还能修复眼神经，这才促使了天山金雕强大的视力和一生不得眼病的原因。科研人员也就非常好奇哈，说这两种物质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对于天山金雕整个生存环境还有食物链的研究得出结论了。那么这种能7秒滋养眼细胞、7小时排出眼垃圾、修复眼神经的物质啊，来源于天山金雕经常啄食的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当中获得。大家都知道啊，稀世珍宝天山雪莲特别珍贵，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记载，能够让人有延年益寿，甚至呢是起死回生之妙用。那么研究发现呢，天山雪莲当中这两种神奇的物质对于眼睛细胞的好处啊，是贝塔胡萝卜素的500倍，是叶黄素的1000倍，可以说对于眼部细胞医学来讲是重大发现了。它里面含有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么它在眼睛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当中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可以减少眼睛内的脂质过氧化物，能够保护视网膜啊，这里面呢有细胞膜和晶状体纤维膜等等的生物膜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促进药物啊在滴入眼睛之后呢7秒快速渗透，直到最深层的这个眼组织视网膜。那么这种酶呢能够增强眼睛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清除眼睛内的自由基和变性的蛋白垃圾。朋友们呐，自由基啊会对眼睛的晶状体、视网膜等等结构呢造成氧化损伤，引发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眼部疾病。同时呢，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将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转化为过氧化氢和氧气，能够减轻自由基对于眼睛的伤害。这样呢，就解决了眼病不光能治好，还能防止再复发。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医学科研成果呀。所以说呀，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那么滋养眼组织细胞活性，排除眼部垃圾，才是治疗眼病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最快的方法，这是王道啊。也就是说呢，7天养眼疗法，眼球直接吃中药，眼病治疗遥遥领先的来历，大家可能都清楚了。好，那么咱们的眼部细胞啊，不管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等等，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么眼睛最深层的眼组织呢，是视网膜，它就像相机的底片，能够接受光线刺激，并把它呢转化为神经冲动，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这个视觉中枢，从而呢让我们能够看到东西。那么不同的眼病，不同的症状，都是由于对应的眼组织

0: 胞衰老和退化，还有呢，眼部神经受损的眼部变性蛋白垃圾不能排出所引起的系列问题。所以呢，朋友们，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既能去根又能够防止复发的最有效的方法呀。那么我们研发组呢，对于稀世珍宝西藏天山雪莲，经过国际上最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从中呢，我们提取出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珍贵液体，一经问世呢，在国外眼病市场更是被炒到每毫升$7，被国际眼科学组织那根据溯源地，那么呢，以及它的使用效果，正式命名为7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7滴，眼球直接吃中药，7秒滋养眼细胞，7小时排除眼垃圾，7天提升眼视力，滴滴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无价宝。那么从古至今呢，天山雪莲一直呢叫稀世珍宝。天山雪莲生长在海拔的3600米到4800米之间的风化带和雪线上的石器悬崖峭壁之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气候啊，那块是极端的恶劣的，高寒啊，缺氧，终年呢积雪不化。然而呢，您看天山雪莲呢，却能在这样残酷的环境当中顽强的生存，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它的神奇孕育出了眼病治疗特效药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治疗眼病啊遥遥领先的神奇效果。那么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的患者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这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不光能治眼病，而且还能防止复发，直接给眼球吃中药，7秒见效。那么以前大家的老眼病没治好，或者是说反反复复的发生，都是因为呢没用上新时代新医疗新方法的七天养目疗法。所以呢，听到我们这档专题节目的朋友可以说是都是很幸运很幸运的啊。不管你是多少年的眼病患者，那么这次呢，厂家联合国家医保基金爱心帮扶救助，咱们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实行的可是买2个疗程赠送大家3个疗程的用药啊。我们不用说您花几万块钱，您也不用说去花几千块钱去治眼病了啊。现在呢，您只需要花这1000出点头，那1000出头每天才几块钱，就可以把5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了。那么这5个疗程的药呢，说我们花这1000多块钱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啊，意味着我们可以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去康复我们的眼病啊。所以说呀，咱们的眼病患者，您无论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还有呢各种的近视啊、弱视啊、散光啊，包括呢像老花眼呐、像眼睛上长异状脓肉啊，还是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内囊炎啊、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啊、虹膜粘连、糖眼病、高眼病，还是说外伤性的眼病，那么大家通过这5个疗程啊，通过咱们这个7天养目疗法，您能看清了，你眼前没雾了。您原来眼睛看不准的，您能看得准了。原来说下不了楼的，您自己能下楼了。您生活上可以达到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呀。各位啊，名额呢快没有了，那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名额快没有了。那么活动呢，即将是提前就全面结束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进行抢订啊，进行抢订。好，那么我们前面给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您看我们的患者朋友很热情啊，已经打进热线电话了。下面时间王老师呢就开始接听各位的热线，欢迎大家呢也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这朋友啊，请讲。
2: 哎，王老师，我是武汉的啊。
0: 哎，好，武汉的朋友啊，新朋友老朋友啊？
2: 应该是老朋友吧。
0: 老朋友了，那我先问个问题啊。经常听节目又是老朋友，那你知道我们给大家讲课的主题是什么吗？
2: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呢遥遥领先。
0: 哎，太对了，太对了，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啊遥遥领先，真是老朋友了啊。好，那咱们聊聊您的情况是不是啊？我听你也挺着急的，为什么呢？我听一下。
2: 那我是七天雪莲养不神液的老患者啊。我就是挺着急的，刚才我一下子听到咱们现在七天就是雪莲养不神液有活动嘛，两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现在才1280元。哎呀，那个优惠力度也就是太大了啊，正赶上我开车，我呢也想就是报名参加咱们的活动啊。
0: 想报名参与活动，哎，真的是抓点紧，因为现在我们的活动呢即将要全面结束了。也是提前结束啊，因为我们其实原定还想进行一段时间的，但是大家抢得太厉害了，我们的优惠产品看所剩无几了，是不是啊？被迫提前结束啊。说说您情况吧，您是什么类型眼病？我了解了解啊，你说一说。
2: 好的。
0: 哎，
2: 好的。我吧就是有白内障啊。发现有4-5年了。玻璃体浑浊能有8年了啊。也是用了不少药嘛，也没治好。看什么呢，还是白蒙蒙的一片，都是一块一块的啊。还有虫眼儿。后来吧实在是没办法了，去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换的那个人工晶体嘛。但是换完呢也不行，去年开始吧眼睛又完的。就是还严重了嘛，又有了那个眼底出血。看东西嘛都带那个小红点儿。
0: 小红点
2: 儿。眼底呢眼底都是小血块。儿子吧就叫我再去做手术，哎呦我就不想做了，做了手术停了2年又坏了啊。我就是现在就是那个眼下的也不做嘛。然后呢往手术台上一躺，哎呀然后我就害怕。我那个时候就是左眼已经是看不见东西了啊。失明呢能有2个多月。右眼呢能有0.1-0.2那个样子。后来就是七天眼部疗法是我那个侄女儿告诉我的嘛。就是这才知道啊，有七天雪莲养不神液是治疗眼病的专用新药啊。说是七天雪莲养不神液啊，7秒呢滋养眼细胞，7小时呢就是排出眼部垃圾，
0: 没错。
2: 7天呢还能提升那个眼视力啊，特别的神奇。我用的也就7天吧，就感觉着啊，那个眼屎就特别多。眼睛呢就是也舒服多了啊。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感觉就是自己眼睛比以前强了。现在就是看电视，我也能看着人了啊，也不像以前都是那种白蒙蒙的了啊。明显的就是比以前那个雾呢薄了，看人也不是一块一块的了。现在是用到2个疗程的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了。眼前的那个破布帘子吃的东西已经没有了。看东西呢也没有一块一块的了。我现在左眼呢也能模糊的看见东西呢啊，有0.1那个样子。右眼呢现在是0.4。现在是真的是特别有信心哈，王老师。就是想麻烦您呢帮我订一下货啊。我叫周红，
0: 好，
2: 最好就是今天的给我送过来。
0: 很着急，今天就想用是不是啊，继续坚持治啊。好，因为现在呀咱们订购的听众非常多，您可能也知道，所以说呢我们都是按照先后的顺序来啊。我们目标第一步是什么呢？先把名额抢到。能理解王老师说的吗？名额没有的话，你可能按照原价，原价会很贵，因为我们按照原来价格买过的朋友都知道，5个疗程是需要6000来块的，是不是啊？而现在我们只需要1000出头就可以了。而您的眼病，其实我觉得我内心深处是有个声音的，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原价，以我现状来讲的话，我也得买。是不是没有活动我也得继续用？是不是啊？哎，没错。因为你看啊，非常快，7天。很明显了，是不是啊？很明显了，因为咱们七天雪莲养不神液，它是什么呢？从7秒就开始了。我讲过，它7秒滋养眼细胞就已经刷到眼底了， 它已经能到眼底了。那么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看眼屎首先会增多，这是什么目标啊？就是我们第一所说的要排除里面所有的垃圾废物。白内障是有晶体的变性蛋白垃圾，玻璃体混浊是有玻璃体混浊物，对吧？还有眼底的代谢废物。那其实我们换人工晶体目标是什么呢？想把晶体换个透亮的，别有误事，是吧？别有重影。但是我们换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啊，哎，就说不好的事情在后头呢，它还会再发胀，而且呢眼底很容易很容易出现问题。为什么？你那是人工晶体，它跟原来的晶体相比较，代谢它几乎没有啊，能理解吧？没有，它自己不会代谢，全靠什么的周遭环境带动。但是我们周遭环境很不好，为什么？我自身难保，我玻璃体已经混浊了，你说说本身是个人工晶体，它还能帮助你往外走东西吗？走不了了。
2: 嗯，
0: 是不是啊？一来二去就到眼底了，哎，眼底受影响。所以即使换了人工晶体，我们好多患者朋友讲话了怨声载道，哎呀，我当初我不如不换了，我怎么就想不开呢？我怎么换个人工的呢？是不是啊？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其实归根结底治疗这类眼病的，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治的根源，是在于我们自己能恢复眼细胞能力，恢复视神经功能，恢复眼底的代谢。所以说这个恢复靠什么呢？靠咱们的眼药才可以，那么中药提取才可以，因为只有中药是可以既治标又治本的啊。只要达到疗程，你这块啊没有问题。你看看现在视力是不是提高了，对吧？
2: 是，
0: 能到 0.4 生活都没有问题了，自理没有问题了。
2: 对对，
0: 哎，有信心吧？啊，是不是？
2: 有有，
0: 哎，特别
2: 有
0: 信心。
2: 哎，那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了。谢谢您了，王老师。
0: 没事没事没事，就到这儿啊。也祝您更健康啊。好，
2: 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
2: 哎，
0: 嗯，
2: 好的，老师再见。
1: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喂，您好，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啊。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看我是那个湖北的。
0: 哎哎
3: 哎，实在呢，今天嘛可算和您通通话了。
0: 哎，好。
3: 哎，您不知道，我都等他老半天嘛才等到我呢。
0: 等了好半天啊，久等了久等了啊，人太多了，是不是啊？啊，
3: 嗯，
0: 好，
3: 是啊，
0: 好好。
3: 哎，实在黄老师，我今天嘛是冲着咱们这次嘛买两个疗程嘛，你们还送我们三个疗程的活动来的，您能不能帮我订上一份呢？
0: 啊，想订活动啊，这个活动我跟您说一下啊，是一定要通过咱们的400，就是场外热线进行订购的。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结束活动了，提前要结束，就大家订的很踊跃，很踊跃。这个名额我们一定要排好，别订超了，明白吗？要是超了的情况下呢，你看这一下子是好几大千呐。咱们是省这么多，那如果订超了，那这个钱就得要由工作人员去赔付了，能理解吧？所以他们也是很谨慎。目前唯一能订到活动的途径就是我们的400热线啊，所以您理解。好不好？您理解啊，确实得快点，要结束了啊，是这样的。那咱这样，我们先聊聊您的情况啊。这是等了好久，看来也是关注节目已久的。我问个问题啊，你知道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吗？
3: 七年治眼嘛，不如七天养眼。
0: 嗯，
3: 眼病治疗吧，遥遥领先。
0: 好，太棒了啊！这确实听着咱们节目了啊。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眼病的咱们遥遥领先啊。好，那你是咱们的受益者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哎，是啊，我也是咱们那个七天那个全能眼膜神眼一个受益者。
0: 好啊，几个疗程了？
3: 啊，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三个疗程了。
0: 哦，好的，您跟我说说您的眼病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3: 我嘛就是有那个高度近视，
0: 嗯，
3: 还有就是有那个迎风流泪，
0: 嗯
3: 嗯，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3: 就是我的眼角哈，经常出现一个一个的那个光斑，一闪一闪的，
0: 嗯，
3: 还有我的近视嘛，度数也蛮高的，
0: 嗯，
3: 六年嘛，将近有800了，左眼啊，
0: 哦，
3: 都有1000度呢，
0: 哎呀，高度近视啊，啊，
3: 对，
0: 嗯，
3: 而且嘛，还有都有那个不同程度那个散光。
0: 有散光哦。
3: 对，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嘛，
0: 哎，
3: 眼睛嘛，变得也更加严重厉害了。
0: 嗯嗯嗯，
3: 就是稍微有一点风一吹到的眼睛啊，就止不住的 往外流眼泪，哗哗哗的流。
0: 哦哦，嗯，
3: 在那个光线啊稍微暗一点的地方，这个眼睛啊就不行啊。
0: 嗯嗯，
3: 就感觉怎么说呢，就是。

0: 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还晕得慌，
1: 嗯，
0: 还恶心想吐一样。
1: 哦哦，
0: 一到晚上啊，或者是阴天什么的，我就更加不敢出门了。
1: 那不敢出门了，
0: 就觉得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1: 嗯嗯，
0: 还有那个眼蒙的症状嘛，也特别厉害。
1: 嗯，
0: 哎，说句实话，那么多年我到医院的次数啊，我都记不清到底去了几多少次了。
1: 嗯嗯，
0: 为了治眼病嘛，家里人家带我到上海呀、啊、北京呐、啊，哎，那些专科大医院啊，都去看过。
1: 嗯，
0: 哎，一到医院嘛，医生嘛给你开了一大堆的眼药水呀、口服药什么七七八八都给你开了一大堆。
1: 哦哦，嗯，
0: 您说这个钱嘛是没少花，关键他也没给你治好啊。
1: 没治好，你也看看。哎、
0: 对呀、啊，有时候嘛，只能够稍微给你缓解一下症状。
1: 啊啊，嗯。
0: 那因为眼睛不好嘛，我就待在家里，出门啥嘛，在家里听听广播嘛，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嗯
0: 说咱们这个七天玄人眼目神液嘛，直接给咱们这个眼球啊来吃药的。
1: 没错。嗯，对。
0: 七小时嘛，就能够排除咱们那个眼睛垃圾毒素。
1: 嗯嗯，
0: 说七天啊就能够修复咱们那个眼神经的，
1: 没错。嗯，
0: 说句实话，当时嘛我还是有点怀疑的哈。
1: 啊，
0: 哎，真是没想到用到了第七，不到第七天还是七天，我觉得眼睛嘛就不那么淌眼泪了。
1: 嗯嗯嗯，
0: 这个眼视一出来嘛，诶，感觉的眼睛啊特别那个透亮舒服了。
1: 嗯，哎，
0: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嘛，看东西嘛就明显嘛比以前要清楚一些了。
1: 嗯嗯，
0: 晚上嘛看东西嘛也强多了。
1: 哎，
0: 现在嘛这不还不三个疗程嘛，效果啊就更加好，更加明显了。
1: 嗯 嗯，
0: 眼睛现在就觉得特别的轻松。
1: 嗯，
0: 说句实话，我真的没有想到咱们这个七天玄人眼目神液嘛能把我的眼病啊能够治疗得这么好呢。
1: 是吧？嗯
0: 嗯，现在不光就是家里人高兴，我自己也特别开心呢。
1: 那可不，其实眼睛好了，那是从心里往外乐呀，是不是啊？真好啊！哎，你现在视力怎么样了？达到多少了？
0: 我上个礼拜嘛，故意到我们当地那个诊所嘛、
1: 啊、
0: 去做检查嘛。
1: 嗯嗯。
0: 他说我这个视力现在是左眼是 0.5， 右眼是 0.6 这样子。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0.5、0.6， 可以了，老同志，治得非常好了。啊，治得非常好了，因为您整个治疗的过程呢应该说是非常棒了啊，在我们的治疗的这个应该说是时间上来看的话是非常速度的，对不对？七天左右流泪就差了，对吧？哎，而且呢咱们说出所谓的眼屎，眼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量的代谢废物。那你看看以前是有眼病，这个眼病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很多同志要了解，所谓的眼病，它是我们自身代谢不了了那种垃圾毒素和我们造成的这个身体的废物。那你看这回不错吧？七天玄人眼目神液，眼球直接吃中药。你说这一点来讲的话，你看看，其他任何药都做不到，为什么？你口服你得转换，对吧？你动手术你得是拿刀，所以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哎，眼球直接吃中药，所以很迅速，咱们七秒到眼底，第二天一早我们七小时就已经开始排出你这个排不出来的垃圾了，所以你看看，一来二去没有那么流泪了，因为恢复了自我代谢能力。这里面有两种物质，一种是黄酮类化合物，另外一种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两种都是能排出垃圾毒素，恢复眼细胞视神经的正常代谢的。它的劲儿特大，因为我们采用的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所以眼球直接吃中药啊，劲儿特大啊、嗯！行，就定俩疗程，不要多定了啊！你这够用了，
0: 就两个疗程、
1: 嗯，
0: 好的，好的，
1: 好，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去吧，
0: 好，
1: 我们再会啊，哎，好。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两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

0: 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
1: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3: 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4: 王老师，我这眼病啊也可重了，都十多年了。
3: 哦，很重，十多年了，时间确实很久了啊。嗯，
4: 是是，要不是碰上这个七天要不是碰上这个提前雪亮杨木神医啊，
3: 嗯，
4: 哎呀，我这辈子估计都没希望了。
3: 嗯，
4: 当时吧也是没活动，都是花冤家买的。
3: 嗯，
4: 五个疗程吧，花了6000多块钱。
3: 嗯，
4: 现在吧有活动了，买两个疗程还挣三个疗程呢。
3: 嗯，
4: 才1280。
3: 对，
4: 我说这也太实惠了的。
3: 太实惠了啊！没错，这次活动的的的确确大家太关注太欢迎了。缘由在哪儿？不就是由于真省钱呐？是不是啊？原来是6000多的药费，现在1000出头就够了，一下省了5000多块呀，真金白银呐，是不是啊？那而且还有啊，咱们就花这点钱，1000多块钱意味什么呢？意味咱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对不对？咱们可以彻底的去康复各类型的眼病，因为我们是什么呢？针对于眼睛治疗的专业用药，大家都知道，直接给眼球吃中药啊，7秒见效，了不得呀。是不是啊？所以这次都在抢定，都在抢定，省钱是硬道理啊！所以说呢，就是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别错过机会。看来您了解的挺多啊。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吧，看您了解不了解啊？您知道我讲座给大家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吗？
4: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
3: 嗯。
4: 这个眼病啊，治疗遥遥领先。
3: 太棒了，太棒了，恭喜答对了啊！真好，真是听节目了。那咱们快看看您情况吧，好不好？
4: 就是让你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你看是不是算好了？要是没好的话，我说什么也要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3: 好好好，我听您情况，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您说说吧，嗯。
4: 我就是玻璃体混浊、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现在用这个提前雪莲，这个杨木神医啊，这个五个疗程了。
3: 嗯。
4: 现在眼压降下来了，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我真是很感激你啊，王老师。
3: 啊，不用客气，这是您自己用的好药取得的好效果。我跟你讲啊，所有咱们取得的好效果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你看王老师在这儿。我每天尽量快说，把更多的内容带给大家，但是我们听完之后无动于衷，任何用处都没有，对不对？只有行动了，才能够获得好效果。那以前不总讲吗？心动行动，不行动什么都没有，搞对象都那样的，更何况咱们治病啊，你不积极谁替你积极呀、对吧？你有眼病谁能替？哎呀，过来过来，你替我眼睛瞎一会儿，是那回事吗？对不对啊？他替不了啊，替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是您自己取得的好效果啊。好，那咱们前后说一说，我听一下您之前的情况啊。你说说情况。
4: 之前吧，怎么说呢？也可没少治疗。哎呀，听说拿的有什么好药能治的，我都赶紧用。
3: 嗯。
4: 哎呀，治来治去啊，这越治越坏，还是这眼压是越来越高。
3: 嗯。
4: 眼睛啊，成天胀得难受。
3: 嗯，
4: 有时候啊，都感觉这眼睛疼吧，什么牙还疼，跟着疼。眼前吧老有个灰色的这个小黑点儿。一动也不动，就搁那挡着。这个真是挺闹心，挺难受的。我老伴儿还经常劝我说，没事儿，这个眼睛慢慢会好的。让我宽心的。哎呀，他一劝我都来气。也可能是这个眼睛的原因吧，一听这就跟他这个，我说这病不在你身上，你是不上火了。
3: 是了是了是了啊。
4: 哎呀，自从我不能看电视吧，我也不让他看电视，我这心里也烦。电视没开过。这老伴儿吧也没办法，就跟着听广播。现在感觉吧，这老伴儿确实也受委屈了。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开始心情的问题吧，反正那能干钻牛角尖。后来吧，这不是听到广播嘛，听到这个七天这个杨木疗法这个讲座，知道了这个七天雪莲杨木神医。
3: 好，
4: 这说是7秒钟眼睛就能吸收。
3: 对，
4: 眼球直接吃中药。

0: 起小时啊，就能这个就能这个派眼镜这个里边的毒素、
1: 嗯、
0: 垃圾毒素，
1: 没错，
0: 说是八项治八项给予八项治疗，
1: 对，没错，
0: 说七天呢，还能这个提高眼视力，
1: 没错。
0: 我记得我就是刚用上，也就是个一个来月吧，这眼前这个灰色小黑点啊就消了。
1: 嗯嗯，好。
0: 嗯，原来还有这个白雾也淡了。
1: 嗯，好的。
0: 这个眼睛也不像以前的那么疼了。
1: 嗯
0: 哎、呀，这我这个心情也高兴了，这我说这终于看到希望了。
1: 嗯，
0: 现在吧，这个我现在就是这个七天就在眼部神医啊，现在五个疗程了，这眼睛也不胀了，牙、
1: 哎、
0: 也不疼了。
1: 嗯。
0: 原来的小黑点吧，这现在慢点慢慢也消失了。
1: 嗯嗯。
0: 现在我怎么啥情况吧？就是有个三十多米远吧，来日我都能看清楚是谁。
1: 哎，很好啊。
0: 我对这个效果吧，我还挺满意，但是就是说，让王老师你看看，这是不是算是全好了？
1: 嗯嗯嗯，好的啊。其实全好呢，首先第一个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自我感觉。对不对？你就是自我感觉。先说什么呢？叫体征。你上哪个医院，你不论中医和西医，都会先问你一句哪儿不好啊？你觉得哪儿不行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自己会主述病情。那你问问，就是大夫问你哪儿不好，你看我眼睛也能看清楚了，小点点白雾啊都没有了，眼睛不胀了，是不是啊？我个人看得很清楚了，我视力都提高了，你测测视力就知道了。你看看现在的视力会多少？我告诉你，在 0.5 以上是没有问题了。我说的很保守，也许你那些年眼视力 0.7 0.8 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30来米能看清楚，你看看太棒了，是不是啊？所以自我感觉这是第一位，没有问题，主述没有问题。第二，你真正的可以去测一测啊，就是相应的检查检查，比如说青光眼很好判定什么呢？眼压，对不对？玻璃体混浊，其实甚至我们应该考虑查个眼底。为什么？因为以前有视神经萎缩的情况，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为什么会扭转，那因为七天血莲仰慕神液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黄酮类的化合物，它是若干种活性物质的总和，就不是一种东西啊，是若干种可以营养眼细胞、焕活眼细胞、起到综合治疗眼细胞的若干种物质的总和。所以这时候你从眼底到眼表，就是眼底视神经细胞，包括呢我们的眼底血管细胞，它都是活跃的。所以你发现了吧，有点垃圾自己能出来了，细胞活跃才能做到，不活跃都在那趴着一动不动，它都代谢不了垃圾，更何况说治眼病呢，对不对？这时候是活跃的，你查查眼底你就会知道了，哎呀，眼底血液血管特别好，血液特别通透，是不是啊？视神经得到是很好的濡养啊、所以这时候你要真正再往里看的话，视神经细胞都是饱满圆润的，都是什么呢？哎，呼呼呼在动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治好了，毋庸置疑，不论是从咱们的表征还是从数据，没有问题，全好了，真的全好了，你就不用考虑说反复用药啊，这位朋友可以了，好不好？
0: 太好了，您不用用药了。哎，那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想给我哥报个名。他是啥吧？他是干眼症，还有白内障。我一看他这个情况，这个能不能用？
1: 太能用了，比您轻多了啊！其实眼睛不好，其实都是有一定基因的。你看这一家啊，可能说是，哎呀，哥哥、弟弟、兄弟姊妹，他的眼睛不好都不好啊，要么都是近视眼。要么都是有各类型眼病的，因为这也确实是也跟基因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我告诉你，你能好到这种程度，它可能比你还要更好，明白没？几乎治疗是没有问题，都是七秒到眼底啊。你让他参与活动，这很关键。你跟他说你的效果，他就明白了，这不用我多说，对吧？医生讲的再好，你不如患者自己说好。对吧？只有我们自己亲自用过了，才能知道从中的奥秘，从中的咱们的治疗的过程，对不对？你跟他讲就可以了，打电话直接现在定，因为晚了可能就定不着，那就多花钱。你看，就这个区别啊，就是多花钱少花钱，就这区别，好吗？啊，哎，
0: 那我现在给我打电话。
1: 好好好好好，不多说了，就到这儿，快去吧。啊，好，我们再会。哎，好嘞，再见。
2: 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那么现在活动期间买两个疗程就赠大家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请广大眼病患者 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康复眼病，恢复光明，健康后半生。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七天仰慕疗法的王老师吧？
1: 没错没错，是我，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
3: 这不是听你讲，现在买两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的活动，是不要提前结束呢？
1: 提前要结束，是这样的啊，因为咱们现在抢的几乎优惠产品没有多少了，所剩无几，都是要提前结束。各地都一样啊。
3: 那你说我是西安的啊，我这也不知道还能参加上活动吗？如果要是能参加得上，那你赶快也给我和老头我们俩想订上两份。
1: 一人订一份啊，可以的，因为咱们的活动没有结束之前都是有机会，但是呢我们只治眼病。我们只治眼病，专业治眼病，不治百病，所以对号入座很关键啊。看起来你也是在关注我节目了，我问个问题啊，知道我讲座给大家的主题是什么吗？
3: 我知道，就是知道你这是治眼病的，说是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这眼病的治疗遥遥领先嘛。
1: 哎，太对了，呵呵，太对了啊，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眼病遥遥领先啊。好，我了解了解您和老伴情况吧，好不好？你说说你的问题啊，先说说您啊，好吗？
3: 哎，好，因为我和我家老头眼睛都不好。我呢主要是有糖尿病嘛，这不后来这眼睛吧就是糖尿病给带来的，这视网膜病变，这眼底也出血呢，还有飞蚊症。别提我这眼睛了，只有点光感呐，抬头看房顶的灯呀，就能有那么一点小光亮。你说这眼病啊，到现在都十多年了，主要我就是眼睛干巴巴的，黏糊糊的。哎呀，睁开眼了，那眼睛还酸还痒。再加上我这视力还模糊。有时候吧，这看不清东西吧，这心里急呀，一着急一上火的，这眼睛就特别红。看东西吧都带红点点呢。尤其是今年呢，总是感觉眼前呢有那个黑影飘动。就跟那蚊子和苍蝇屎一样的来回的飞呀扑的呀，看着我都心闹得慌。用手抓吧还抓不着。这人一有眼睛吧，哎，这咋也不管事还是有。一天到晚的呀，这跟瞎子似的呀。你说我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这手术吧还不能做。你说我这眼睛不好吧，哎，这干啥吧有的时候就费劲。你看，你说我眼睛不好，这老头这眼睛也不好。他有黄斑病变。这不。也是他先用的这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才用七天呀，我不说别的呀，这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太好了哈，好。
3: 太好了。这眼睛吧，他说现在舒服了，最起码把这眼睛睁开不疼了，不闹得慌了。
1: 哎，好。
3: 你说他以前吧，看东西也总喊叫的，这咋曲里拐弯的呀，前面这道这咋不直呢。哎，这现在呢给倒正了。后来我这不看他用好，我也用啊。现在呢，我这用了一疗程，蚊子屎呀啥都没有了，可亮堂了。现在，
1: 真好啊，是不是啊？
3: 对呀，
1: 看
3: 东西亮堂不说吧，这眼睛也不干吧，难受了，也不疼，也不痒了。
1: 好，
3: 我就为这样，我说是我心理作用，还是真是这药起效果？特意上医院去查了。大夫说我这眼底出血，出血点都小了点呢。
1: 好，
3: 还问我你这用啥药呢，就恢复的挺不错的。我高兴的就告诉他用了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一天只要七滴啊。
1: 对，
3: 医生就告诉我让我接着用。那肯定接着用啊，我不能光指着你医院给我开的药啊。
1: 太对了。
3: 尤其是听到现在有活动。那说啥我都不能错过他，所以我就想的是跟老头俩人接着用，定上两次。
1: 好好好好吧，其实真是我们用过才知道，是不是啊？医生告诉我们啊，你看这挺好，你接着用吧。其实我告诉各位啊，有很多的人说高手在民间，也有很多人说啊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我告诉大家，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对吧？你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每天都在找寻适合我们眼睛治疗的药物，我们想针对性的把问题解决了。那我们说医院是治疗疾病的场所，我们去了，但是呢他所提供我们的方法不太适合，对吧？我们不能说人不好，只能说不太适合。那么治疗眼睛其实我们是要求什么呢？快、准、狠。为什么？因为眼睛太特殊了，一宿之间人眼可以瞎，一夜之间可以白头啊，对不对？有上火的，哎，上大火，一夜之间火蒙全蒙住了，啥也看不着了，有没有？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眼病跟其他疾病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说谁呀，我给我机会，我慢慢悠悠去治。我告诉你，眼病不给咱机会。那就是您说这个小苍蝇小蚊子这东西，我告诉你，玻璃体混浊不用多，春天一上火就一春，这个人都能失明，
3: 可不咋。
1: 哎，所以说咱们要快速治疗啊，要选好药进行治疗。你看听了咱们讲课的所有的听众，行动了的没有不行的，治一位咱好一位，来两位好一双，是不是啊？非常好。因为什么？咱有东西，我们有里面的核心有效成分，我们是从这个天山雪莲当中提取出来的两种特殊物质，一蜡类是什么呢？叫黄酮类化合物，可以迅速修复整个眼络组织。您想想这个玻璃体，玻璃体上是有大量的胶质细胞组成的，它要不活跃，所有的垃圾叫混浊物都能粘附在上头，它是胶质性的。大家想，那混浊物是粘附在上头的，我们必须什么呢？快速的活跃玻璃体细胞，让它自身产生代谢。你靠药物能代谢多少啊？你得恢复你能力才可以代谢出去啊。大家想，小孩为什么没有玻璃体混浊，对吧？人家为什么代谢那么快？哎，没有病症嘛，对不对？我们要恢复到年轻视力就要靠什么呢？细胞活跃度。那么黄酮类化合物做的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再给加把劲儿，干嘛呢？有谷胱甘肽过远后酶，这个酶就是帮助大家清除所有的眼络垃圾的，已经存在的排不出去的，我们加把劲儿用药帮你排，这一过程既恢复又排出，来两相一结合，快、准、全面，特别好啊！所以说这一次治疗非常棒，是不是啊？你和老伴儿用对了。那用对了，用好了，这一疗程来讲的话是一个我们讲了叫敲门砖，对吧？投石问路了，但是往下来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的治了，我们不用考虑，也不用怀疑了啊！参与活动就行，现在是两个疗程赠三个疗程，给你和老伴一人定一份啊！活动要结束了，但是打进热线的我们照顾，给予您肯定是定得上啊！你不要放电话，把转给导播，快速到400那儿去定啊，这样帮助你来完成订购啊，好吧，这位朋友。
3: 哎，好好，那就谢谢您了，
1: 哎，
3: 给我转到那边去。
1: 好嘞，好嘞，咱们就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好，我们再会。
3: 哎，
1: 对，再会。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眼，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4: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1: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
4: 啊，你好，王老师。
1: 哎，
4: 我也是新朋友。
1: 哎，新朋友。
4: 啊，我。哎，对，我身边的朋友啊，用咱们这个7天养目疗法治得可好了。
1: 嗯，好。嗯，
4: 啊，这不让我也用用，这不正好听到现在有活动嘛。
1: 嗯，
4: 五个疗程才1280。
1: 嗯，
4: 所以吧，我就想抢一份活动。
1: 好，真得抢了。再不抢真没了，因为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各位啊，咱们的活动是提前要结束的啊，尤其您打进热线，我特殊说一下，提前要结束意味着什么呢？大家都在抢，现在眼病患者太多了。我跟你讲啊，我们最近遇到了好多年轻的患者，年轻人抢线真快，说抢人就抢着了，知道吧？为什么？看手机多，青光眼现在犯的泛滥呐。你想想，7天养不了法，咱们在7天之内就有效果。我们很多年轻人讲话了，这是我们的保护神呢，太好了呀，是不是？都在抢，别错过，别错过啊！咱们也要抓紧时间抢。那新朋友，我问个问题了，那知不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呀？
4: 知道，7天养眼，遥遥领先。
1: 哎，棒极了啊！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 治眼病，眼病治疗遥遥领先啊，很好。那既然知道了咱们遥遥领先的方法，就要好好针对治疗。我先来了解一下你的病情吧，好不好？你先说说你的问题啊。
4: 是，
1: 哎，
4: 王老师，我是有个高血压。
1: 嗯，
4: 哦，高血压引起一个黄白变性。
1: 嗯，你血压控制的
4: 不
1: 好吗？
4: 是，血压控制的不好。后来就有个黄白变性，还有角膜炎。也就是前几年吧，开始这个视力就下降的特别快。
1: 嗯，
4: 什么口服液啊、眼贴什么的都用了。
1: 嗯，
4: 这俩呀加起来一起用还是不行。
1: 嗯，
4: 现在看东西根本就看不清，看什么形状的，什么都是变形的嘛。
1: 嗯，
4: 你看那个立柜绑，咱们那边柜绑上直直的那放的，我总觉得它要倒了似的。
1: 嗯，
4: 而且眼睛还干涩，就是那种皱巴巴的那种。
1: 哦，
4: 有时候还特别黏。
1: 嗯，
4: 里面好像有那个沙粒那样的，就磨的着，磨的黄。
1: 哦，
4: 磨的时间长，这个眼睛都红了，都肿了。
1: 嗯，
4: 还有眼暗眼角还出来那黄脓嘛，黄色的脓。
1: 哦，
4: 看什么都变形，也不敢出门儿。
1: 嗯，
4: 整天就在家里面待着，要闷得慌啊，憋屈啊。
1: 哦，
4: 这个人上了岁数了嘛，耳朵也嗡嗡的响，这把个人这个坏脾气都给我逼出来的，憋出来的嘛。
1: 哎呀，
4: 这不老伴儿说我脾气不好
1: 啊。
4: 你说王老师啊，你说这人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你说脾气能好吗？
1: 我跟你讲，所有的眼病患者有个问题，都是爱发火的啊。这个其实跟咱们脏腑的这个相表里是有关系的啊。我很少给大家提及，缘由在哪儿呢？其实咱们中医所讲啊，这个肝气不疏，它就容易导致人的人眼啊肝火过盛。能理解吗？你看你总是红的、肿的、热的、有脓的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表现其实都是跟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中医所讲，肝为木之府，肾为木之源，它是有一定关系，有一定关系。所以平常我们的饮食应该考虑多一些什么呢？疏肝理气之物。啥叫疏肝理气？不用特地去买药，多吃绿叶菜，清涩入肝，能理解吧？啊，清涩入肝，哎，平常没事的时候什么的，多揉一揉肚子，揉一揉两肋，啊，可以什么的理气，哎，非常好。揉肚子什么的，那叫这个保咱们的中气嘛，是不是啊？这个绕到哪儿啊？到神阙穴周围就可以啊，肚脐周围就可以的啊。两肋搓一搓，搓一搓胸口，有大量的这个什么的胸腺素啊，叫胸腺素出来，还可以保护心脏，保护我们的肝脏。小心肝嘛，你想想，呵呵，小心肝是不是、啊、都可以起到效果，不用特意去找药。这些方法来讲就是平时生活当中的小积累。眼睛必须针对治疗，眼睛要用口服的东西绕一圈到眼睛上没啥了，能理解吧？你再好，哎呀，我这个老好了，我这可贵了，你到眼睛上没东西了，你贵有啥用啊？对不对？哎，我这好有啥，一定要眼球直接吃中药，明白吗？为什么咱们七天雪莲养不神液这么受欢迎？我就是给你眼球直接吃中药啊，你直接自行治疗啊，对不对？它就是快呀，你比不了啊，这个是不是啊？哎，对，所以说您可能听到我讲座了，是不是 啊？
4: 是，我听您说啊，七天雪莲治眼病啊特别快、
1: 嗯，
4: 而且这个眼球吃中药，活动这不提前结束吗？
1: 嗯，
4: 不等活动结束就这么不合适了嘛。
1: 嗯、
4: 所以马老师，我听你们这个节目都有半个多月了嘛，我今天跟老伴儿也着急了，所以王老师啊，您看能不能帮我定上一份活动？
1: 嗯，好，可以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你这个情况啊，比如说你看黄斑变性。那这是我们直接针对治疗的，我告诉你还快，为什么呢？因为它七秒可以到眼底。黄斑在哪儿啊？黄斑在眼底，能理解吧？药力不强，药力不足，药力不够，连够都够不着，咋去治疗变性事儿啊？是不是啊？变性废物垃圾怎么能排呀？你得有这个药力。七天雪莲养不神液，它药力十足，七秒到眼底，七秒到眼底啊！你睡一宿觉，就七小时之后就会有大量的变性垃圾出来了。你看吧，眼角就有那种黄乎乎像鸡蛋糕似的乳状的废物排出来了啊，很快。就是我给大家治眼病，你肉眼可见的见好，就我眼瞅着再好，能明白吗？眼瞅再好啊，哎，而且呢，角膜有炎症，炎症啊，你这样，嗯，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把你的检查结果给我看一下，我看看是支原体、衣原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稍微加点西药更快。 如果说没有，就是简单的单纯细菌性的炎症，问题不大，咱们的七天雪莲养不神液完全可以解决。

0: 啊，这就根据你的情况辩证治疗。啥叫辩证？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讲黑猫白猫，你得抓着耗子是好猫呀。啊，为啥咱们口碑这么好？为什么七天雪莲养不神液这么多人欢迎？一有活动抢成这样，为什么呀？很简单，效果在那儿呢，明白吗？全面治疗，彻底治疗。而且呢，七天养不神液还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五个疗程全面康复，不复发，不反弹，让你一次使用终生受益。啊，这个是别的任何眼药都比不了的。所以你这样，你跟400直接定，现在两个疗程赠三个疗程，才花1000出头。对不对？不伤筋不动骨，1000出头，是不是啊？谁都能用得起。而且我告诉你，你会觉得哎呀，物超所值，好吧，物超所值啊。好，那么就抓紧时间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吧，这位朋友。
1: 好，那我哎行，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打电话酱油啊。
0: 好好好，
1: 老师您
0: 没事没事，有什么不懂不清楚的地方，随时再跟我沟通啊。好嘞，
1: 好好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中笑点。但是实际上我要得跟大家说一句什么呢，药它也不是说反复性去多用的啊，这次吧你把手上这些用完之后可以停药了，不需要说再接着往下用了。它活不活动吧，跟咱们这个老患者老朋友啊目前跟您没啥太大的关系。为啥说呢，因为你眼病好了之后，你看我们临床上停药十年了没有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啊，所以你不需要说再反复的去备着这个药了，你就是以后呢好好保重身体就行了，活动不用跟着参加了啊。哎，
1: 行，那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然后好好保重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6: 101集。
7: 就这样，赵红兵混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小弟，3个小弟，被逼无奈收的。士为知己者死，士为知己者死中的死未必是悲剧，而是士的理想，知遇之恩就是以死相报的。二狗清楚，丁小虎愿为赵红兵去死，只愿意为赵红兵一个人去死。在以后的10年里，丁小虎对赵红兵的做法就充分诠释了士的品格精髓。毕竟丁小虎是个江湖中人，不像二狗一样靠忽悠吃饭。且说丁小虎请赵红兵喝了这一顿酒以后，还真的和仙儿哥一起帮赵红兵联系做防水防漏的小建筑队去了。赵红兵当时关于承包工程的事儿，也就这么一说，自己都没太当回事儿。看见丁小虎忙活得这么热闹，赵红兵也开始着急了。哎，沈公子，你上次说的那个工程的事儿，现在还有没有信儿啊？
8: 有啊，今天早上还打电话了呢。
7: 怎么说？
8: 我跟他说了咱们想把这工程揽下来的事儿，他好像没什么意见，说是要和咱们好好谈谈，他挺信任我的。
7: 哎，那就谈呗。
8: 只是沈公子啊，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说话吭吭哧哧的，有话快说。最近我听说这个老板社会关系挺复杂的，省城的那些黑社会他认识不少。
7: 哼，那认识黑社会又怎么了？咱们还怕黑社会？干好咱们的活不就得了？
8: 那倒也是。
7: 再说他认识再多的省城黑社会有什么用啊？别忘了，他这工程是在咱们这儿，不是在省城。
8: 妥嘞，那我就约他了。
7: 约吧，没事儿。现在做生意的，谁跟社会人没点关系啊？
8: 沈公子认识的这个开发商 在当地已经开发了两个比较大的小区，虽然它是省城的，但是和当地的一些主要领导关系相当不错，总能拿到好地，我们就称之为吴老板吧。二狗后来见过吴老板，个子不高，身材偏瘦，脸上没什么肉，一双咕噜噜的大眼睛透着一股精明劲儿。虽然吴老板是腰缠万贯的开发商，但是从言谈举止到衣着打扮都是一身的江湖味儿。吴老板脖子上挂着根金链子，和李四儿同样只留一层清茶的发型，夹着个黑色夹包，夹包里面一盒软中华，一个一次性的打火机，一个烟嘴，一个手机，还有一大沓子钱，典型的东北社会人的打扮呢。前段时间二狗和同事一起出差到东北做项目，同事是个从小没怎么出过上海的好孩子，别说黑社会了，就连地痞流氓他也一个都不认识。某天晚上，二狗和他在沈阳太原街附近的一个饭店吃饭，饭店档次还不错，路过一个包间的时候，包间的门开着，里面坐着六七个30多岁上述我们说的那种造型的人。看见没有，里面坐着那几位都是江湖中人。二狗这么说。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6: 嗨，俺们东北社会人都这造型。
8: 啥造型？说来听听。二狗开始为同事讲解东北江湖中人的造型及举止。千万不要认为纹个身就是黑社会，二狗认识的黑社会呀，没有一个纹身的。这些个造型是这样的啊：一，抽烟用烟嘴儿。虽然正常人不知道为啥，但东北社会人普遍认为有烟嘴儿才能体现地位，就算是没烟嘴儿，那也要注意拿烟的姿势。正常人抽烟是食指和中指夹着烟，东北的社会大哥呢，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而且只抽软中华。软中华是身份的象征，别的烟再好抽也不抽。二，头发剃的只留一层青茬，在青茬下面呢，还隐隐可见几道又粗又长的疤了。注意啊，绝对不是光头，但比光头头发也长不了多少。二狗曾就东北社会大哥的发型问题请教过李四儿。
9: 哎，为什么你们社会人都留这发型啊？
6: 告诉你二狗，怎么说我也算是成名人物，我可以在外面被人砍死，但是绝对不能让别人抓着头发踢，懂了没有？
9: 啊，懂了。
8: 第三个特征，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必须要翘二郎腿，一只胳膊搭在椅子后，坐姿必须懒洋洋的，另一只手必须要拿个三星伯爵手机什么的玩弄。为什么东北的社会人现在都拿三星伯爵手机呢？这个二狗也不清楚。总之呢，这两年二狗认识的和见过的东北社会大哥都用三星伯爵，奇怪的很。坐在椅子上看人的时候呢，绝不转眼珠，而是转头，眼睛都直勾勾的。第四个特征，吃饭买单的时候总是这样：
6: 小姐，结账。
10: 先生，您消费是2480。
6: 哦，这时社会大哥呢，拿出夹包来，拉开拉链，连看都不看，从包里随便抽出一沓子钱，扔在柜台上，然后和刚才一起吃饭的人谈笑风生。
10: 先生，这是您的找零。
6: 服务员点完那一沓子钱，发现是2900，找回了420。哦，社会大哥还是连看都不看，拿起找零，拉开夹包拉链，随便往里面一扔，微笑离去。
7: 这两下子虽然简单，但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买单的时候绝对不能数钱，一张一张的数钱呢，还是社会大哥吗？二是拽出的钱数额必须恰到好处，必须要比买单的花费要多，但又不能多得太多，这就需要训练手感。像二狗这样出去吃饭，一买单就掏出一大沓子，什么上海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什么深圳发展银行信用卡的呀，怎么看也不像社会大哥，动辄一刷就是余额不足，要多丢人有多丢人。社会大哥普遍藐视银行卡，爱用现金。听完二狗的叙述之后，同事颇有些不服。哎，那我要是也弄个那个发型，我也是黑社会大哥是吧？你要是弄那个造型啊，到了东北啊早被打飞了。这么彪悍？就这么彪悍。二狗同事说的这样的行为在东北被定义为装社会大哥或者装黑社会，这也是一种装叉行为啊，属于装叉行为中独辟蹊径的一种方式，很另类，虽然不是很可耻，但是危险系数极高，容易被毒打。和赵红兵交往的江湖中人忒多，看到吴老板这黑社会造型一点也不意外啊。我和沈公子认识两三年了，经常听沈公子说起你。吴老板挺客气啊，吴老板，您从前总是照顾我们生意，敬你一杯。我现在心脏不太好，喝不了酒。吴老板婉言拒绝了。沈公子听到这话有点不高兴，以前吴老板和市里的领导在他饭店里吃饭的时候，吴老板每顿至少一斤酒。那不勉强，我先喝了。赵红兵一口把酒喝了。嘿，吴老板，以后您可真就是我们哥俩的老板了。沈公子这么说。
8: 小事儿，小事儿，包给谁包不是包啊，你办事儿我放心。
7: 那多谢吴老板了。
8: 红兵是你大哥，我早就听说过，你们全市谁不知道你赵红兵啊。以后我有事儿还真得麻烦你。
7: 吴老板，以后有事儿尽管说。
8: 一个小区14栋楼的防水防漏的工程，就这么轻易的被毫无工程经验的沈公子和赵红兵接下了。天下真有这么好的事情？
7: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呐。
8: 吴老板走后，赵红兵对沈公子这么说。嗨，他是看中了你在江湖中的地位和名气，说不定以后有什么拆迁之类的事儿要找你。
7: 沈公子这么说。我也没必要

0: 答应他吧，事情一码归一码啊。那倒也是。从那天起，赵红兵和沈公子开始着手攻城的事儿了。赵红兵出狱大概一个月后，李武从省城回来了。李武在进监狱前没什么名气，纯属小混子。赵红兵、张月、李四儿等人在外面连番恶战的时候，李武在监狱里服刑。但李武出狱以后，却马上成了江湖大哥。为什么李武能一出狱就成为江湖大哥呢？二狗认为其原因有三。一，李武起点忒高。江湖中人都知道，李武是赵红兵、张月这两位江湖大哥的把兄弟，十多年前这些人是一起出来混的。二，李武打架未必是个好手，但混社会绝对是个好手，他十分懂得利用好自己和张月、赵红兵的关系。三，在把社会知名度转化成金钱这一点上，李武比赵红兵和张月都强。李武出狱以后，马上网罗了一批小兄弟，时而混在当地，时而混在省城，他和省城的一些黑社会大哥也有不错的关系。李武这次回来，就是和省城的一位社会大哥一起做生意。做这个生意，李武没有足够的把握，他需要找张月。李武虽然也是社会大哥，但是他毕竟生活在张月的阴影下。张月手下猛将如云，个个都是抄起刀就敢杀人的主。李武手下多数是些小混子，一群乌合之众，装装门面还可以，但真要是办事儿，多数都是窝囊废。李武要做的生意是买车，花大价钱买从当地开往省城的大巴。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通线。当时啊，当地开往省城的大巴大概有30几辆，每个大巴都需要交线费，也就是交给交通部门一定数额的钱，获得在这条线上载客的权利。这个线费呀，价格年年都不一样，以前买的通常比较便宜，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被炒到了几十万。但即使是愿意交几十万，也很难获得交通部门的批准。李武要做的生意就是和省城的大哥一起花高价买下所有从当地到省城的大巴和线路，垄断从当地到省城的公路交通。垄断后，每张票价这个价格上涨一倍。李武没多少钱，合伙做生意的本钱就是要把当地这些车主全搞定了。比如呢，车主 A 当年花了60万买了车和线，李武花75万买。但即使是李武愿意花这么多钱，人家车主也不愿意卖呀。一家老小就靠这车吃饭呢，卖了这车去哪儿找这么好的生意去？再者说，你李武出75万虽然很多了，但是车加线100万也能卖出去，凭什么非得卖给你呀？当年什么生意都是赔得多，搞运输还算是好的。千万别小看这些大巴的车主啊，更别以为这些大巴的车主个个都是善男信女。这几十个大巴的车主可以说个个都不是善茬，常年跑客运的和社会上的人多少都有些来往。李武真的没本事让这些车主乖乖的把车卖了。虽然李武没这本事，但是张月有。李武认识的这个省城的大哥叫九哥，据说在省城相当有势力，按势力排行 肯定是前五，光奔驰轿车就有好几辆，他手下的几员干将几乎个个手上都有人命官司。李武给九哥推荐了张月，这样的事儿全市也就张月能搞定，赵红兵都不行，再说赵红兵也不能干这事儿。九哥看到新剃了个光头白净消瘦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张月点了点头。张月不像别的江湖中人一样爱穿夹克衫和 T 恤衫，他爱穿西装，黑西装加上李阳运的板板正正的白衬衣看起来格外精神。
1: 兄弟，这事儿得麻烦你了。
0: 九哥捏着烟嘴饶有兴趣地看着张月。九哥当时起码有40岁了。
2: 九哥客气了，
0: 李武和我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兄弟，这么久了没求过我办过事儿，这次既然他张口求我了，那我肯定得尽力。确实啊，如果不是李武求张月，张月肯定不干这事儿。摆在眼前的绝对是块硬骨头，张月比谁都清楚。
1: 以后这事儿成了，算你一成的股份，怎么样？
0: 张月笑了。张月生财的路子很多，而且很野，还真不缺每年多赚这几十万块钱。
2: 啊，这事儿挺麻烦。
1: 兄弟，有把握吗？
2: 不敢说。
1: 有多大把握？
2: 不知道。
0: 九哥以为张月不愿意尽力。
2: 哈，九哥，这么说吧，如果这事儿我干不成，那你也就不用再找其他人了。
1: 啊？哦，兄弟，你真是好样的。
2: 我尽力就是了。
0: 据说九哥十分欣赏张月，虽然张月是江湖大哥，但却没有江湖中人那些爱说大话爱承诺的缺点，反而有礼有节，文质彬彬，像个读书人。而且张月后来在这件事件当中表现出来的狠劲儿和气魄，实在让已经在江湖中闯荡了20年的九哥折服。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 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02集。
1: 据说九哥十分欣赏张越，虽然张越是江湖大哥，但却没有江湖中人那些爱说大话、爱承诺的缺点，反而有礼有节、文质彬彬，像个读书人。而且张越后来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狠劲和气魄，实在是让已经在江湖中闯荡了20年的九哥折服。九哥可以把李武当成自己的小弟，但却从来不敢把张越当成他的小弟。尽管九哥的财力可能是张越的几十倍，而且年龄也比张越大了很多，对张越，九哥只敢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合作伙伴，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后来九哥和张越成了好朋友，几年以后张越被捕，九哥曾经花大钱去捞他，但是张越犯的事儿退多退大，是省公安厅督办的大案，九哥也是爱莫能助。从那天起，李武就开始进行大巴收购工作了。哼，摆不平了找我，没事儿别找我啊。张越对李武这么说。李武从小就怕张越，张越对他说什么就像是圣旨一样。赵红兵经常说李武小时候的一个笑话。张越大概11岁左右的时候，和李武、孙大伟等人躲猫猫。这躲猫猫的规则呀，是不抓到最后一个不算完。孙大伟是抓的，张越和李武等6、7个人是藏的。张越对李武说：“啊，你藏到女厕所去，大伟肯定抓不着你。”我不叫你出来你别出来。李武真就躲到女厕所去了。孙大伟找翻了天，把所有的人都抓到了，就是没抓着李武，找了1个多小时，实在找不到了，大家也都困了，就都回家睡觉去了。张越也忘了还躲在厕所里的李武，结果李武没有听到张越让他出来的命令，在厕所里一直待到了晚上11点，直到李武的姐姐上厕所，才在厕所里找到冻得瑟瑟发抖、已经蹲着睡着了的李武。李武怕张越归怕张越，但他在外人面前还是很嚣张的。半个月的时间，30几台大巴，李武就已经谈妥了20几辆。当然这个谈呢是带双引号的。剩下的这10几辆李武搞不定了。这10几辆车当中有4台是同一个车主，还有3台是同一个车主，其他的几台都是零星的个人车主。剩下的这些都是硬茬子，大概有5、6个。3、4台大巴，身价至少有200-300万，在当地可以算是有钱人了。尽管这些钱现在拿到上海买不了一个普通的100平米的公寓，但在当地已经可以呼风唤雨了。第一个明确表示绝对不卖大巴的人是老谷的亲弟弟，他们家有4台大巴， 老谷是谁呀？老谷是在张悦和赵红兵第二次入狱的时候在当地崛起的一个大混子。正所谓500年必有王者兴，其成也乎焉，其亡也乎焉。老谷虽然是新崛起的，但是他却是个老混子。按年龄来说，老谷应该是和刘海柱、李老棍子这些人是平辈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老谷却始终没混出头。他成名是在1995年出狱以后。二狗从小就认识他，当然了，他不认识二狗。二狗认为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知深浅，不知自己有多少斤两。二狗在5、6岁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老谷在当地的东风影剧院门口跟人打架。那时候老谷梳着和李小龙一样的发型，但是后脑勺的头发还比李小龙的长一点，据说这发型叫狼尾。老谷身高至少有1.8米，皮肤的颜色是古铜色，眉宇之间还真有点李小龙的意思，看起来挺结实的。二狗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是在东风影剧院看少林寺。那天老谷又在影剧院门口跟黄老邪等人打起来，人山人海的电影院门口，老谷等3、4个人被手持软剑的黄老邪带着4、5个人追打。黄老邪的软剑虽然杀伤力很小，但是黄老邪把软剑捂得密不透风，手无寸铁的老谷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几个照面过去，老谷和他那3、4个兄弟招架不住跑了，一直跑到电影院门口的主席台上。只见老谷冲上主席台之后，顺手抄起一面插在主席台上的红旗儿，高举过顶，双手挥舞着红旗，十分有气势，大声喊：我是老谷，我挨打了，兄弟们帮我干呐！20世纪80年代，咱中国就这样，遍地都插满彩旗，想找一面红旗太容易了。当时把二狗给震了，我靠，我孔二狗听说过过去战争中有旗手，怎么现在混子打架也开始举红旗了？现在这个老谷那得多牛叉啊，打架都摇上红旗了，是不是马上就开始擂鼓了？二狗对老谷膜拜的念头持续了不足30秒，就被事实无情的粉碎了。因为这时二狗听见黄老邪在人群中大喊：
3: 对，老五啊，就是那个举红旗的，削死他。
1: 老五和黄老邪一起冲上了主席台上，刚刚抡着红旗喊人牛叉的不可一世的老谷又被黄老邪和老五好一通毒打，满脸是血，惨不忍睹。他摇旗呐喊，没招了人帮他打架，却招来老五。二狗印象深刻的是黄老邪在削完老虎之后呢，对老谷说的那几句话。这几句话呢是递进关系：
3: 你是不是认为你很牛叉啊？你是不是认为你举着红旗就很牛叉啊？你是不是认为你举着红旗我就不敢削你啊？
1: 说完之后，黄老邪一步三晃飘然而去。而黄老邪那嗓子：
3: 对，老五就是那个举红旗的，削死他，
1: 仿佛仍仍绕在二狗的耳边。大家说说，老谷这人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斤两啊？就是当年那个举红旗的，就是那个当年被黄老邪一通猛削的，就是那个留着狼尾的老谷，10年以后终于成名了。大概在1985年至1986年， 老谷因为重伤害被判入狱10年。1995年前后出狱，赵红兵、张月、李武等人虽然都坐过牢，但是都没和老谷当过狱友，因为老谷属于重刑犯，像表哥一样关在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大牢里。1995年老谷出狱以后干上了拆迁的活，那几年坏事被老谷干绝了，大半夜的人家还在睡觉呢，老谷就带着人开着推土机把人院墙推倒了，直接把推土机开进了院子，人家衣服都来不及穿，跳窗户就跑。老谷看见人跑了，大手一挥，推土机又去推房子了。靠着强行拆迁，老谷终于发家了。他虽然打架不行，狠劲儿也不够，但是他的确胆子比谁都大，就没他不敢干的事儿。据说他听说李武要强行买他弟弟的车以后是这样说的：靠，李武算个啥呀，收拾他像玩儿一样，你让他把张月找来试试啊，别人怕张月，我老谷可不怕，我就不信张月敢杀了我。李武去找老谷的弟弟谈了几次都没任何结果，在买别的车的时候，李武连恐吓带利诱根本就没费什么事儿，而老谷的弟弟是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据说老谷的弟弟最后不耐烦了，是这样说的：别他妈装黑社会，我就不卖，你敢整死我呀，你动我去试试。李武确实没动老谷弟弟的勇气，无奈之下找了张月。老谷弟弟不卖车还骂我，跟他提我了吗？提了，他总觉得他是老谷的弟弟，咱们不敢动他。靠，老谷牛叉啥呀，张月是绝对的天不怕地不怕，

老谷虽然年龄比张悦大不少，但是张悦在社会上的名气远比他大，而且张悦成名也远在老谷之前。最近老谷搞拆迁赚了点钱，收了不少小弟，嘚瑟着呢。那咋的呀？靠，张悦很是面

时候有兄弟八人，但张悦当时真正瞧得起的就赵红兵一个。后来经过了无数次事儿，张悦对沈公子和李四儿也比较瞧得起，但是对其他的几个人的始终不冷不热。赵红兵把孙大伟和李武都当成自己平起平坐的兄弟，但是张悦却始终把李武和孙大伟当成自己的小弟，动辄就骂孙大伟和李武，有时候赵红兵都有点看不过去。哎呀，大伟李武，咱们都这么多年兄弟了，你别张口就骂。他俩从小没有被我骂大的，你早习惯了，没事儿。李武和孙大伟也乐于被张悦当成小弟，乐于被张悦骂。当小弟有个好处，就是自己真惹了麻烦去找张悦说一声，张悦肯定得为小弟出头啊。张悦果然信守对九哥的诺言，也是对小弟李武负责，当时就让蒋门神带着六七个人抄着家伙找了老谷的弟弟铁牛叉啊。蒋门神对老谷的弟弟这么说，别他妈撞黑社会。老谷的弟弟有哥哥壮胆，根本就不怕蒋门神。张悦蒋门神一伙儿，那可不是装黑社会，那是真黑社会。打！蒋门神来这里的目的就不是想跟老谷的弟弟谈卖车的事儿，就是打他来了。老谷弟弟肋条被打折了三根，嘴巴子被蒋门神捅了两刀。张悦一伙儿都爱拿刀往人家嘴巴上捅，这是他们以前开药债公司的时候养成的习惯，谁出言不逊就捅谁嘴巴子。打完人，蒋门神等人又去公路客运站门口砸了一台老谷弟弟的大巴。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张悦如此嚣张，敢光天化日之下打人砸车，没王法了吗？王法肯定是有，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对策，下有计策。蒋门神砸完车，打完人就躲起来，看老谷的弟弟报不报案。如果不报案，那么蒋门神就继续大摇大摆的混；如果报案，蒋门神就继续躲着，等着张悦把这件事摆平。总之，肯定没人家张悦的事儿。我张悦又没砸车，又没打人，公安局你凭什么抓我呀？尽管江湖中人都知道蒋门神是张悦的手下，但是蒋门神又没抓到，公安局怎么能认定这事儿是张悦指使干的呢？再者说，即使抓到了蒋门神，他也不可能咬出张悦。老谷也清楚得很，报案根本没用，别说抓不到蒋门神，就算抓到了蒋门神又怎么样呢？真正的凶手张悦永远逍遥法外，说不定哪天就会为蒋门神报仇。老谷出狱以后赚到了点钱儿，手下又有些兄弟，有点不可一世的架势。最关键的是，老谷这人不知深浅，二狗五岁那年在电影院门口看到姚红旗的时候就知道了。据说老谷当时扔下了句话，嗨，我真想知道惹了张悦有什么后果。另据江湖传闻呢，老谷还提出了个口号，崩了张悦，灭了赵红兵，以后在咱们市就是俺们的天下。呵，这老谷还真想借他弟弟哀萧这事儿大干一番，哎，还想扬名立万。老谷没报案，提着把锯了管子的双管猎枪，带着五六个小兄弟到处找张悦。张悦也知道老谷在找他，哼，我等着，我等着他来崩我。张悦没刻意的躲，该出去吃饭就出去吃饭，该出去打保龄球就出去打保龄球，该出去桑拿人家就出去桑拿去。

0: 张悦不躲，有张悦的道理。张悦知道，老谷或许敢对他下手，但是绝对不敢杀了他。老谷不敢杀张悦，但是张悦肯定敢干死老谷。躲一个像老谷这样张悦根本就看不上眼的人，实在有损张悦江湖大哥的形象。当然，张悦也不适合主动出击，都知道老谷手里有枪，一旦张悦人在他手里，那肯定是哑巴吃黄连的。自从和赵山河一伙在钢窗厂一战之后，张悦已经太久没亲自和人动手了，起码四五年了。张悦捅高峰子、砍赵山河这些巅峰对决都已经成为传奇。老谷虽然口口声声说要找张悦，但二狗认为老谷对张悦还是有些忌惮，甚至有些打怵。因为当地的夜店虽然不少，但张悦总是在有数的几个高档场所里面出没，就算是普通人想看到张悦都很容易，更何况老谷呢？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看看。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3: 哪儿啊？
2: 就是眼睛。
3: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2: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3: 哎呀，
2: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3: 真是这样？
2: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3: 还有电脑呢？
2: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
3: 哎，
2: 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3: 是的，
2: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3: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2: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3: 换不了。
2: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3: 是的，
2: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3: 那什么营养啊？
2: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3: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2: 对，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3: 是的，
2: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3: 啊，
2: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3: 对对对，
2: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3: 必须的呀。
2: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3: 那肯定的呀，
2: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
3: 哎，
2: 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3: 这么多？
2: 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3: 哎，
2: 你像近视眼，
3: 我就近视，
2: 散光。 光。
3: 哎，我也有
2: 花眼。
3: 目前没花。
2: 父母都有吧？
3: 哎，对，
2: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 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3: 是，
2: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3: 太多了。
2: 那么国家的12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3: 哎，我吃三口都费劲呢。
2: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3: 那嚼那没味儿啊。
2: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3: 省事儿了。
2: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酯，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出品，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汁。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知道吧？
3: 对呀，对呀。
2: 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3: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2: 对吧？都知道对眼睛好。
3: 对对对。
2: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3: 对，
2: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3: 大瓶的。
2: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3: 60片，
2: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一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3: 对呀，一个月呢。
2: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3: 是是是。
2: 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3: 半年的，
2: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3: 多少钱？
2: 199。
3: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2: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六瓶嘛，对不对？
3: 哎，
2: 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3: 等会儿，翻倍？
2: 没错，之前不是199六瓶的量吗？
3: 啊，
2: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3: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2: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3: 哎呀，太给力了！
2: 720片，对，您能吃1年以上，1年2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跟咱们的家人呐、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3: 是的，
2: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3: 是？
2: 是
3: 啊。
2: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3: 累，
2: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液。

0: 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
1: 。
0: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南京同仁中药集团出品的蓝莓叶黄素酯，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六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有点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0: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2: 能给我订一套吧？
0: 啊，
2: 这个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现在，
0: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而且是大品牌南同中药的，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是卖叶黄素是吧？
1: 对。
0: 是的。咱们订购吗？
3: 我要订购，我之前吃过这叶黄素。
0: 嗯。
3: 挺好的。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0: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3: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儿，
0: 哎呦，
3: 完了还配吃这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趟，
3: 再订一组。
0: 嗯，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的老听众哈，
1: 是的，
0: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对吧？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1: 是啊。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1组6瓶，再送你1组6瓶的优惠。如果说是20位之后啊，咱就只有1组了，就只能达到6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12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6: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5: 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

0: 新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酯。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3: 那是啊，
2: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3: 是
2: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3: 哎呀，
2: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3: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2: 而且偏头疼，
3: 那
2: 是、
3: 啊、
2: 可难受，
3: 脑瓜子也不清亮，
2: 你这
3: 很难受了，
2: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3: 是的，
2: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3: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2: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3: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酯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啊，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两片，我个人就是吃两片。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也可以、
3: 就够用了。
2: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2: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啊？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3: 订购成功了。
2: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3: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3: 对的。
2: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这是什么，咱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3: 是的。
2: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
3: 那是相当难受了。
2: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3: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是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儿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2: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3: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3: 对的。
2: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二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 啊，有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二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
3: 嗯，
2: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

0: 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六瓶再送你一组六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嘎嘎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哎，你的黄斑区啊、一直在工作，那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算才闭上。
0: 对，
1: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0: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1: 哎，
0: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时候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1: 对呀，
0: 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而叶黄素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6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6瓶送6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1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1: 哎呀，
0: 朋友们您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一起分享，老伴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酯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1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啊，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
1: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1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而叶黄素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6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6瓶送6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1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1: 哎呀，
0: 朋友们您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一起分享，老伴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

0: 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抢占咱们的名额啊。
1: 嗯、
0: 好，我再说一说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1: 哎，说一说。
0: 现在大家对叶黄素越来越了解了。
1: 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对于我们的眼睛好，没有人不知道吧？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太需要了。你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1: 是的。
0: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七八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1: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按摩。
0: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1: 哎呀，这个很好，
0: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
1: 嗯，
0: 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1: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意儿。
0: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1: 你好。
0: 2101，你好。
2: 哎，
0: 先生，订一套叶黄素是吧？
2: 哎，
0: 嗯，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1: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0: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大品牌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的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1到2个月啊、那么如果说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
1: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0: 是的，
1: 哎，
0: 你像咱们是不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处理文本非常多、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1: 一人整两片，
0: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
1: 嗯、
0: 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如果说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另外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1: 那你看看啊，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6瓶，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0: 是的。因为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6瓶送6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我还有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
1: 嗯，
0: 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大品牌南京同仁中药集团出品的蓝莓叶黄素酯，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咱们正常市面是69块钱一瓶的，一瓶是60片大规格装，今天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能做到一 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

0: 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一百点一
0: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误转救命钱遇反诈老人，法院调解完毕归赵。近日，经开法院成功化解一起不当得利纠纷，帮助当事人顺利追回6200元治病急用款，在法律与情理的交融中彰显了司法温度。据悉，原告市民阿姨在转账时因操作疏忽，输错一位银行卡号，将6200元治病急用款误转入陌生账户。发现失误后，她立即报警，并查到了收款人信息，但对方始终拒绝返还。情急之下，原告向经开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承办法官在梳理案件时发现，被告系一名年近七旬的老人，考虑到老年人对转账流程及司法程序可能较为陌生，且大概率非恶意占有，法官决定采取柔性方式化解矛盾，避免机械办案。然而调解初期并不顺利，由于被告对电信诈骗高度警惕，误以为法院的来电短信是新型骗局，始终心存戒备，拒不配合核实。为消除老人疑虑，干警们多次通过电话、短信、邮寄材料及申请添加微信等方式反复细致说明案件原委。转机出现在被告的女儿看到法院发送的详细案情短信后，她主动联系法院，法官随即逐一核对转账记录、银行凭证，完整还原了误转全过程。经耐心释法明理，老人终于明白这是一场误会，并非诈骗。疑虑消除后，被告当即全额返还了6200元款项，原告顺利收回治病钱，第一时间申请解除保全并撤回起诉，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小案件折射大民生，本案中原告诉求的是救急钱，被告警惕的是养老钱，均是群众最朴素的自我保护。经开法院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充分兼顾老年群体的认知特点，用耐心细致的工作消弭了误解，既守住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让司法公正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发布最新预报，今明两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5月24号至25号，中北部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5月27号至28号，东部和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气温波动大。前期气温波动回升，那5月24号开始，全省大部升温达到近期最高。5月25号气温下降，5月26号又稍有回升，5月28号明显下降。早晚比较凉，大家要注意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14度到28度。四平小雨，16度到26度。辽源多云，14度到27度。通化多云，9度到24度。白山多云，9度到27度。白城小雨，14度到24度。松原小雨，16度到28度。延吉多云，9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8度到25度。长春小雨，16度到27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据香港南华早报5月18号报道，中国科学家在黑龙江和吉林发现了一种新型稀土矿床。这种解离型稀土矿富含轻稀土和重稀土元素，且开采方式更高效，成本更低，更环保。这一发现可能会颠覆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稀土资源分布格局的传统认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吉林以白山松水文韵极地为主题，打造540平方米的特色展区，全面展现吉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成果。5月23号，本周六的20点整，长春新区长春奥体公园，长春队主场迎战通辽队。怎么去？车停哪儿？注意点啥？针对外地的游客朋友们，可选择从龙家机场火车站至长春奥体公园；针对本地的市民朋友们，可以选择乘坐轻轨8号线抵达长春奥体公园站，即可步行抵达赛场，或乘坐 G3路，乘坐 T366路抵达奥体中心站，即可步行抵达赛场。为满足东北超赛事观看，5月23号，轨道交通8号线长春奥体公园站末班时间将延长至23点，轨道交通1号线北环城路站末班时间将延长至23点40分。祝每位前来观赛的小伙伴无忧观赛，安全归家。亲爱的游客朋友们，长白山南景区将于2026年5月25号开放，您可以游览天池、月化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景点。请广大游客通过长白山微信小程序预约购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祝您旅途愉快！如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拨打服务热线400-000-6789。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派遣至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从事诊室助理工作人员14名，报名时间即日起至5月24号的16点30分截止，联系方式0431-8561-1295。长春市市直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7人，报名时间5月20号一直到6月19号，本次招聘岗位均不设开考比例。6.1免费畅玩，长春神鹿峰14岁以下儿童免票入园，免票对象适用于全国范围内14周岁以下含14周岁的儿童，即为2012年及以后年份出生的儿童。预售时间是5月20号至5月29号，可用时间是5月23号至6月1号。参与方式，您可以打开抖音、快手、携程、美团，搜索神鹿峰抢占名额。温馨提示：每名儿童需1名成人购票陪同，孩子务必带好身份证件。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前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针对网络上比亚迪正在考虑收购玛莎拉蒂的传言，比亚迪官方回复表示不属实，谣言。据悉，近

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伦敦的一场行业会议上表示，公司确实在看欧洲市场的高端资产，包括玛莎拉蒂在内。同时，比亚迪方面正式回复，公司正在与斯特兰蒂斯集团进行洽谈，确认有意收购后者在欧洲的闲置产能工厂，并正在评估收购或投资玛莎拉蒂等欧洲高端品牌。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及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5月20号，12306回应3岁女童高铁座位与母亲相隔8节车厢事件。旅客于5月16号的21:24下单候补5月17号青岛至淄博的2等座2张，在22:43的时候，系统按候补兑现规则兑现车票，当时满足需求的同意发到站席别要求的余票仅有2张，且相隔8节车厢。按照12306系统候补购票的规则，旅客在提交候补订单支付前，系统会提示兑现时将根据您所候补列车的席位实际情况予以分配，多人出行时可能分配到不同车厢。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学生请假系统中新增生理假的选项，引发广泛关注。学校工作人员证实，确已新增生理假功能，正处于测试阶段。不少网友为学校这一极具人文关怀的举措点赞，并呼吁更多高校和地方加以普及。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5月19号到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此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嘉宾等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5月20号，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在武汉发布。这款名为时光 S1 的家庭通用机器人由湖北吉佳世界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联盟、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标志着人形机器人真正开始走进普通家庭。在发布会演示环节，时光 S1 展示了做饭、洗衣服、叠衣服、桌面整理等多项家务能力，整个过程流畅自然。与工业场景下的人形机器人不同，时光 S1 不依赖预设程序，而是通过具身智能模型理解任务目标，自主规划动作路径，并在实际家庭环境中不断优化表现。

近日，网友发布珠穆朗玛峰南坡大堵车的视频引发关注。画面中排队长龙蜿蜒近百米，场面十分壮观。视频发布者马先生称，画面拍摄于5月19号珠峰南坡 C3 营地，现场约三四百人排队往 C4 营地走。他介绍，受天气平稳、登山道路修整完工偏晚影响，今年登顶时间相对延后，往年大多集中在5月中旬登顶，今年登山人群扎堆选择在5月20号左右冲顶。

近日，上海警方查获一起酒驾，车主酒后依靠智能驾驶功能上路，在车子行驶过程中，车主甚至昏睡了过去，双手完全脱离方向盘。经询问，驾驶员赵某和副驾驶座上的吕某均承认前一晚饮酒过量，宿醉未醒，早上就开着自动驾驶模式上了路。呼吸测试结果显示，驾驶员已达到酒驾标准，民警依法对其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

0: 记12分的处罚。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早上的7:5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在周五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片中那一颗颗橄榄油柑，连同那个出人意料的偏方蟑螂煮水，引发了观众对岭南人养生智慧的好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副主任药师王丽说，蟑螂煮水并非治疗小儿肚子胀气的可靠方法，绝对不要在家自行捕捉蟑螂煮水。针对小儿腹胀，目前临床已有多种成熟药物可供选择。王丽提醒到，药用蟑螂与家中常见的害虫完全是不同的物种，北方家庭出没的通常是德国小蠊，而入药所用的是美洲大蠊或澳洲大蠊。广东茂名是我国荔枝的主产区，眼下正值集中采摘期，当地果园已用上了机器人，采摘更高效。今年首次上岗的采摘机器人配备的升降台最高作业高度接近3米，两条机械臂可以在枝叶间灵活作业，每一只都像一把钳子，动作干净利落，双臂协同完成一轮采摘，大概只需8-9秒，一串带枝叶的荔枝便稳稳被摘下。如今能尝试使用这样的采摘机器人，也是因为这几年茂名通过高换接换种技术，对20多万亩荔枝树实施了矮化改造，树高从原来的10米左右降到了3-4米，为后续机械化作业铺平了道路。进入小满节气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陆续开启炎热模式。在浙江温州，当地素有小满吃苦菜的习惯，新摘的苦菜清洗后用开水速焯，接着马上放入冰水中锁住鲜味儿。除了清炒做汤，当地人还会烹饪苦菜面饼、苦菜水饺、苦菜拌海蜇头等，微微的苦味反而为菜品带来了独特的口感。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医学难题。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的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该成果5月2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主刊发表。研发团队介绍，在近期的临床实验中，6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5月7号，刘女士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仅一天后，她紧急转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治。5月9号，刘女士便因严重肺部感染，反复吐血，直接住进了 ICU。短短数日，检查抢救费用超10万元。刘女士萌生了退掉动物园年卡、缩减开支治病的想法。在得知刘女士的情况后，南通森林动物园当即做出暖心决定，第一时间为这位母亲办理了全额年卡退款。更让刘女士瞬间红了眼眶的是，园区相关负责人主动告诉她，会将许愿池里游客投入的祈福硬币全部打捞清点，连同园区额外捐助的爱心款一并送到她的手中。当天，工作人员细心打捞，逐枚清点许愿池内游客寄托心愿的硬币，最终共计4361枚硬币，加上园区额外捐赠的10000元爱心善款，总计14361元悉数转入刘女士的银行卡中。这并非南通野生动物园第一次打捞许愿池的爱心硬币帮扶困境群众，去年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就曾清空许愿池，并捐赠善款帮扶白血病女孩。

当旋律唤醒青春记忆，当经典穿越时光而来，这场音乐节的惊喜远不止于此。第六届喜都音乐节即将于5月31号华丽开唱。那非常惊喜的是，华语乐坛实力创作歌手 Tank 吕建中将重磅加盟本场音乐节。从三国恋的豪情到千年泪的婉转深情，从如果我变成回忆的温柔怅惘到专属天使的纯粹浪漫， Tank 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歌单。但本次音乐节惊喜不止官宣，更有为喜都的粉丝专属呈现的特别限定舞台。

0: 当 Tank 的经典旋律响起，当全场一起大合唱的瞬间，这场集结实力与情怀的音乐盛宴因他的加入更具分量。由此我们诚邀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共赴现场，赴一场青春与旋律的双向奔赴，解锁特别限定版的舞台狂欢。5月31号我们共同相约喜都音乐节。
1: 想把你紧紧抱着。
0: 北京时间早上7:58，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就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